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7: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 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8: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9: 没有快乐怎么过？
8: FM 八十九点一，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唐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0: 嗯，那在星期二的早晨呢，我们准时与大家在直播间里见面。那今天啊，也是有一个特殊的节气的啊，就是小暑。
1: 对，今天小暑了。
0: 小暑，我们经常俗话讲，小暑大暑又一年。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吗？
0: 上蒸下煮啊、嗯！我还曾经做过这个户外的这个直播，就说这个小暑是吧？
1: 嗯。
0: 但是今年的小暑呢，可能没有每天热。每年的小暑可能气温非常高的时候，可是最近这个雨水啊太勤了啊。
1: 对，这雨水造访来的还是比较积极的，对于他们来说。
0: 嗯。
1: 嗯，就是跟朋友聊天都说，他说这个打开天气预报啊，就整个这个心情都不是那么的美好。
0: 嗯，但是
1: 看哪天它都有雨。
0: 天晴，关键是天晴了之后，这个热度也让人受不了。昨天你看，昨天雨多大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也热得受不了。觉得就忽然会有潮乎乎的那种感觉啊，那是不是快到暑伏了呢？我在想啊，
1: 也有可能
0: 快到三伏天了。那今天的天气啊，还是依旧有雨。我一看这个卫星云图啊，未来半个月反正天天是有雨的啊。可是这个温度，东北这个温度实在是太让人心旷神怡了。最高才29、
1: 嗯。这个很多网友都说嘛，他说东北不仅是这个开春失败，说进入到夏天也容易失败。说这个温度啊，也始终达不到就是所谓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啊，像有一个在哈尔滨，不是在沈阳那个朋友就说啊，
0: 嗯、
1: 他说谁家天天把窗户开开之后，那屋里过堂风把头发都能吹得稀乱。就成天在下雨。他说这个，然后他就再说啊，说沈阳的夏天你要再不来，他就快立秋了。
0: 真的，8月9号就立秋了吗、
1: 嗯、
0: 所以这个今年的夏天确实有点异常，因为这个雨水来得特别早，而且每天都在下。哎呦，我有点担心庄稼的收成情况了、
1: 嗯、
0: 其实说咱们这个吉林地区是有雨啊，但是好像发生大的雨水的是在两广地区。
1: 这不是最近那个广西好像也是暴雨，
0: 橙色预警了已经啊，一直是橙色的。所以说可能要到暑假了啊，今天我们小学中学段就开始考试了。
1: 嗯，
0: 希望这个神兽都能考得差不多啊。昨天特别逗的是啊，我发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怎么说要交的智商税吧啊。昨天我们就是旁边美甲店的邻居家的小孩，他特别逗，他在他妈妈那个大排档里啊，那个把那语数外三科的拿个盆在那给人磕呢，他妈发了视频、嗯、我说在上进与这个那上学之间选择了上香是吧。嘎嘎一顿磕，
1: 嗯，
0: 就信点啥，他妈说这孩子疯了。而且我真的看朋友圈炫很多孩子是这样的，也希望神兽们在这样一个不太热的天气里都能考出好的期末成绩吧啊、
1: 嗯、
0: 你们的成绩其实挺重要的。
1: 哎，我这看着就是、
0: 嗯，
1: 我说今早上怎么开车来感觉。

0: 堵了。
1: 没有堵，是因为初三人中考今天出成绩，初三不上学了，高三人也不上学了。在考试，他们会提前点到校。比如说，以中学为例，每天是7:20，现在就是7:15就得进校门了。现在都已经开始考了，第一科语文，然后第二科地生，下午考数学，数学学完考道法和历史，应该是这样一个顺序啊。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试了，考试之后，这个暑假就要来临了。
0: 他们现在一天都能考完吗？
1: 没有，英语明天上午考，9:50放学。你请看这个时间啊。但我觉得可以分开两天考，但学校有学校的考量。还涉及到中午吃饭的问题，我认为。所以他就分成这个两天啊来考，明天只考英语，今晚可能就稍微轻松一点了啊。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这个考的都会啊，蒙的都对。咱们让他快乐地度过一个暑假。那我们首先来看天气。那今天啊是一个小雨的情况，小雨到中雨啊，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西南风2级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对，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依旧是有雨的。天哪，明天是中雨，后天也是中雨，这后大后后天还中雨。这没完呢。
0: 对，这赶紧的，这给我们几个晴天吧，因为从8月7号就开始8月7号就立秋了。
1: 你别担心啊，该给你的一定会给你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不热不代表立秋之后不能热几天。
0: 秋老虎是吗？
1: 对，它也会热几天，但立秋之后的气候不一样了。就
0: 立秋之后就是早晚瞬间它就凉了，只有在
1: 非常凉。对、
0: 嗯、
1: 哎呀，都到立秋我的鼻炎就该犯了，我也不喜欢到那个日期啊。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呢外出出行一定要注意拿伞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了啊。
0: 对，
1: 因为今天明天考完试，神兽就要放假了。其实啊，神兽放假了，我小的时候是很喜欢过暑假的，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因为暑假能吃雪糕是吗？
1: 也不是单纯的吃雪糕，暑假你可以出来，到处都是草啊花啊，你就哎呀，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呀！
0: 嗯、
1: 天天招哦薅那个狗尾巴草，然后上大河去捞那个叫什么来着？恐龙虾，三眼恐龙虾。
0: 嗯。
1: 然后和小朋友可以玩斗蛐蛐啊，抓蚂蚱。夏天蚊虫多多呀，有意思，觉得啊。
0: 你那是啥都敢捅，我那怕虫子的，我就是比较就会避开你所说的这些地方。
1: 我还行吧，我除了那个幼蚜很、我很害怕它啊。
0: 但是说其实幼蚜它是那个
1: 益虫，
0: 就是人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庞大的这个对象，就它会躲着你走的。
1: 那我家为什么最近几天头几天总出现？我怀疑太潮了，
0: 你就不要处理。他说就是家里如果有那个东西的话，他会帮你处理，就家里其他的虫子，类似于像蟑螂啊。
1: 我家没有那玩意儿啊。
0: 那有可能就是他帮你吃掉了。
1: 嗯，不是这个，你蟑螂那东西要有的话，这整栋楼都跑不掉的。所以我们这个楼里还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但是幼眼是什么？它爪太多
0: 啊，那真的是，
1: 我有点
0: 你分不清前后那东西。
1: 有一天啊，特别逗，我看的电视柜嘛，我一看有很多足，我就问斌哥，我说你是不是在那打虫子了？他说啊，那天早上那有个钱串子我在打，我说你抓紧把他腿处理了。我特别怕这个爪多的虫子，蟑螂啊，蟑螂是单纯的恶心，有盐啦，哎，但是我不怕啥呢？蛐蛐、蚂蚱、蝈蝈。地喇蛄我都不怕，我们叫喇喇蛄，我也不怕，我觉得还长得怪可爱的呢。
0: 这也是比较独特。
1: 我还养过呢，之后拿个小盒子，然后装上土压实，它就唰唰唰唰唰倒洞，它那个小洞啊倒得溜圆溜圆的。
0: 我小的时候吧，就是我姥姥给我买蝈蝈。
1: 蝈蝈还用买吗？啊，
0: 我因为我从小就没在那个农村生活。
1: 不用农村呢，我们城市里也有个蝈蝈，都
0: 是
1: 我爸领我抓。
0: 那时候都是在那个外边买蝈蝈，就他用他编的那个小蝈蝈笼子然后装的。然后那时候呢，就早上起来一放假呀，就我老领我上山去采那个蝈蝈花，然后去喂蝈蝈。
1: 你是这样，我小的时候你看我们差着10来年，我小的时候是我爸带我去逮蝈蝈。我们那边有个飞机场，城市，我小的时候城市建设不像现在啊，那里头就有很多蝈蝈。我每次我爸会偶尔给我逮一只，但我不认的啊，就是但我爸知道啊，他就会抓那块，就是飞机场现在就变成草场，整个那 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期，你就想啊，还没有城市建设这一说呢，然后就上那个叫我们就叫飞机场去抓蝈蝈，我都是我爸给我抓的啊。
0: 哎，我那时候因为我住的周围就都是硬覆盖，
1: 你就已经那个现在可能在我们桃南也抓不着蝈蝈了，我分析就也少，现在都是外进培人工培育，那量多大呀，什么你逮这玩意儿上哪逮去，人商家，但蝈蝈一堆叫起来好聒噪啊。
0: 对，但是有就是我虽然小的时候我老会给我买那个东西养，但是我是不敢抓的，不敢碰的。
1: 嗯，哎呀，但是我跟你说哈，还有一种昆虫蚂蚱和那个蝈蝈特别像，和蚂蚱也很像，比蚂蚱大，比蝈蝈小，叫大叫驴，其实它就是一种蚂蚱，它那个嘴啊，那个大鳄，有一次把我这都咬出血了。
0: 哎呦，
1: 它还吃同类。
0: 嗯，
1: 因为我捡了一个在楼道里捡的，然后我妈就给我编了个小笼子，就还是去年不前年的事情，然后那个，我就完了，他看别的蚂蚱，我妈就给他抓进去，先一起活呗。后来说这蚂蚱都飞走了，后来说妈，你仔细看那里也有翅膀，都让他给炫了。他那大鳄，完然后有一次我这个手特别湿，我就去摸它，它上来给我咬一口就咬出血了。我说你看这东西多凶狠，它是食肉动物，很残暴。
0: 它打破伤风或者是啥的？
1: 没有，挤吧挤吧就那地了。我这个人比较粗糙啊，小的时候特别逗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认识的猫咪都那么凶悍，我大姨家养猫哈，我每次都被猫挠。就是现在小猫我觉得它没有过去那么凶，那过去的猫为什么那么愿意留闲呢？就你跟它好好的，它上去就给你挠了。这我手上现在都有那个猫挠的疤，但是一定要
0: 用。猫可能是因为散养的问题，
1: 就是对人它有一种攻击性。
0: 嗯，
1: 然后那个这然后就拿肥皂去洗啊，我也没打什么狂犬疫苗，但是小狗从来没咬过我，我二舅家养狗老多狗了，但是从来没咬过我，所以每年的暑假是我最开心的时光啊，因为这个在外边玩也不冷了，你就跟那个小动物在一起，鸡鸭鹅狗猫你就来吧，是吧。然后过去呢也没有那么多硬覆盖，所以草丛啊什么河沟啊就特别的多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挺盼望暑假的，相对来说寒假就相对枯燥，只能在家看电视。
0: 嗯，
1: 但暑假相对来说就是趣味无穷啊，有西瓜、西红柿吃。我小的时候，这个夏天可能就这俩水果，西红柿和西瓜。再到九月份、八月份就有甜杆了，你知道甜杆是啥吧？
0: 我知道。
1: 我家邻居总会
0: 是高粱的那个吗？
1: 甜高粱吧。
0: 嗯，就是高
1: 粱。就是他家邻居、他家亲戚总会给他放这么大一捆，
0: 嗯，
1: 扛过来，然后就放院子里。哎，那就给我们分享。
0: 你说这个甜杆啊，就现在我觉得甜杆也没有那么好吃了。头应该是去年。
1: 你现在吃的精致的，太精致的糖吃的太多了。
0: 就是我和建明老师有一天那个中午出去玩，出去溜达，
1: 嗯，
0: 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卖的甜杆的，
1: 嗯，
0: 5块钱一根，结果买完之后就
1: 5块钱一根这么贵
0: 啊，一点甜味都没有，甚至连水分都没有。
1: 那你是不是买的发红的那个叶子？
0: 没有啊，它也是
1: 绿
0: 色翠绿的那种，嗯。
1: 要么一种啊。
0: 我觉得是不是他给我拿错，拿的苞米杆子？
1: 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精制糖吃的太多，阈值变高了；还有就是他根本卖的不是甜杆。但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给我儿子吃甜杆，让他嚼，他都不喜欢。所以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说都吃点硬的？我们小的时候真是没啥吃的，那甜杆不得嚼吗？这咬合能力、牙，所以长得都挺好。现在这孩子，哎呦我的天哪，好像从10岁开始就要关注这个牙齿，退牙了吗？矫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断，我们都是自己拔，每次把嘴部拉出血都不算完，
0: 嗯，
1: 就真的是通过实践得出的真经，这玩意儿怎么拔能好？然后再说甜杆嚼多了，你舌头也会坏。
0: 嗯，
1: 我就觉得啊，天哪，真的是现在的孩子，我给我儿子吃，他都哎什么东西？
0: 他吃甘蔗吗？
1: 他也不吃，嚼让他嚼出甜水的东西，他没有喝甜水来的直接呀。
0: 嗯，
1: 你就现在的可乐饮料，你就真真。所有的东西，我小的时候过年只能过年喝珍珍，现在咱想买啥随手就买了。
0: 哎，还说呢，我这头两天这个去医院检查，结果呢发现了我电解质紊乱。
1: 你就很那是怎么个意思？
0: 就是我的钾
1: 啊低，
0: 它低。
1: 你得补点钾呀。
0: 对
1: 呀，
0: 啊，然后就补钾，
1: 吃点那个口膜，多吃口膜。
0: 然后这大夫跟我说让我吃了一些这个蔬菜可以。
1: 嗯。
0: 然后还跟我说，他说你现在来的最快的就是那个等会儿出医院。买一瓶这个椰子水，
1: 嗯，
0: 就是一定要100%纯椰子水。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牌，
0: 嗯，
1: 我喝那个就是健身喝的，就是纯椰子水，但它糖分也很高，你还要控糖。
0: 嗯，
1: 我那个叫椰子之道。啊，在这里不说品节目品牌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一会儿我告诉你啊，那个椰子水是真的挺好，纯的。
0: 我买那个 if 的椰子水嘛，就到那天买了两瓶，然后让我喝、
1: 嗯、因为健身的时候需要喝一些椰子水，吃点香蕉补点钾嘛、
0: 嗯、
1: 让身体就是不那么疲惫。
0: 对、
1: 嗯、
0: 然后还跟我说你可以买一点那个就是外星人，
1: 嗯，
0: 因为外星人现在不是那个零糖零卡的吗？
1: 嗯，
0: 嗯，
1: 你也不要过分轻信零糖零卡这个想法啊，他没有放蔗糖。
0: 推荐了很多个这个可以在家自制的，比如他跟我说你买两个橙子去榨汁，
1: 嗯，
0: 你榨出来比如说有200毫升，那你就要兑200毫升的纯净水进来
1: 就可以了、
0: 嗯、对、
1: 嗯、
0: 然后稍微往里边补一点点盐、嗯、他说因为电解质紊乱其实还有钠这方面的原因。
1: 嗯，
0: 哎、啊，我真的觉得那为什么小的时候是没有说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呢？
1: 你老了
0: 哎呀，
1: 再一个就是现在你吃的太精致了。
0: 嗯
1: 啊，小的时候我觉得夏天都是非常健康的啊，虽然每次出去都把自己卡的这个腿啊，现在都溜吧。
0: 就冒油那时候。
1: 对、
0: 嗯，
1: 然后还要看谁比那个结的痂大，谁抹了紫药水。
0: 哎呀，那年吧，就是一直出去旅游，就很多痂。一起说晚上坐火车去北戴河玩，就在等着发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几个小孩就在那跑，结果我们两个人就绊在一起摔了，那个膝盖呀，这么大一片，就是都卡掉皮冒油了。你说。多闹心吧，这边要去海边玩，你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得海水有盐呀、
1: 啊、嗯，然后后来呢，
0: 对，下不了水，后来就是到当地那天晚上也比较疲惫，就导那个找导游买的那个红药水
1: 啊、
0: 嗯、导游出去给我带了一瓶红药水，然后给我抹上了。
1: 哎呀，小的时候真的是卡了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多次了、啊、
0: 有的时候卡完之后你回家还不敢说。
1: 我卡什么时候不敢说，偷穿我妈丝袜出去卡了我肯定是不敢说，但是我妈每次都能精准发现。后来小的时候觉得我妈真太神奇了，她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火眼金睛啊。但其实小孩子是这样的啊，直到现在小孩做坏事儿我也能发现是为啥。
0: 嗯，
1: 他这个掩盖的那个眼神，他掩盖的实在太差了，演技不行。嗯、那群里头听友群说你们不了解双子座，说小时候放学赶紧写作业然后跑出去玩了，那时候人多，对，那时候孩子很多、
0: 嗯、
1: 弹溜溜扇啪叽跳皮筋儿，怎么跟我小时候玩差不多，
0: 好像
1: 男生玩的。
0: 我也玩、这个、
1: 我不玩啪叽，但我们跳皮筋儿啊、
0: 嗯、
1: 弹溜溜我也不玩，然后我们玩那个捉迷藏，
0: 嗯，
1: 傍晚家烧火，天上都是煤烟味儿，家里做完饭你就听吧，谁谁谁赶紧回家吃饭了。哎呦，那太逗了啊！就是小的时候确实是，暑假一来临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时候电视也少啊。
0: 嗯，我小的时候反正电视啊，就是基本上只要是放假，电视白天就会定位在少儿频道。
1: 嗯，你小的时候有了，我小的时候还没有。
0: 嗯、那真的是，就是用少儿频道陪伴你度过整个夏天。
1: 那你都喜欢看啥呀？
0: 那时候你看有什么《快乐星球》。
1: 演的像小电视剧那种的吗？
0: 啊，就是科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我记不住，好像还有什么就是类似于像漂移车那一类的，反正也都挺有意思的，
1: 都是小孩子所喜欢的是吧、
0: 嗯、那是小的时候看这少儿频道，后来就是看这个情景剧嘛，什么小儿女啊，
1: 我现在也喜欢看
0: 武林外传呢、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湖南卫视在播什么一起来看流星雨，
1: 哎呦天哪，那我最喜欢的情景剧你猜是啥？
0: 啥？我爱我家呀，
1: 东北一家人和我爱我家。他俩并列，但是我爱我家有趣儿，但是现在看像素太低了。东北一家人我是真喜欢，我觉得都演
0: 糊那个我爱我家，觉得，
1: 但是肯定现在还有高清版、嗯、东北一家人也一样糊，但耐不住他太有趣儿了，就每一个情景剧因为他讲的就是长春的事儿嘛，沈阳，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我也很爱看，尤其是那个小伟说我们从这嘎到俄罗斯什么什么，这嘎到这嘎这嘎，我就每次想都想笑啊、
0: 嗯、
1: 就是他不需要动脑子而且还很有趣儿。哦，那天中午看了一段，就是那个那个小伟家那服务员捡他那个妈妈那个包、
0: 嗯、
1: 就是把存折和密码放一起了，那个要不要给人1000块钱，那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真的觉得哎，过去的电视哈挺值得看的、
0: 嗯、
1: 就包括现在我偶尔会翻翻《知否》，对吧，就看这样的电视剧。新的吧也不是不追剧了，据说这个月哈暑期档老多电视剧上映了。
0: 就今天白玉兰颁奖的时候不是评了很多这个今年比较优秀的一些电视剧吗？
1: 嗯，
0: 就发现我都没看过。
1: 嗯，你不是那谁吗？
0: 什么生万物啊，
1: 生万物我看了、
0: 嗯、
1: 挺好看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苦难的。

0: 的啊，嗯，要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氛围的话可以不看。
1: 还有什么小城大事，
0: 小城大事我没看，嗯，然后但是我看了那个家业，
1: 嗯，
0: 还有什么，我看我还看过啥，但今年孙俪演那个我都没看啊，因为我就觉得有点压抑的，我都不想看，我想看轻松的。
1: 孙俪演的不是那个，就是他作为一个销售去卖东西的，
0: 不是那个，是去年的胡曼黎嘛，
1: 嗯
0: 嗯，那今年是有一个跟吴宗仁演的一个关于家暴吧，精神控制的一个戏，但我没看啊，但他的戏肯定是质量很高的。然后还有什么呢，你觉得头段时间你没看的？
1: 我没怎么看电视剧。
0: 嗯，
1: 我去年看的那个宋佳的那个《山花烂漫时》嘛，再加上《玫瑰的故事》
0: 啊，
1: 算是看了看
0: 啊，《玫瑰的故事》我看了啊，嗯，因为啊，刘亦菲还是太美了，刘天仙还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啊。然后呢，听友群里还说，好吃懒做江姐说蹲在菜园子里看着西红柿稍微有点红，赶紧摘下来吃了，还得摘两个大的放肚子里捂着着急吃，这个西红柿青的可不行啊。有这个
1: 炒熟了再吃，
0: 青的炒熟了也不行吧？西红柿青的是有毒的吧？是有那种叫什么碱来着？
1: 什么龙葵碱、秋水仙碱，啊？
0: 对对对，反正就类似于那种。你没有发现绿的西红柿有股涩味吗？
1: 但是青西红柿炒土豆片很好吃呀，
0: 啊。不熟的吗？还是贼不偷啊？
1: 就是不熟的青的西红柿
0: 啊。
1: 饭店都有这道菜，
0: 我从来没吃过
1: 青西红柿炒土豆
0: 片。它不会中毒吗？
1: 不会啊，炒熟了就不会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不能生的摘了直接生吃。
0: 啊，
1: 嗯，生的可以。
0: 那炒完了啥味儿啊？
1: 它就是酸的，就是那个很开胃的那个味道。
0: 啊，
1: 嗯，
0: 我没吃过，这个就算黑暗料理了。
1: 这不算黑暗料理，这很常见在东北的一道菜呀，啊。
0: 我没吃过，一次都没有。
1: 那你买两个尝一尝吗？
0: 我家里有西红柿，我妈种的西红柿已经开始结硕果了。
1: 就是你等它那个要罢园的时候，就可能是
0: 半生不熟的，
1: 嗯，就是它青的地方稍微多一些，然后是有一点点稍微透红的那种状态。
0: 嗯，那咋炒？先炒土豆片儿，
1: 切片儿，炒呗，
0: 嗯，
1: 就都切成片儿。
0: 啊啊啊！我天哪，
1: 哎，很好吃。
0: 这菜我真的没吃过啊。那我现在做饭挺有心得，但这道菜我真的没吃过。嗯，然后群里说大江说偷着去大河洗澡，然后回来挨揍。
1: 嗯。
0: 江姐说她必须得挨揍。对，在化甸的小孩都是去喜欢大河游泳，但确实很有危险啊。
1: 没去过，打小就不让去，也没去过。
0: 你们那个时候就管得特别严了。嗯，我估计听友群里头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或者比我年龄更大一些吧，所以他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跟家庭生活环境，你家旁边没有大河呀？
1: 哎呀，因为我小的时候吧生活在家属院里。
0: 嗯，
1: 就恨不得这一家孩子出来玩，就是他会喊着所有的孩子一起出来嘛，这有家长看着呀，就是今天可能是这两家家长在这看着，明天可能是那两家家长在那看着。
0: 嗯，所以呢
1: 就我们相当于是从小被看到大的。
0: 嗯，那我就觉得这个在家属楼里有家属楼的乐趣哈。
1: 嗯
0: 嗯，然后
1: 有意思，那就是因为人多，就那玩啥玩都能凑上局。
0: 是，你都玩啥呢？
1: 哎呀，你那时候就只能捉迷藏啥的，那就不提了，就大家都能玩得上，都是我们玩的比较够的，打口袋，打沙包。
0: 嗯，
1: 啊，嗯，就每年。
0: 对，我最喜欢玩就打被子。你们叫什么名字？
1: 打老虎。
0: 你们叫打老虎，我叫打被子。
1: 嗯，
0: 那我还比你大那么多呢。
1: 我们还玩什么加减乘除？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沙包放在地上，用脚夹住，加蹦一步，减蹦一步，乘蹦一步，除要扔出去。
0: 我不记得了。往前往后吗？
1: 你往哪蹦都行，就是四步。
0: 啊，
1: 只认识蹦三步，
0: 但我可能是玩过，但我好像印象太久远了，四十来年我也记不清了。
1: 然后跳皮筋儿，那是皮筋儿都不局限于说两个人趁着就是常规的跳了，
0: 都得上脑袋顶上是吧？
1: 什么什么跳什么三角筋儿，
0: 嗯，
1: 然后X 型的那个皮筋儿，
0: 嗯，
1: 哎呀，各式各样的玩的，反正挺。
0: 小的时候我还玩过那个溜溜球，
1: 嗯，
0: 就是搁腿扫的那个。什么呼啦圈，我小的时候童年玩的那呼啦圈，我摇呼啦圈摇的挺好的，一直都很不错，就不坏，上来就会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童年回忆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啊。人都说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啊，不好的童年需要用一生去治愈，所以希望每个人的童年都是难忘的吧。
1: 嗯，
0: 稍后呢要有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我们继续回来聊聊童年的暑假你是怎么过的呢。

0: 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欢迎收听。
5: 还要睡了吗？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89.1
2: 交广
0: 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你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2: 刚刚在这个我们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听友问啊，他说，中考成绩今天能出来吗？
0: 我感觉是今天吧。
2: 刚才看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通知啊，顶上写到了初三年级查成绩是7月8号12时左右。初二的地生会考是7月9号12时。这是这个今天是中考的一个查询成绩的
0: 外线、外线的成绩就肯定是出来了，那马上了，这今天不就7月7号了吗？是今天出吗？刚才说公告。
2: 他写的是7月8号12时。
0: 7月8号12时。
2: 对，这消息是吉林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发布的。
0: 那所以说应该比较准确，但今天差不多啊。如果有需求的这个考生家长可以看一看，
2: 可以关注一下、
0: 我看到不知道哪个县市的考了743.5，应该是那个中考状元了。我看741分那小孩的时候，我就老惊呆了。我的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应该不是咱们吉林市的吧？
0: 不是，吉林市外县。就肯定是吉林地区的，这个事儿是准的。
2: 外五县
0: 长春好像也出了、
2: 因为这个确实是在今天早上8:25嘛，他刚刚发布的。
0: 但有的地区可以查了啊，就每个地区可能会有些许的差别。但昨天我问了一下，大概今天能出成绩吧？如果出的话，老师也会发到班级群的。希望每个孩子
2: 就持续关注一下吧。
0: 对，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吧。而且今年呢，好像是各个高中在扩招。到时候具体的数额扩招多少呢，还是要看这个我们
2: 就是招生计划当中是怎么批复的了。这个
0: 数额已经下来了，但到谁能知道、量是已经通知好了啊。
2: 看看今年孩子统一发挥的怎么样吧，掐到人头了。
0: 那我感觉以后就是从高考人数上来说，每年是递减的。这几年一直在减少啊。
2: 是因为现在生育率上不来吗？
0: 跟现在的生育率没关，那是之前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从属龙开始，12年开始到属猴这一段时间有一个生育高峰。但不过你放心吧，我觉得家长还是应该放轻松。是什么？是你看我儿子属龙的吧，他晚上了一年学，他跟属蛇的在一起上的初一。那地生会考现在已经不纳入中考成绩了。然后慢慢的，然后每年都在有一点点扩招，四中可能会多一点啊，给的名额各个学校会多一点。然后因为现在55分流这个事儿就好像不提了，大部分孩子以后还有那种试点的12年一贯制。所以说念书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念书这过程可不光是混日子呀。我觉得学习这过程一方面是掌握知识，开阔视野，见到你没见过的世界，因为书本上的世界也很丰富，给你无限的想象。还有一个就对锻炼意志品质，你说现在孩子吃苦从哪吃？
2: 您说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因为学生越来越少的一个问题。
0: 现在还可以，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再过5年吧，这个生源。
2: 因为我初中
0: 啊，90后那当然老多了。
2: 我初中现在已经黄了
0: 啊。你念的哪个初中啊？
2: 我在永吉上的初中，就我的初中已经黄了，现在是已经变成这个永吉县县委党校了。
0: 你的初中90后当然最多了，就是你看我们80后，我们班一个班是60个孩子，我们那时候也是生育高峰期。
2: 那到我们就是比较减少了，我们那时候就是40-50人，有的班
0: 就
2: 30多
0: 人。对呀、我爸，然后我爸就说孩子现在少了。但90初的时候孩子还是很多的。也得60-70吧一个班，最高峰我记得是一个班75个孩子，但后来慢慢的我爸说孩子少了、但是他是很直观的感受学校的生源啊，每个班的班额。但现在你看今年一年级一下子就又少了，今年不是2026年吗？可能2020年出生的这批孩子就要上新一年了。
2: 我高中班主任，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说夏天说那次班里太热嘛，因为没有风扇什么的，他说你们现在觉得热，他说再往上推几届，他说你知道我带那个文科班，我们一个班坐了78个人，一直推到讲台前面，从前面一直坐到后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0: 逆风？我那时候想，老师咋管呢？这一天下来，精气神都耗干了。
2: 对，他说你像我一个班带78个人。
0: 我家小朋友说，班主任上辅科课从来不走，就坐在后面。就看着自己班的孩子，因为我觉得班主任是跟这个家长是一样的心理啊，就是我必须得看着。
2: 现在都要求这个班主任呢，就是你需要坐班。
0: 有这种要求吗？
2: 就是我的高中现在是有的，就是班主任你要进课堂。
0: 我是觉得跟老师吧，有的老师就是责任心比较强， 怕孩子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在那坐着。
2: 现在就是班级设置跟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人家就是现在在后门，现在班级这个日常规划是直接给老师留出这个办公桌，你老师是要陪课的，每天固定几节课必须在这儿的。
0: 哦，那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因为学生少了。但今年看看就9月份入学这个升学率吧，就入学率我们就知道大概的这个孩子的情况。
2: 嗯，
0: 因为今年6周岁7毛岁应该是上学前，2020年左右，现在已经疫情期间的小朋友就慢慢的就上学，2019嘛开始。2019现在开始就慢慢就少了。
2: 妈呀，现在都2019年的孩子都上学了。
0: 你还在想啥呢？
2: 哎，
0: 再过3年，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哈，再过3年啊，咱就是话说从2027年到2030年，30年看80后那可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你还想啥呢？00后，你看00后都多大岁数了？
2: 就是我始终觉得我的年龄不太大，但是就是可能是我没有这个，
0: 没有
2: 正视这个问题。
0: 嗯，对，因为你没养育孩子，你根本就不会懂这个时间过得流逝的有多快。
2: 嗯，
0: 是因为哈，你看我儿子是12年的，谢成俊是小谢，他也是12年，他俩差2个月。那小的时候抱着大的，现在都已经得这么看了。小的时候抱还是。大涛阿姨，我可以躺你身上，就那样的。小的时候上幼儿园就在对面，那时候孩子还很多，我们天天的抢。他刚上幼儿园，我还去接过他呢。
2: 嗯，
0: 就看见什么，然后他就瞅，观察，害怕，到陌生环境他就害怕。你说现在他都，我都得这么看他跟他说话，你就说时间过得多快吧。一说到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童年和我们的童年真的是不一样。
2: 嗯，差别还是蛮大的。
0: 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家长就会有一个疑惑，是吧？
2: 嗯，
0: 到底要不要给孩子送课外班？
2: 就我小的时候，
0: 嗯，
2: 这东西咋说呢，就是没有说强制性的这个到底送还是不送，就完全取决于这个家长了。家长觉得哎，你这科可能学的不太好，有必要，那你就送一送。但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之前这个上课外班是在这个英语，是学英语嘛，在了一个某这个连锁机构啊，就学了这得有个4、5年、5、6年，但是对我来说英语还是一窍都不通。到那个小升初之前英语还是不及格。
0: 英语？
2: 嗯，然后后来换了个老师，
0: 好多了。
2: 然后我一共跟他上了9天课，我记得非常清楚，跟他上了9天课，我从英语40-50分咳到了90多分。
0: 嗯，但是我觉得
2: 兴趣很重要，
0: 兴趣喜欢这个老师很重要。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送孩子上课外班你知道吗？这个原因可能
2: 是因为有人看吗？因为家里因为工作忙没有空，
0: 因为我得上班，首先是啊。
2: 嗯，
0: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需要有人陪伴。嗯，再一个就是如果他在家，你可能觉得省了课外班的钱了。
2: 嗯，
0: 他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你没有办法控制。上课老师是有时间的，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他这规定时间内他多多少少他会跟同龄人有个接触。
2: 嗯，
0: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待着。还有就是学多学少是一回事儿，态度很关键，你天天得在那坐着。所以我觉得就很多家长上课外班只要不太贵的，就是说让他有互动氛围就
2: 是。哎呀，你还说这个，其实一说这想到我的这个童年的暑假啊，这对于我来说最折磨的一段时间就是去上课。
0: 嗯，
2: 就那时候我妈会让我上什么数学呀，然后上英语啊等等这些东西，哎呀，基本上都是连续要上12天，就每天
0: 现在都上16天，
2: 每天几个小时，可能每天的课程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
0: 嗯，
2: 哎呀，真的是，你就每天在想嘛，就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往那个课外班走，就很痛苦。
0: 你妈妈可能也是出于看不了你的这个什么，但是我小的时候的夏天可挺有意思。
2: 嗯，
0: 我小的时候夏天有线电视还没有全覆盖，也就是电视行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是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因为九几年我上3、4年级了才开始安有线。
2: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里没有空调，电风扇都很少见，所以呢夏天最热的时候可能会吹吹电风扇，对着这个电风扇喊啊，你不觉得风一吹这声音会变吗？然后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那么多的冷饮，更没有现在的什么奶茶呀，冰的这个饮料都没有。
2: 嗯，
0: 但是我们有西瓜吃。夏天最好的就是刚下的西红柿，我是特别馋的，我特别爱闻西红柿秧的味道，就摘下来然后那个西红柿屁股那个味道我就特别喜欢。
2: 嗯，
0: 觉得很凛冽啊。
2: 我至今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生的西红柿。
0: 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电视也不是彩电，而是黑白的。就像我跟家伟说，我说为什么让孩子送课外班，你知不知道一个孩子天天要在家看电视，看眼睛的钱比看
2: 比上课外班
0: 贵
2: 贵
0: 多了、
2: 嗯、
0: 而且视力是不可恢复的。
2: 嗯
0: 啊，咱们不能说做那什么，所以我觉得该去还是去呀、啊、该有的陪伴还是要有啊。然后这个黑白电视啊，而且那时候是有广告的，不定期的会有广告，然后就守在那儿看。我最喜欢看动画片就是那个舒克和贝塔，因为我二娘家是最早换彩电的，
2: 嗯，
0: 所以我特别愿意上他家去看
2: 舒克和贝塔呢。
0: 还喜欢看鼹鼠的故事，
2: 这东西在我们小的时候都很少了，就是没有了。
0: 嗯，舒克和贝塔、
2: 啊、
0: 现在我都挺喜欢看的。
2: 就是我们那时候他基本上都是一些，哎呀，类似像什么哪吒传奇啊。
0: 咱们俩差着12年，
2: 嗯，
0: 所以你就细想差别得有多大。
2: 对，我们那时候都是像这种有剧情啊这种的，
0: 然后
2: 人物设定就是画面还是比较精美的。
0: 我们小的时候夏天干嘛看那个小人书。
2: 小人书我都没看过，头两天跟我妈我俩出去玩，去这个柳河不是有个那个深香水街吗，他那里有供销社，就卖这个小人书连环画的，10块钱一本。我妈说，哎呦，这个他们小的时候就在看这个东西。我说我都没有看过，我都不知道里边长什么样。
0: 因为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有啊、
2: 嗯、
0: 那70后连电视都没有，所以他会看这个小人书啊，然后小人书上那个有画有字儿啊，然后还有想象的空间，挺好的。然后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这个大雨天一定要拿着伞站外面
2: 干啥呢，
0: 就感受这个雨啊。
2: 要转圈吗？
0: 不用转，就站着，你就觉得啊，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感受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吧。
2: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下雨天都想都不要想，就没有机会出去
0: 啊。我们是平房，
2: 就被关在楼上。
0: 我们是平房，所以想出去非常简单。
2: 我们那时候就几个小孩站在这个阳台嘛，就开窗户，然后就是对着喊，那可能是我们下雨天要干的一些事情。
0: 那也挺好的。
2: 嗯。
0: 然后小的时候我奶还在，夏天就是特别热的会熬点解暑的这个绿豆汤。
2: 嗯，熬完都是红色的、嗯、是吧？
0: 对，为啥呢？
2: 因为铁锅熬完之后下锈，它会有那个反应。
0: 哦，然后我那天发现网上还有卖去皮绿豆的。
2: 嗯，
0: 要给你做那个绿豆羹用的。
2: 对，
0: 我的天、
2: 啊、做绿豆糕也行。
0: 天哪，
2: 我还之前还买过呢。
0: 我其实我小的时候夏天天不太热的时候，我们家那边产小米儿。
2: 嗯，
0: 所以我奶最喜欢做的是二米饭，然后我爱吃那锅巴，我奶就经常订饭锅给我焖那个锅巴。其实细想多硬啊，
2: 锅巴不应该用那个柴火才能焖出来吗？电饭锅能焖出来？
0: 你就把那个米平摊到锅底上，摁煮饭键、
2: 啊、
0: 它跳闸了，它不就烘干一次吗？跳闸烘干一次就能达到、那个、
2: 重复几次就完事，
0: 就能达到那个锅巴的状态啊、嗯、是挺好。
2: 你吃过捞饭吗？
0: 捞饭是啥？
2: 就是他们用那个大锅
0: 蒸出来的，
2: 烧水，然后先把米先去煮，煮开了之后，然后再捞出来放在
0: 没做过
2: 锅里去蒸。
0: 我不太知道，但你要蒸米饭呢，应该吃过吧？但我不记得了。嗯，然后
2: 我之前就是在怀念说这个之前的日子当中，我说我特想吃一次这个大饼子。
0: 大饼子简单呀。你问你妈妈小时候是不是天天也吃那玩意儿？
2: 就是大锅贴出来的大饼，
0: 那行啊，
2: 顶上贴。
0: 咱现在就可以去那个桦树炖酱鱼吃一顿，挺好吃的。
2: 那饼不行，太小了，不是那种。
0: 那不是大。
2: 我希望大个的，这么大的。
0: 它那也挺大，也挺大的，而且还挺好吃的呢，因为里头放了豆面。
2: 嗯。
0: 我妈经常自己会贴，她你往里头放豆面，它就变甜了。
2: 因为没有锅吗？贴不了在家。
0: 啊，我家有柴火锅。所以那个有的时候他也会贴一贴、啊、
2: 你说我和二斤面上你家借口锅贴个大饼子，有点犯不上。
0: 等到俺家再有大饼给你拿一个、嗯、你尝尝，一口四天饭啊。其实我对玉米是非常喜欢的，但我发现很多人都小的时候吃够了，说的小的时候这个玉米
2: 大碴子，
0: 小的时候哪有大碴子啊，都得磨成粉儿，一点也不能浪费。过去那个粗粮是纯粗的，连麦
2: 我妈说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大碴子，就是经常吃
0: 大饼子，
2: 就吃大米的时候就是比较
0: 少，
2: 少
0: 没有大米啊，供销嘛，他、
2: 嗯、
0: 按照这个需求量每家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大饼子常吃，你就。

0: 好保存呢？大碴粥还没那么好保存。
1: 大碴粥吧，那时候我妈和我姥爷那时候给我讲故事，就说一到月底，我爷就去我姥爷家借米。
0: 啊，米吃完了。
1: 嗯。然后这借完米之后，等这个下个月就是有粮票的时候，把米兑完再还，然后到时候月底不够再去借。因为我姥爷家就是我舅跟我妈他俩，然后我爷这边是我爸，我两个姑，他家就仨孩子，
0: 多一个能吃呗。那俩女孩也不应该那个那么能吃啊。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空调的，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扇子，我们小孩都喜欢用那个檀香扇。你见过吗？一打开一个棱一个棱的，哎，我给你找一个图片吧。
1: 那是什么样
0: 的？就是一片一片的，然后挺精巧的。咱看看檀香扇长啥样啊？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这么精美啊，这是这就这类似于这种。
1: 这我也买过。
0: 挺
1: 香的，就是一扇它就要坏，就用时间长。
0: 嗯，对，但是挺香的。
1: 嗯，
0: 看，就这样的。
1: 嗯、对对，用过，它中间类似于像有鱼线穿起来的。
0: 对对对，是有鱼线穿。
1: 它就总坏。
0: 但是我觉得挺好看。
1: 我上学的时候好像卖2块钱一把。
0: 那我记不住了、
1: 嗯，
0: 但是挺好看的，我觉得啊。然后这个现在居然是苏州的非遗。
1: 那时候。就是学校因为有这个什么县艺术节或什么的，就是排练团体操，
0: 嗯，
1: 就让我们拿扇子，而且自带。那时候小就买这种扇子，就拿一天，练完之后这手上磨的都是泡，
0: 嗯，
1: 因为它底儿那块不是比较粗糙吗？
0: 嗯，
1: 然后就你频繁的去打，频繁的去合，
0: 嗯，
1: 哎呦，
0: 我小的时候还喜欢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汤河呢。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就可能没有河了吧？
1: 有河呀，但是我家不让去啊。
0: 那我们都是旁边道旁的小河沟，根本没有问题的。嗯，这个反正过去我觉得童年挺漫长的。然后我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睡午觉特别费劲，然后我妈总是会说把眼睛闭上，然后当我睡着的时候每天都睡到3点多，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
1: 那时候也不睡觉吧，我们小的时候一放暑假就是因为还真的是孩子比较多嘛，就是一到我说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都说大热天儿就别出去了，不行，那我们也得出去，就是找那个背阴的地方去打扑克。
0: 啊，还知道打扑克其实挺锻炼脑子的。
1: 哎呀，那打扑克整的那都可那啥了，就是自备这个凳子。
0: 嗯。
1: 就你得自己拿自己的那个凳子。
0: 嗯。
1: 然后呢，找个谁家的那大竹筐扣地下，然后顶上放块板儿，就当桌子用。
0: 啊，那你童年也挺快乐的。
1: 哎呀，特快乐。然后
0: 你有没有觉得上学了之后这个觉都变多了，中午必须得睡一觉？
1: 我是一直等到上到高二之后，就是才有困的这个感觉的。我上学一直上到高中的时候就都没有说什么上课睡觉啊，一下课就迷迷糊糊要睡觉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因为后来真的是身心俱疲不够用了，就时间、
0: 嗯、
1: 又艺考啊，又这个文化课呀、啊、这边就是给我弄得挺疲惫的。嗯
0: 嗯，那我就觉得，哎呀，
1: 就是童年，我还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挺有意思的。
0: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你看跟你不一样，你们是在食堂吃饭吗？小学和中学？
1: 对啊。
0: 我没有，我都回家。我中午可以吃自己喜欢吃的饭，我每天中午都要躺一会儿。
1: 我小学就是吃食堂，然后初中呢也是吃食堂，等可能小学的菜对我来说可能是最不好吃的，然后初中还好一些，然后到了高中是最自在的，高中我们刷卡。
0: 嗯，
1: 就想吃什么你买什么。
0: 嗯，高中是这样。那我不知道，我反正话店挺特别的啊，吉林地区挺特别。我们家那必须得回家吃，食堂是给高中的住宿生提供的，所以我每天中午都回家吃。
1: 你看我之前在天津上班的时候，他的学校就是中午是不提供这个任何餐食的，
0: 嗯，
1: 就小初高都是一样，就你都要回家，或者是你出去吃。
0: 那天津那么远的话你怎么办呢？天津像那么大的地方怎么办呢？
1: 那上学你就都是在附近啊，
0: 就近入学。
1: 你看小学初中可能都是家附近，家长就去接了，接回家吃饭午休，然后下午再送上学。你要高中离得远，那可能人就在外面解决了。
0: 嗯，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回家吃饭，然后我每天都能吃到自己喜欢吃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在化店呢，反正我觉得小孩都是怎么说呢，都得在食堂吃啊。
1: 就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食堂吃的最好的时候，
0: 就跟大学差不多哈，可以打饭打菜。
1: 嗯，那时候可以点菜。 就是我们可能几个人
0: 在哪个高中啊？
1: 永吉啊。
0: 啊，
1: 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就是每周一人50块钱，这不就200块钱吗？我们四个人，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起早，他要去食堂点菜，就今天可能点三个菜呀，或者点几个菜，然后点那个饭，你中午只要去拿就行，就是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因为可能点两个菜，点三个菜就够这几个人吃了。
0: 那还挺好的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回想童年，你们那时候都吃的是啥？
1: 那时候一个上高中，一到第三节课眼保健操，之后就跑食堂去买什么鸡骨架呀、鸡腿啊这些东西。
0: 食堂还卖鸡骨架？
1: 现炸的。
0: 那么好。
1: 然后你要是那啥的话，因为我们像在食堂吃饭，还有这个那时候像韩国料理，就什么各种什么辣炒鱿鱼盖饭啊、蛋包饭等等这些东西，石锅拌饭。
0: 我最怀念的是吉林市富源馆的蛋包饭，但是那个油太大了，我估计现在也不可能跟原来一样。我还爱吃富源馆的麻辣烫和豆腐碗。
1: 哎呀，富源馆麻辣烫油也很大。
0: 就只要那个，对，我就爱吃红油的。只要那个豆，你跟他说就要豆腐碗，他会贵一点，但只要干豆腐，别的什么都不要。我有的时候那么点，但好久不去吉林，现在一有事儿就直接上长春，因为离长春，我觉得开车挺方便。从高速上高速下，吉林我都得有5、7年没去过了。
1: 我们高中的那个麻辣烫跟酸辣粉也是一绝。就毕业之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
0: 哎，我们原来北华大学的麻辣烫也挺好吃的，2块钱一碗就开始，后来3块，现在麻辣烫是12吧？你觉得这物价？
1: 差不多，因为我上高中那时候2014年到2017年这个期间嘛，就酸辣粉5块，麻辣烫6块。食堂里面。
0: 我就觉得现在物价真的在涨，就有一些东西就越来越贵。尤其这些小东西，我的理想就是开一个小店儿，卖这些破烂儿。那什么炸鸡柳啦，什么这个什么烤什么小饼啦，我就特别喜欢。
1: 我就觉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是赶上了是学校发展最好的时候，你看那个综合服务中心就食堂，就你各式各样的。
0: 那时候可能食堂你就外包了，所以你才会
1: 都能吃得到。然后呢，像那个食堂边上就是这个超市各种什么蛋包肠啊，然后这个汉堡啊。然后还有这个奶茶呀，当时慕斯铁就进校园你可以去买。然后呢，这旁边还有水果店。
0: 哎，我觉得你那个生活真的是比我们这个幸福多了。
1: 然后水果店在边上是洗衣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童年都是值得回忆的啊，不只是这个童年的夏季，在家这段时间，就在校的时间也挺难忘。
1: 那特别难忘。
0: 你看，从童年我们就聊到青年了，一下聊到初中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在小学、初中、高中食堂吃饭的经历。我第一次在食堂吃饭就是上大学了，因为我们那儿不给我们提供餐食。但是我总觉得啊，就是走读的孩子有时候他也会怀念食堂，你知道为啥吗？他没吃过，他好奇呀。但天天吃食堂的那些外地孩子就吃够了。
1: 我那天跟建平讲的，我说我们早上都不在家吃饭，都去食堂买饭。我橄榄菜炒饭，各种炒饭，我说2毛钱一两。你买袋咸菜3毛钱，这真的是能吃的特好，特别特别好。就每天早上去起早去跟人抢饭，跟这个住宿的去抢饭。
0: 其实我觉得，哎呀，童年的生活挺有意思的，就是人总是对没有拥有过的东西有幻想。
1: 我那时候买完之后都用塑料袋提着着拿完去吃。
0: 拿完，对对对。
1: 被我班老师发现了之后，
0: 他烦那个包子味儿，是不是？
1: 不点包子就点炒饭嘛。他觉得我们提着袋吃费劲，然后吃就是他自己，我们就说吃巨资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个一次性的外卖盒，告诉以后就在完吃饭正好放在盒里装着，这不就不用提着着了吗？哎，就还挺好的。
0: 我就觉得这个的回忆是，就是包括对老师批评啊，这童年回忆都挺难忘的啊。其实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你看80后、90后、00后，每一段的童年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童年的这段记忆呢，支撑我们走了很久啊。那暑假就要到了，也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愉快的童年，除了回忆假期班之外，也能回忆起别的东西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

0: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前两天有朋友问哈，他说，刚给车换完机油啊，为什么开起来感觉动力变差了，油耗好还高了，为啥啊？

种可能是属于正常的波动变化，因为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哈，新机油的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要高一点。咱之前我就聊过，换下来的这个旧机油啊，相比新机油来说呢，平均粘度要低33%多吧。就是换句话说，就算换的新机油跟之前用的一模一样，你刚换进去这个粘度还是要比之前高不少。但是这个新机油的粘度啊，很快降下来。开一段时间啊，正常啊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啥呢？机油的换的型号不对，不一样啊，不一样。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说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呢，车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这个情况。因为你看润滑油这个粘度过大的时候，那发动机那肯定是克服润滑油里面的摩擦，消耗的功率就得增大呀。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拿个筷子啊，你在水里来回搅动啊，是感觉挺轻松的，但是你要是在什么糖浆啊蜂蜜里面搅呢，是不是感觉费劲了？道理都一样。

然后就是在冷机的状态下，5W30的机油呢，相比0W20的机油，就是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这翻译一下是啥意思？就你在全转速范围内都会存在机械损失。那你说动力损失增加了，那想要达到之前一样的速度，那是不是得费更多的油啊？就是你以前用的是那种低粘度的机油，然后突然换成高粘度的了，那油肯定是增加。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机油加多了啊，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啊。然后最后讲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加到了可能是假的机油啊，因为车呢使用假机油，车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沉淀物，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出现比如噪音大呀、动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啊。

上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嘛，其他问题呢，你得需要自己有在咱排除解决。最容易判断就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哎，机油的粘度你可以问你当时保养的这个师傅哈。如果说这个你知道机油桶上面标了多少，那你直接看就可以了。要是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啊，这个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你可以先看一下车主手册啊。一般来说呢，大一个粘度的等级的机油是允许使用的。像本田雅阁啊，推荐使用的超低粘度机油或者0W20的机油，但是0W30、5W30基本也是可以用。但是咱话说回来，那如果说啊这个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了，那我就是不可以用的话，马上换回来啊。

般呢，这个机油加注量在机油尺那个刻度上面1/4左右啊。如果说超出了这个机油尺刻度上限，代表机油加多了啊，超出来点。

按照保养手册去买机油，然后自己去店里换啊，感觉比店里随便推荐的好多了。你要是自己懂的话啊，可以花更少的钱啊，换更好的机油呗。

就甭说我就是日系车主啊，实际体验也是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本来应该加0W20，但之前去店里给加的5W30，开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再后来呢，换了一家店给换回来0W20的，换完了之后感觉明显就很有劲儿，跟之前对比太明显了。

0: 那去年加了机油，到现在我只跑了5000公里，那我今年还换不换呢？首先来说啊，就咱们常听到的机油的换油周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啊。一般可能厂家的这个车主手册上或者四 S 店推荐的，大多数四 S 店推荐的换油周期一般全合成是10000公里或者6个月换一次。有些车呢可能用的矿物油5000公里啊，或者3月可能就有人就换一次啊，这人家这个推荐的啊，可能这个店里面推荐的。但是有一些车主的手册呢会延长一点换油的周期。啊，全合成机油可以到1年一换啊，比如这个沃尔沃和宝马。然后如果说你是质保期内的新车啊，即使你跑的少，甚至完全你都没跑，最好也是按照手册规定时间进行去保养。
1: 不知不觉不问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找

你自上次更换机油，比如12个月，或者行驶里程超过10000的，即使你说没有出现保养的提醒，也得去更换机油机滤啥的。你万一质保内发动机出问题了，厂家一看你保养记录，哎呦你这车没按时保养啊，那你这个不能走理赔呀，啊等等等等，反正比较麻烦了这有啊。

0: 决定的某个夜晚，早上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的路很长。
1: 然后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没啥事儿啊。如果说你这个车已经过保了，然后就比较忙，平时理论上换油周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啊，不会有啥大问题。因为市面上这种咱们常见的一些机油哈，实际寿命跟更换周期有一定预留的。

后咱们现在常用的换油周期的方法是啥？厂家或者4S店推荐的。但是你像好像通用那个时候，通用1988年那个时候申请的专利就讲到了，说通用汽车换油周期一般是在12000公里，然后欧洲在96年那时候吧，已经可以做到15000公里换油周期了啊，这个是超过咱们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范围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参数已经满足甚至超越了美国石油协会制定的 SN 级，仅次于2020年发布的 SP 级别啊，这个但是目前呢，咱现行的这个国标啊，还是没有涉及到 SM、SN 或者 SP 机油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寿命处于一个目前相对不太有依据的一个状态。

但是话说回来啊，也别因为你车跑的少，然后就延长，就是大幅度延长换油的周期啊。因为你看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那机油是不断被发动机磨损产生那些金属碎屑呀，或者外界落入的杂质所污染的啊，受热氧化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或者胶状的沉淀物。然后有朋友说，那你是不是车开的少，然后相对磨损就更少啊，保养时间也可以延长了呗。其实还真不是啊，因为影响发动机磨损的因素挺多。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每天开的里程很短啊，一年确实没开到10000公里，但是每天都会启动啊，频率还是一样的呗。就是发动机磨损这个事很大一部分就是冷，就是车刚启动就那一下，这一下的磨损就占了75%啊，也就是冷启动那个热车阶段。至于你启动之后了，你是开500米还是开5公里的，还是开500公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吧，你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个点火开车啊，你别觉得公里数不高，其实发动机的磨损一点。

说，哎，这个我一直拖着我没换，怎么办？有会不会有问题？你这发动机这个机油的品质的这种咋说呢？就是劣质化啊，就是氧化变质和污染变质。它那个机油添加剂里面的抗氧剂呢，会随着时间增长，它会降解失效的，朋友们。所以说，你就是你车啥事都没干，往那一放，那机油的性能也是会下降的。我的家大变天南了地北，日晒我是风吹。然后一直拖着不换，等机油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加速发动机零件之间的磨损。啊，严重的时候可能是造成发动机机械故障，比如说，这个土啊，讲什么拉这个拉缸啊、烧瓦的是吧？这个大修啊。

这朋友说了，说他一年开3000-4000公里，然后每年春节换一次。哎，你这个你开的确实少啊，一年才开3000-4000公里啊，没咋开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
8: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2: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2: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亲子育儿的相关话题。孙老师您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孙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想问问你们啊，你说想象也能梦想成真，你们信吗？
0: 我觉得这个是信的啊，因为要有白日做梦的能力，你才会对才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1: 我们最近啊，就是我有一次上课问孩子，我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0: 孩子说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我觉得孩子还有理想，说啊，我要当这个
0: 科学家，
1: 科学家，我要当这个解放军，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样，宇航员啊。完，等到高中的时候，我又问，我说孩子们啊，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0: 他可能会很现实，告诉你上大学。
1: 他说。

0: 实我没啥理想，我说你们去回想从小到大你所有的理想。他说老师，想不了。小孩说话有意思，想不了一点。我说为啥？他说因为小时候那些理想吧都不符合实际，都被大人们啊给抨击没了，所以现在让我想我没有啥想法，可能考个像你说的考个好大学。我说好大学是啥大学？也没有好大学这个名啊。他们就笑啊，就引发了这样的思考，就是当我们孩子啊天马行空想象的时候，你给予的是什么？哎，我们是不是觉得孩子想入非非啊？科学家可能吗？啊，当演员可能吗？是吗？白日做梦吧？啊，就是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在浪费时间，你在逃避现实，啊，你现在啊就怎么样，就是别那么想了，你想点有用的吧，啊，但是你们知道吗？科学研究啊，这个揭示，做白日梦能增进训练，
1: 啊，
0: 而且想象甚至可以帮助实现。渴望达到的目标。
1: 刚才孙老师说想象这个理想，我就觉得有点像吸引力法则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把你想象成什么样的人。
0: 哎，
1: 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个这个能量磁场的一个转化。
0: 心理的暗示。而且我给你们举个实例啊，实例就是撑杆跳那个冠军啊，约翰·尤尔塞斯，每次比赛前他就使用做白日梦的技术，他就想象自己啊赢得胜利，逼真的想象自己在某一高度怎样越过横杆啊，他把所有的细节像看电影一样啊就是在脑海里过一遍，甚至会想象比赛时体育场啊这个场景，还有观众欢呼的场景啊。他说啊，这种想象力啊，运动会在脑海里留下的深刻的记忆痕迹，有助于他的临场发挥。
1: 可能调动了他整个的积极性啊，让他更兴奋，然后想到那种成功的场景啊，他就会更加的有力量感。
0: 所以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点遗憾？对不起孩子啊，人家一有想象的时候，你就给卡给击灭了，给掐死在萌芽状态了。而且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艾伦啊理查森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他抽取一些这个篮球运动员，把他们分配成三组啊，第一组每天练习罚球。技能20分钟，第二组每天花20分钟想象罚球啊，但不实际投篮，第三组既不练习也不想象罚球。一段时间后啊，什么也没做的第三组在罚球技术上原地踏步，另外两组都有类似程度的提高。令人惊奇的是，想象投篮的第二组竟然与实际练习罚球第一组的表现几乎一样好啊。这是为什么？想象投篮的人每次啊，每会想象啊就会投中啊，这种良好的惊喜感觉记忆就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你说想象嘛，他就可以在想象的世界无所不能，我罚球就能投中，我罚球就能投中啊，他不像那个实际操作，实际操作可能还有失误的时候，是不是啊？这种头脑中的练习也成为想象练习啊，即使身体不实际行动，但是用头脑的想象反复思考这个身体动作，这样一个进程是非常好的。但是并不是说让你不能不练习啊，有的孩子听完之后说，哎，这下好了，天天想吧，不行啊，
1: 对，
0: 还是需要练习
1: 啊。当你实际应战不了的时候，你再用想象去练习啊。
0: 对，所以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这种想象的主要成分是表象与知觉的机能是等价的，这就会产生表象对知觉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就想一想啊，它的机理啊，就它的原理性的东西，可能我听起来很绕口，但是你会绕口之后你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因为这些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涉略过的。
1: 确实
0: 是。比如你看外科医生啊兼作家的麦克斯威尔啊马尔茨博士解释说你的神经系统难以区分想象的经历和实际的经历，大家能明白吗？就你的神经系统它是难以分辨的，无论哪种情况它都会自动的给它的信息做出反应，包括你对信息信以为真啊或想象为实的情况做出恰当的反应。有目的的做白日梦，在头脑中就建立新的记忆，这些积极的记忆就可以改善一个人的知觉行为和自我形象。你像我大脑里已经给它有烙印了
1: 啊，
0: 行为上是不是
1: 对
0: 就可以了啊，即成功的知觉和形象会有助于取得实际的成功。
1: 哎，就像我们总说的，我那种心理暗示，我非常漂亮，那个然后万事万物都有助于我，就每天自己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其实这种。

0: 积极的想象就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啊。
1: 嗯、你看我当我这么说完之后，大家是不是就进一步明白了？因为想象，然后就这种感觉好了，那你可能就怎么样啊、就会实现啊这样一个梦想也好啊，就是你想做的事情。而且还有人就是根据这个人脑结构变化啊研究，也得出相关的数据。为什么总拿数据说事儿啊？就有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啊，那怎么能是这样呢？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啊拿出一些相关的数据和研究的结果，你会发现，哎，好像是真的。你说很多这些都得到考证的啊。你看，在一项实验中，两组研究人员啊，相对，就是智力相当啊，他们智力是相当的，而且从未弹过钢琴啊。实验要求第一组每人弹钢琴音阶的一阶段，要求第二组人仅想象弹与第一组相同的钢琴音阶，但实际从未实际去弹。实验前后对所有人的头脑进行扫描，以测量想象中演奏和实际演奏前后头脑发生了任何结构性变化。令人震惊的是，想象弹和实际弹都导致手指运动相关的脑区功能什么显著啊增强。也就是说，即使那组只是想象弹钢琴的人，也改变了你的大脑啊，就像他们现实弹过钢琴一样。
0: 啊，就是说你想象弹钢琴，你可能在头脑中有一个印象，然后你的手的灵活区域，你的手的神经区域已经开始运动了。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说想象也能美梦成真的这个原因啊。
1: 嗯，你看想象的优势啊，想象可以不受时间、地点与器械的这个约束啊。我经常会让孩子们去想象，想象这个考试的一些场景，去模拟。模拟完之后啊，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原理了。模拟完之后，他会发现，当这个场景就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对他都已知了，就是能处理好了，他就不会再有考试的焦虑了。你看那个喜欢足球的啊，就无相应的训练练习场地，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啊自己去想象。那这当然啊，它一定是辅助练习的，不能光想，光想
0: 不能是空想
1: 的
0: 啊，
1: 空想你不会有太大的进步，就是你一定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再辅助想象。你看喜欢乐器的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弹琴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每天晚上都在弹音符。有一阶段是因为我是学古筝的嘛，有一阶段是参加一个我们老多年前了，就老多年教师节啊，我要给伴奏上那个咱们那个小电影院去演出，在那个照片还有呢啊。我就每天除了练以外，那没有时间呢，有时那时候上班又忙啊，在一实验完我就脑子里去想，我现在想我就每天想那音符，再去啊，等在辅助练习的时候效果就非常好啊。就那阶段就时间特别紧，完你必须把那个曲子练出来啊。就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哎啊，想象其实也挺重要啊。啊，还有呢，这个想象操作啊，身体不会疲劳是吧？你要一直一直在摁琴的话，你指定累呀。啊，一直一直练球，你指定累呀。你看我们歇一会儿再去想，学习也一样啊。学习
0: 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嘛。要思考的过程，其实可能就是这个想象的过程。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机会利用想象去巩固我们学习，巩固我们现有的一些操作啊，就是啊非常好。说我们家长当孩子说想象的时候，你要给予什么支持？而且这个白日梦啊，据说能使人更加专注，延长什么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啊。因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啊，你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进行想象练习啊，大大的增加了什么练习的时间和效率。我经常会跟孩子说，我说你会不会这个成像，想象其实就是成像嘛。我说这道题啊，或者是这个英语单词，因为好多孩子对英语单词是不太会记忆的，我说它就像一个电影一样放在这儿啊，成像，然后你是不是就记住了啊？有的孩子会，有的孩子不会啊。如果你可以这样训练自己，即使学习的方法也提高了效率。
0: 其实我们觉得孙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白日梦啊，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会用到一些，比如说模拟主持的时候啊，有一些你的主持稿需要记住，当你记住了之后，你要在脑海里想象我应该如何去主持，先不要有声的把它说出来，是因为呢有时候说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太累嗓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模拟的锻炼它，锻炼锻炼锻炼，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我自己的这个主持其实已经掌握得很熟练了，然后咱们再来实地的再来演练。还有就是刚才他说的画面感，记个东西啊，比如说背一段文字啊，你要给它赋予它的生命力。

0: 让它展现在你面前，是不是有一种画面感啊？其实这样的效果可以说事半功倍啊。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啊，就通过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想象可以促进孩子学习，我们再来试一试一些方法啊，就怎样能够利用有意识的想象来塑造孩子的行为呢？
0: 嗯，
1: 首先要积极采用可视化的方法啊，选择一个孩子能独立独自一个人不受打扰的时间，让他闭上眼睛，对实际要完成的任务进行想象完成。其实在我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可能那叫冥想和催眠啊，就更深入一点了啊，更专业一点了。我经常会用冥想和催眠的方式帮助孩子，一是放松身心，二是是去治疗孩子的一部分创伤性心理。他对这个考试啊，对考试提分是非常有效的。我跟你讲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孩子一考试就焦虑啊，就什么都忘了。完了催眠的方式，当时他在四中，他最开始的时候是高一啊，今年高三了，他最开始是500多名第一次考试，然后他就是考试前一天到晚做催眠，其实都晚，但这孩子我学前班就教的，就很有感情嘛，然后我知道他是什么样水平的孩子啊，也知道他这个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啊，我记得他放学去完。比如说这个第二天考试第一天，其实就是想象啊，那我们更深点叫催眠。催眠第一次他挪了100多名啊，前进了100多名，然后连续3次4次都是催眠的方式，他最后考了130多名吧。
0: 嗯，
1: 下一次我告诉你不用来了，我说你就这水平了，孩子就笑啊，但是效果是真的非常的好啊。
0: 嗯、
1: 啊，当我们在这个方式给孩子逼真的想象的实际的场景啊，包括整个你和自己的这样一个对话，比如说演出是和观众的对话啊，比如是答题和考试和考卷啊，和在考场和同学啊，这个时候你反复的去想象，就如身临其境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家长也可以陪孩子一起来做这样一个想象的训练。
0: 嗯，这冥想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练习吗？
1: 对，可以啊。
0: 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比如我们可以放一段这个轻缓的音乐，而且在网上有很多冥想的一些词语啊，比如说，但是得你孩子认可，你俩都能静下来。
0: 嗯，
1: 哎，这是啊，对，艾米妈妈就跟我说，因为她做过一阶段嘛，跟孩子，然后艾米每天睡前之后，今天该谁冥想啦，就会问妈妈。
0: 嗯，
1: 而在那里面，她会非常的安静，然后去和自己这一天的事情去做链接。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冥想的方式，不同的冥想是不同的方式，语气比较缓慢啊。好，现在我们可能慢慢闭上眼睛，注意呼吸啊，关注自己呼吸，身体放松啊，然后你和孩子说。现在我们可以回想啊，这一天本来就像聊天一样也可以，或者完全的让他进入这个自己的
0: 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是吧？你自己可以放松了啊，
1: 对对对，去讲一些这个这一天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就怎么样都行，可以对话的方式，也可以怎么样让他自己完全的方式，
0: 嗯，
1: 就是陪伴孩子静下心来去梳理自己的事情，在想象的世界里去把自己的事情理清啊，做明白。嗯
0: 嗯，就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放松充电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就是给自己这个滋养嘛，补充能量嘛。
0: 所以刚才孙老师说的这个想象啊，是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心理暗示。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冥想的方式、冥想的手段啊，来帮助孩子或者帮助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否定孩子的一些想法，因为他只有心有所想，才能事有所成。
1: 对，说的太好了。还有呢，就是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啊，最好是实际练习和想象练习
0: 结合起来啊。
1: 对，就是一定不是说你想
0: 只想只空想不做，
1: 那没有用。
0: 嗯，这个没有用的啊。
1: 一定是这个实际练习和想象交替，因为会发现实际练习有时候还特别累。像昨天还是哪天在录节目就说，你说是不是可以让孩子学会儿习，然后这个休息一会儿？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那我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在休息就学高度啊高强度之后，可能会闭着眼睛。点一支香，然后听一点这个钢琴曲啊，闭眼休一会儿，还有可能就画曼陀罗的画，就是我有一本曼陀罗啊，就一直在画，画完之后整个心情就会非常的平

0: 平复啊，但是在我休息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虽然休息，但在想象世界里，可能如果你想放松，你可以想象海边嘛，
1: 嗯，
0: 大海啊。经常说，如果一个人的心自由，你无论在哪里，你的心里都会有广阔的天空，还有那个大海，是吧？三亚的度假区。如果说你的
1: 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0: 对，对马尔代夫。如果你心里特别焦虑，说给你让你去马尔代夫，你也闹心，是吧？
1: 嗯。
0: 我记得我在那个首尔，哎，那天去汉江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啊。汉江的时候是一个、嗯、吉林的老乡啊，我终于坐上了人家的豪车啊。那几天一直都是坐公交嘛。
1: 嗯。
0: 在汉江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会抓住机会疗愈自己的人，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女儿特别逗，她说妈，那个你走了。那个首尔就迎来了阳光、
1: 嗯、
0: 也没有风了，我去那几天羽绒服都脱不下，我穿着我女儿的羽绒服，特别冷，还下小雪首尔、
1: 嗯、
0: 然后汉江那天就天气比较晴，那天是那个这个吉林老乡开车到我姑娘那个公寓去拉着我们俩就去汉江嘛，他陪我走啊，就是阳光大海啊，完了有微风啊，那天就是其实就那一段时间天气特别好，然后我就闭上眼睛，其实我也没听他叨叨啥、啊、我就在享受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阳光时刻，我记得我还录了一对鸳鸯，就那样啊，有鸳鸯就是人家就
1: 戏水呢、啊、
0: 对戏水呢、啊、
1: 然后让你录上去了
0: 啊，就是整个的感觉特别好，就沉浸在那种此情此景当中啊，你的心你的整个人啊，就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我在首尔所有的焦虑、啊、就在那一天就化解了，就很快乐了、
1: 嗯，
0: 其实人就是这样，你要学会自己去调节。你看我和陶楠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说要拥有幸福的能力，
1: 对、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是我们终身要学的一个课题，不是你经济条件好了你就不会焦虑了，得抑郁症的人其实不是因为他生活中有很多烦恼，而是他失去了这种能力啊，然后他才会心里出现一些问题啊。当然如果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更积极一点的话，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生都要掌握，通过学习啊，通过实践啊，都是要掌握这种让自己幸福的一种本领。
0: 嗯，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名人说的啊，记不大清了，因为我记得他的名字很长很长，他说过说要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你要干嘛，你首先要对这件事情有一副清晰正确的心理图像
1: 啊，就是我要达成什么样，我就把它画面感啊，我们所谓的画面感啊，
0: 嗯，就是包括我们孩子为什么开学初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就会说你要制定目标，放假之前、
1: 嗯、
0: 我和唐楠告诉你你要制定计划，
1: 对，
0: 其实这就是
1: 你心有所想才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0: 对，这就是画图的过程、
1: 嗯、
0: 你心里要有你自己人生的规划图，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更加有意更加绽放，你能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是别人想要的样子。我很多孩子说我妈想让我这样，我老师想让我这样，我说你为谁活呀，啊，当时就愣了，我为我自己，我说为自己了吗，没有，我们一直在忙忙碌碌为别人去活，包括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很多家长也是，你会发现我为谁活，为孩子，
1: 嗯，为父母，
0: 为父母、
1: 嗯、
0: 啊，尤其这个中年人的尴尬是吧、啊、
1: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是挺尴尬的、
0: 啊，但是当你能够为自己活的时候，其实所有一切都解了，就是你会活得特别好，就是你能为自己活明白的时候，你的孩子也明白了啊，老人也明白了啊，这个老公也明白了，都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你足够有力量，你带给周围的人是什么，温暖温情和爱、
1: 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吧，可以给收音机前的您带来一些力量，带来一些温暖啊，顺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阳光，拥有幸福的这种能力。那今天很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本期节目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下期再见。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生活。

居家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非常干净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实则可能是让细菌悄悄缠上你。比如今天我说的八个生活习惯，快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啊。第一个，上厕所的时候中途冲水。那现在家里人卫生间装的都是智能马桶嘛，啊，用着很方便。不过马桶方便是方便啊，但有些习惯看似干净，实则很脏。比如说，有的人上大号的时候，因为太臭，会中途按冲水键，觉得这样可以保证马桶的干净和卫生间的空气清新。但是你知道吗？你自以为的这个干净的生活习惯，其实啊，已经很脏了。因为在冲马桶的时候会产生向上的气流，这些气流会混合着粪便的微小滴液，以两米每秒的速度四处喷射。如果没有盖上盖子冲的话，细菌就会飞溅到空中，然而会依附在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上面。倘若上厕所半途冲马桶，飞溅的细菌还会附着在人体下体皮肤上，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每次如厕中途不要冲厕所，最好是用完马桶之后第一时间盖上盖子冲马桶，然后啊，按好冲水键，这样才是最干净的处理方式。

二点你觉得很卫生，其实实则很脏的，就是给牙刷戴上牙刷套。日常生活中每人每天都要用到牙刷，不过很多人用完牙刷之后担心牙刷暴露在卫生间会不干净，所以呢会在牙刷上套一个牙刷套，觉得这样可以保证牙刷的干干净净啊。但是说实话，这种做法只是想象中的干净，实际上却很脏，因为牙刷用完之后呢上面还有水分的残留，一旦将牙刷套套上之后会影响整个牙刷的通风，如果里面的水分一直蒸发不了，那么就会滋生细菌，到时候再去扔的话啊，再去用也会对身体带来影响，因为那个霉菌你是看不见的。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卫生间做好干湿分离区，那牙刷用完呢牙刷头一定要朝上进行放置，这样就可以让牙刷毛尽快的自然风干，还可能避免细菌的滋生，确保日常的使用体验。

三个看似很干净其实很脏的坏习惯，就是用热水来烫内裤。现代人越来越多开始注重健康了，比如说像贴身穿的内衣裤啊，很多人不仅购买专门的洗衣机来清洗，而且洗之前还会用热水来烫一下。在他们看来呢，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内衣进行热水杀菌，有的人为了达到效果甚至用开水来烫内衣内裤啊。殊不知这种自以为干净的习惯确实是很脏很脏的，因为每天穿着的内裤上我们也会有尿液分泌物，少量的粪便残留，这些脏东西遇到热水会变性凝固，更难清理干净，滋生很多很多的细菌。所以正确的方式是平时穿过的内衣裤最好是手洗，也可以用专用的洗衣机来进行清洗，没有必要高温消毒，反而会适得其反。而且内衣裤洗好之后一定要放在阳光下进行暴晒，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第六个坏习惯就是用纸巾包食物，很多人习惯性的用纸巾包裹食物，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非常干净和卫生。比如剥好的鸡蛋吃了一口放在桌子上觉得太脏，于是就会抽一张纸巾垫起来把鸡蛋放在上面。很多人觉得这种做法很干净，但其实挺脏的，因为有些纸巾表面看着白白净净，其实都是黑作坊用废料做成的，它里面的细菌漂白剂可能会超标，平时用它呢擦嘴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一些劣质的卫生纸，一些不良商家在生产过程当中为了节约成本，甚至可能会用废纸作为原料，这种纸巾平时用着都伤皮肤，更别说用来包裹食物啦。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纸巾的选购，购买纸巾时请认准百分百原生竹浆或百分百原生木浆，并且一定要认准执行标准，结尾要是 GBT08 的是可以擦嘴的，结尾是 GBT10 的适合擦屁屁。

在刚刚啊，我也是看了一下直播间的纸巾，那确实我这个是擦嘴的，因为结尾是08，那千万不要贪便宜买了劣质纸，这种很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啊。

再来说说下一种啊，你认为健康实则很不卫生的习惯，就是烧炸炸食物。这个烧炸啊，我见过，我之前觉得挺卫生的啊，就是像一个伞一样的啊，然后其实那个面料有点像窗纱，我可以这么形容吗？啊，但实际上它肯定有它自己的材质啊。那比如说夏天到了，中午烧的菜吃不完，很多人会留在晚上吃，这个时候就会担心啊，有蚊虫飞上去导致食物这个被污染。所以没有吃完的食物呢，大家就会习惯性的用纱罩罩着，觉得这样能保证食物的干净啊。但是你知道吗，纱罩能够挡住虫子，挡不住细菌，一旦有苍蝇停在上面，留下的细菌或虫卵很有可能会掉进食物里，反而会让菜变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每次少做一些饭菜，尽量别剩，如果有剩余的话，建议第一时间放在冰箱里面保存，这样更安全更卫生啊。可以用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罩啊，就塑料的那个啊，保鲜膜或者是塑料的保鲜套，这样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第六个不卫生的习惯，用水洗鸡蛋表面。这个在煮蛋之前我会洗的，但是所说的这个用水洗蛋表面是指从超市刚买回来的蛋啊，这个时候先不要把它放在水里清洗啊。大家有一些人是为了干净，说把它放在水里清洗完再放进冰箱，表面上这样做可以让鸡蛋更干净，实际上这种生活习惯反而特别脏。其实鸡蛋表面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它能防止细菌的进入，延长保鲜，如果用水进行清洗呢，反而会把这层膜洗掉，让细菌趁虚而入，加速鸡蛋的变质。所以鸡蛋有点脏，用干布擦擦就行了，然后放进冰箱时最好单独放置，别和蔬菜剩菜混放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加速变质，还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期。第七啊，就是用肉类啊，用水龙头来冲洗。这个我家就习惯买回来肉不洗洗我很闹心，所以习惯用水龙头冲洗。其实你觉得这样干净了啊，但并不是咱们这么想的，清洗生猪肉的方式其实咱们做的很脏，因为如果用水龙头直接冲洗生猪肉会导致细菌飞溅，据说水龙头对着深处进行冲洗，最远能够喷射到3米外，污染水池、案板、台面。那正确的方法就是炒菜前生猪肉不用用水直接冲洗，而是把它放在水盆里面浸泡清洗，避免水花四溅，也能够避免细菌溅的到处都是啊。然后可以用点这个面粉搓一搓，我觉得是非常干净的啊。第八个坏习惯就是用抹布擦碗。很多人觉得厨房抹布每天都清洗，而且会挂着晾干，所以用它擦碗块应该很干净的啊。但你知道吗，其实普通抹布上细菌非常多，据说一块普通厨房抹布的菌落总数高达4000万，真菌是3600万，还有可能有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这种充满细菌的抹布餐具的话，会把这个细菌抹到碗上，如果再用这种碗盛饭装菜，你想想那会有多脏啊。正确的方法是每次清洗干净的碗不要用抹布擦干，而是直接放在通风处的位置让它自然晾干。另外最好家里的抹布隔段时间进行更换，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干净和卫生。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同学之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女孩住一起，她每次刷碗都把碗放在那儿晾着，我说那碗就直接放在柜里呗，她说你不懂，我是在风干。现在看他的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啊。那其实我们看起来很干净的习惯，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有那么健康。习惯有的看起来卫生，其实可能会藏污纳垢。如果你也有我们说过的这些习惯啊，不妨慢慢的在生活中调整过来，养成真正干净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怪的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啊，你的童年饮料上榜了吗？全国各地饮料盘点，全是回忆，你喝过几种呢？不同地区呢有不同的特色文化，就像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不就因为不同的文化风格吸引来不同的游客吗？有的地方喜欢吃面，有的地方喜欢吃米，每个地方的口味风格都不尽相同，而饮料也是有大区别的，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代表的这个饮料啊。不知道大家喝过哪些呢？那北方饮料图鉴，人情往来里的常驻嘉宾，全国各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代表性饮品，口感出众的饮品能带来长久性回味，风格特别的饮品也能留下回忆啊。近几年热度持续走高的一款饮品来自河北，这款饮品就是承德露露，它不只是现在，在我小的时候也很红啊。它是河北民众走亲访友的送礼标配，还拥有专属的代表性歌曲，成为地域文化符号之一。河北家庭对露露的接受度极高，饮用之后口腔内会留存自然清甜，家庭场景中只要有人表达口渴需求，家人会第一时间拿出露露饮用。这款植物蛋白饮品是由许晴代言，常年和六个核桃一同出现在待客场景中啊。

0: 小的时候，这个露露就也挺火的啊，因为我家的老人姥姥姥爷是不喝这个太多饮料的，所以啊，露露就成为了我们过年送礼的标配啊。当然不是我们小辈买的，都是什么各个姨呀、各个舅舅买的啊。这个而且这款产品呢，不仅限于河北和东北，陕西市场也有大量的受众啊。而且陕西的夏季饮品选择十分明确，冰峰汽水与汉斯小木屋果啤占主流，冰峰汽水和凉皮儿是经典搭配，是本地饮食文化的固定组合。汉斯小木屋果啤呢，酒精含量极低，饮用没有负担，适合各类社交聚餐场景。湖北饮品呢，饮用方式更具仪式感，姜丝可乐啊，可是春节期间的必备选择。市面上的可乐多以冰镇形式饮用啊，搭配汉堡、炸鸡是大众熟知的吃法。湖北地区会对可乐进行二次加工，姜丝与百事可乐一同放入水壶煮沸啊，煮沸后的姜丝可乐成为招待亲友的特色饮品，制作流程简单，容易上手，加热之后的饮品具备驱寒暖胃的效果，适度啊，温度适宜的时候饮用口感是比较好的，当温度下降之后呢，姜丝味儿会慢慢凸显，形成独特的风味层次。这种饮用方式啊，让湖北春节期间的百事可乐消耗量提升到3到4倍啊。再来说中原饮品风云，口碑与价格的双向博弈。山东代表性饮品如山楂，二月网络出现山楂树下限售的消息，消息被贴上地域歧视的标签，快速传播。品牌方还没有发布官方声明，谣言已经覆盖多个社交平台啊。但是啊，这个事件真相是啥呢？网传的限售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市场的缺货与物流的配送延迟是造成购买困难的主要原因。因为山东是山楂树下的核心销售区域，寿宴呐、农村大席等场景都有广泛应用，品牌方不可能针对核心市场采取限制销售的措施，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电商平台实测显示，山东地区可以正常发货下单，全国呢执行统一的发货标准。在国产饮品市场当中，北冰洋汽水的定价一直存在争议。同款的罐装碳酸饮料，普通可乐定价是1.8，那北冰洋价格高出近3倍，那为啥它这么贵啊？消费者认为情怀不能作为高定价的依据，普通民众难以长期支持高额的这个溢价。此前讨论的冰峰汽水也面临价格上涨的市场反馈，成为碳酸饮料的定价持续走高，部分消费者转向大瓶装芬达，性价比也成为了大众选择饮品的重要考量，价格亲民的产品更容易获得长期支持。江西饮品市场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润田矿泉水坚持亲民定价路线，品牌不仅没有上调价格，还主动下调价格，单瓶价格从1元降至0.8元，24瓶整箱装售价17元，促销期间最低可售达15元，性价比在市场中比较突出啊。
1: 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再来说说西南与海岛特色啊。各地各省份的饮品特色饮用体现，本地消费者最有发言权。新疆代表性饮品是钙天润奶啤与神内胡萝卜汁儿。哎，这个天润奶啤我是喝过的啊。那两款饮品呢都有固定的受众群体啊。神内胡萝卜汁儿的玻璃瓶装具备二次利用价值，可用于盛放番茄酱的食材，独特的包装感与设计口感让这款饮品在新疆市场长盛不衰。兰州本地呢也有专属的当地的特色饮品，满足本地群众的日常饮用需求啊。这个天润奶啤其实是一种乳酸菌饮品，但是带气儿的，挺好喝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那你还知道哪些地方特色的饮品呢？可以在节目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2: 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3: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4: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

0: 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 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

听有温度的声音，讲本土厚重的故事，触摸家乡的岁月文脉。在今天的画店故事专栏呢，我们继续走进民族英雄杨靖宇，让我们一同回望杨靖宇震撼人心的英雄往事，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初心。让我们啊记住这个名字，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继生，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呢，曾使用多个化名。1932年奔赴南满整顿抗日武装的时候呢，他正式启用化名杨靖宇这个名字，从此呢刻进了东北抗战的史册，也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画店的红色记忆里。

那今天的微信读书呢，将会为大家哈、啊、分享最后两个章节的内容，一个是啊杨靖宇驰骋化电江东的故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英烈千古不朽。那首先呢，我们从驰骋化电江东的故事啊开始讲述。那么李岔沟血战突围之后呢，杨靖宇啊是看着魏拯民强忍病痛坚持作战，十分呢、啊、担忧他的身体，于是呢劝说魏拯民呢先带领四师奔赴化电东部深山的战略呢根据地呢去啊休整，自己呢是亲率军部直属部队断后，阻拦尾随的这个追兵，目送魏拯民带队走远，杨靖宇呢才领兵前往了化电南部的纳尔轰，计划短暂休整以后呢挺进夹皮沟矿区的根据地。那在行军的途中呢，杨靖宇意外收到了金日成派来的派人送来的一个会面的邀约，心中啊就分外的欣喜。那么在此之前呢，哎，他只听闻说金日成的抗日的一些事迹，却始终哈、啊、未曾相见。那么从朝鲜族战士的口中呢，啊，他就早知道了金日成啊是在长白山长大的，他一手组建了祖国的光复会，是威震长白的抗日先锋。加之呢魏拯民屡次对他大加的称赞，那么杨靖宇啊一直是期盼能够与这位干将啊来碰面。那金日成呢对这次会面呢也是格外的重视，专门呢派出便衣小队哈、啊、沿路迎接。当杨靖宇一行人抵达南牌子密营的时候呢，两位英雄啊是紧紧相拥，连年的辗转苦战，一路军人员呢是锐减，物资呢也是极度的匮乏。那么金日成啊是早已备好了过冬的衣被，雪中送炭，让杨靖宇啊十分的动容。那么恰逢呢魏拯民哈、啊、也赶到此处，次日呢三人共同主持了南牌子会议，会上呢研判严峻战局，正式敲定了全军整编方案，将金日成所领导的六师朝鲜人民革命军队伍呢定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金日成呢是任总指挥。那考虑到一路军损耗严重，金日成啊补充了一批警卫战士，还特意调配了朝鲜族传令兵李东华呢跟随着杨靖宇啊指挥啊去指挥行动。那么会议结束以后呢，金日成呢就率军返回了长白山的根据地，那么杨靖宇和魏拯民呢就一同带队北上了化电的深山。那在1938年的12月18号呢，杨靖宇、魏拯民率领警卫旅、少年铁血队三师一部啊，共计是400余人，进驻到了蒿子湖密营休整。那侦察兵呢，就传来消息说啊，500余名日军举尺部队与伪靖安军啊，从纳尔轰啊是一路的尾随。当夜呢在松花江西岸柳树河子河谷呢是搭起了12座帐篷宿营。魏拯民啊身体此时很虚弱哈、啊、那么杨靖宇呢是坚决不让他参战，只是在后方去观战。他从全军挑选出了120名精兵，分成了12个突击小组，每组呢配备一挺机枪，目标啊是分头突袭敌军的帐篷。夜半的时分的时候呢，各小分队啊同步发起进攻，那毫无防备的敌军呢是全线溃散，抗联追击10余里啊才收兵。此战呢是击毙敌军10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上100支以及大量的军需物资。次日呢两架敌机啊就开始低空侦察，那部队呢就举起机枪反击，当场呢也是击落了一架敌机，大获全胜。那么在1939年的1月19号，杨靖宇带领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呢来到了汇泉站附近的大楞场密营，与魏拯民的2军4师是胜利会师，两军呢举行了联欢，杨靖宇呢做形势报告，提振全体将士的抗战士气。

0: 1月25号呢，队伍奔赴红石村大喇子，与数百名日伪军激战，歼敌多名，焚毁敌军的一些储备的仓库。那么焚毁完敌军的这个粮仓以后呢，在2月18号，杨靖宇军部少年铁血队呢，就同魏正民率领的三方面军四师，在老金厂两处密营共度了春节，这也是两位并肩作战的领袖呢唯一的一次一起过年。那春节过后呢，二人在密营呢也是开办了党员干部培训班，在艰苦的环境中稳固队伍的思想，坚定大家抗战到底的信念。春节过后呢，杨靖宇与魏正民联手打出了一场重大的胜仗，进攻夹皮沟正北的木齐河林场。那么这座林场呢，是由日本北海牧业株式会社经营的，它是侵略者掠夺咱们东北木材的一个关键的据点。高墙、铁丝网、炮楼是层层设防，百余名森警呢是常年驻守。周边的集团部落呢，这个伪警它是随时可以支援的那么这两个人就周密部署作战计划。3月10号的时候呢，450名战士是先行扫清外围所有的集团部落，缴获了粮食、弹药和食盐。那么在14号的时候呢，这个深夜也是开始发起了总攻林场的场部，4挺机枪是掩护了突击队强攻这个大门，然后小股兵力呢是牵制了四周的炮楼，让敌人是首尾不能相顾。那么10余名顽抗伪警呢就被击毙了，那么其余的听到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喊话以后呢，就纷纷缴械投降。4名躲进地道的日本人呢是全部被俘，那林场内千余名劳工呢是得以解救，上百人呢主动帮忙运送战利品，70余人呢是当场参军。战后杨靖宇向劳工痛斥日寇的暴行，号召大家要投身救国抗争。此战呢是歼灭日军近20人，伪警近100人，俘虏森警120余名，缴获了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电台1部，还有大批的粮食、牛羊和马匹。那么在撤离之前战士是点燃了汽油，焚毁了林场厂房与全部的木材，同时呢也切断了日军资源掠夺的一个通道。
1: 号角起山河寒，阴魂坠何虚怀。
0: 那么在3月16号呢，部队是携带战利品撤至到了富尔岭，遭遇到了追兵的激战，80余名日伪军是死伤，警卫旅一团团长徐国友等16名抗联战士是壮烈牺牲。4月7日，杨靖宇、魏正民合力攻克了桦甸大埔柴河日伪核心据点，击毙日军这个警卫藤田一夫以下的20余人，俘虏打伤100余名伪军，缴获大量的枪支、金银与纸币。一路军在桦甸市全域接连打劫，彻底震动了日本关东军。4月14号，伪满治安部颁布了治安肃正要纲，杨靖宇被列为头号悬赏目标，赏金10000元。18号的时候呢，关东军划分了专属讨伐区域，将桦甸东部全部山林划为重点的搜剿地带，分区指派日军部队呢是长期驻守，紧盯杨靖宇、魏正民的行踪。即便是重兵压境，那么抗联战士却从未退缩。4月下旬呢，杨靖宇亲率150名战士突袭了贾喇子据点，对抗了300多名日伪军，歼敌7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若干。5月4号的时候呢，韩仁和呢是截取了敌军的情报，得知老金厂伪军呢要前往会前站领取军需，那么杨靖宇呢就在这个老营沟设伏，全歼了30余名伪军，活捉了1名伪排长。战斗中呢，杨靖宇小腿中弹负伤，被送至到了江南高论厂密营养伤。当晚呢，韩仁和利用被俘伪排长带路，突袭了汇泉站集团的部落，全歼据点的伪警，缴获了45支步枪、30余箱的弹药。

6月下旬的时候呢，杨靖与商誉归队，与魏拯民分兵作战，带领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南下华南，在错草顶子山下是突袭了魏山林的警察队，歼灭了百余人，缴获了80支的步枪。由此可见啊，这个多次的围剿哈，也是无法消灭以桦甸为核心的游击区的哈我们的一路军。那么在1939年的9月，关东军呢是推出了规模空前的野赴大讨伐，集结了是75000余名的日伪警线的兵力，实行了吉林、通化、尖岛三省联合的立体搜剿。此次讨伐呢，哎，他们改变了战术，不再是只追踪部队，而是紧盯着杨靖宇、魏拯民、金日成等领导人，不分省界持续跟踪追击。日军呢，称之为狗尸战术哈，不死不休。那在危急的关头呢，吉东二路军、北满三路军纷纷筹备撤往苏联休整。周保中呢是专门派人送信，劝说杨靖宇呢带领一路军一同过境避险。消息传开啊，一路军不少干部呢也提议撤入苏联，或者是呢全部退守长白山深处避敌锋芒。杨靖宇呢是当即传令，请魏拯民前来共商大计。在10月1日的时候呢，哎，重要的头道溜合会议在桦甸头道溜旧伪军兵社啊是召开了。那么杨靖宇、魏拯民、全光、韩仁和和东南满省委与一路军核心干部悉数到场。会上呢，就部队去向了展开了5天激烈的争论。那多数人主张啊是撤往苏联暂避锋芒。杨靖宇啊是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把东北抗联撤到苏联，我们还能抗击谁？踏出东北国境，那还算什么东北抗日联军？他列举了赵尚志啊过境以后呢被长期扣押的遭遇，直言呢是不能寄望外人。对于躲进长白山消极避战的提议呢，他同样是否决的。只有在敌后持续作战，才能牵制大批的日军，减轻关内正面战场的压力。一旦抗联销声匿迹，百姓呢将会失去依靠，只能任由日寇肆意的屠戮。那么这个争论哈、啊、是持续了5天的时间，众人呢是逐渐理解了杨靖宇的长远考量。魏拯民公开表态，全力支持他的主张。会议最终呢是形成了2项关键的决议。第一，无论环境多么艰苦，绝不撤入苏联，坚守以桦甸东部山林为大本营的长白山区，坚持敌后抗战。第二，为保存有生力量，全军化整为零，拆分小股队伍，分散游击，避开敌军主力围剿。会议同时呢，划定了各方面军活动的范围，曹亚范第一方面军在蒙江、辉南、临江一带活动。金日成第二方面军呢是驻守长白、抚松、桦甸、延吉的山区。第三方面军一分为二，魏拯民呢带领总部直属部队活动于敦化、桦甸，陈汉章带队呢是转战宁安、蛟河和武昌。杨靖宇呢是直接指挥警卫旅与一方面军剩余的部队在桦甸蒙江交界处呢这个山林呢开始机动作战。

那么在1940年伊始的时候呢，东北的寒冬啊是格外的刺骨。1月6号，杨靖宇与韩仁和、黄海峰所在的这个蒙江清江港会合，然后呢就遭遇到了日军小兵部队和叛徒程斌带领的伪武装的一个围剿。敌我兵力啊比较悬殊，那抗联作战失利以后呢，只能是再度分散突围。为保存有生力量呢，韩仁和、黄海峰是率领60余名战士北上桦甸东部的深山，依托我们本地密营筹措军需。而杨靖宇呢是主动留下，仅带领警卫旅50多名战士潜伏在蒙江林区，吸引敌军的主力，为桦甸根据地的战友们减轻压力。当时啊，这个部队呢是早已弹尽粮绝，为破解生存的危机呢，杨靖宇经过周密侦查，在1月中旬呢是突袭蒙江龙泉镇，他以区区数十人的兵力歼灭近100名日伪军，夺取了一批粮食与物资，暂时呢是缓解了这个困境。可也正是这次行动呢，彻底暴露了他的行踪。日军啊就立刻出动飞机，低空侦察，调集40000余兵力，将蒙江桦甸全域开始封锁，布下了密不透风的拉网式的包围圈。5个日军守备队、7个伪兵啊伪步兵团、10余支警察和森警大队是层层叠叠、不死不休地搜寻杨靖宇的踪迹。那么重围之下，杨靖宇沉着指挥部队在山林间辗转周旋，为迷惑敌军呢，他将这个队伍呢再次化整为零，自己带领20余名警卫战士向东挺进，计划呢与尹俊山的部队会合。可行至马屁股山的时候呢，遭遇到了敌机配合地面敌军的一个拦截，部队呢伤亡加重，都宁计划呢被迫终止哈，只能是退回到了五金顶子的原始密林当中。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月末呢，小部队在五金顶子四坡是连续2次遭遇了敌军的激战，好不容易甩开了追兵，那么贴身警卫排长张秀峰却携带巨款、手枪和核心机密文件叛变投敌，这是压在绝境之上的又一击重击。敌人呢是依据机密情报再度收缩了包围圈，此时此刻追随在杨靖宇身边的只剩下15名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战士。2月10号，杨靖宇将仅剩的15人分成2组，自己呢带领7人继续游击。深山之中无粮可寻，战士们深夜冒险潜入伐木营地，只带回了1匹马和1头骡子。那么为了不留下活动的痕迹，迷惑追击的敌人，他们放走了马匹，只留下骡子宰杀充饥，这是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仅有的一点口粮。2月15日，汉奸崔志武带领伪警察大队在五金顶子西北的山坳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杨靖宇呢率领7名战士奋起反击，激战中呢1名战士壮烈牺牲。茫茫林海，冰封雪裹，浴血奋战之后，杨靖宇的身边啊只剩下了6个人。这6名战士是人人带伤，个个冻伤，看着饱受煎熬的战友，杨靖宇心疼不已。他下令呢让负伤的警卫员带领3名伤员呢突围下山寻求生机，可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士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誓死要与将军共存亡。杨靖宇啊态度坚决，含泪嘱托他们，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也不能向敌人屈服，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目送伤员消失在雪原的深处，杨靖宇身边最终只剩下聂东华、朱忠范2名战士，3人向着蒙江西牌子方向艰难的前行。同日呢，队伍抵达了大北山以东的林中高地。那么连日的饥寒交迫，杨靖宇重感冒缠身，身体啊早已透支。他安排2名战士前往附近村落筹措粮食，约定好会合的地点。可2人刚离开呢，叛徒崔仲峰，也就是早年叛变的原柳河县委书记冯建英，带领专属挺进队，寻着踪迹追来。危急时刻呢，杨靖宇潜战
抢占了这个山头有利的地形，依托一棵青松作为掩护，双枪齐发，死死压制住山坡下的追兵。伪警察大队长呢，伊藤是狂妄喊话劝降，杨靖宇呢是假意应允，让他单独上山谈判。那么就在伊藤起身攀爬的瞬间，一声枪响，这名作恶多端的伪头目应声倒地。叛徒崔宙峰情急之下是猛扑上山，杨靖宇抬

手一枪将其击毙。激战中呢，他的手臂不幸中弹负伤。趁着暮色笼罩的山林，他强忍伤痛突围隐蔽。600多人的讨伐队不肯罢休，在雪原上划着火柴，顺着血迹脚印一路追踪，直至公路外踪迹消失。杨靖宇在约定地点呢，等到了两名归来的战士，可令人绝望的是，他们没有带回一粒粮食。2月18日，三人已经数日里密啊，这个颗粒未进呢、啊。饥寒、伤病、枪伤不断侵蚀着杨靖宇的身体。聂东华、朱中范决定再次冒险寻粮，不幸呢，在大东沟的这个哨条顶子的探窑呢，是遭遇到了敌特的伏击，双双壮烈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杨靖宇的印章，确认了将军就在附近，包围圈呢被压缩到了极致。久等战友不归，杨靖宇心知遭遇不测，自此茫茫长白山雪原之上，这位抗日名将孤身一人。抗日下来的4天是生命与意志的终极考验，50多天里，他历经40多场战斗，昼夜奔袭，枪伤发作，重度冻伤，感冒高烧，再加上连日无粮，曾经挺拔的身躯早已虚弱到了举步维艰。2月22日夜，他在3道崴子的山坡下找到了一处破旧的窝棚，紧裹破烂的棉衣在刺骨寒风中短暂的歇息。2月23日正午，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昏迷中醒来的杨靖宇看到3名伪装成砍柴人的当地人路过，他强撑身体向他们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拿出身上的钱请对方帮忙购置粮食和御寒的衣物。3人呢早已认出这位被悬赏通缉的抗日英雄，劝说他投降。杨靖宇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回答：投降很容易，可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人民。3人假意应允帮忙，为首的伪排长赵廷喜呢是转头就向日军告密。下午3点，日伪军蜂拥而至，将3道崴子重重包围。敌人循着脚印上山，杨靖宇呢早已预判到危机，却因身体极度的虚弱再也无力远遁。他躲在倒木后方，双枪迎战合围的敌军，自知突围无望，他从容焚毁了身上所有的机密文件。敌军停止进攻，不断喊话诱降，许诺将整个东边道划归他管辖，妄图让这位名将屈膝。就在敌人以他弹尽粮绝之时，杨靖宇猛然起身射击。伪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是恼羞成怒，下令叛徒机枪手张希若开火。一排子弹穿透了风雪，击中了杨靖宇的身躯，年仅35岁的民族英雄壮烈殉国。

那么将军牺牲以后呢，残暴的敌人是剖开了他的遗体，想要找出支撑他孤身作战数日的秘密，可所有日军都为之骇然。杨靖宇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无法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曾经叫嚣着要剿灭抗联的岸谷隆一郎，在1945年自杀前，于遗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英雄从未远去。1946年，为缅怀英烈，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2014年，杨靖宇被列入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时至今日，我们桦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蒿子湖密营纪念馆依然静静矗立。这里是杨靖宇将军曾经驰骋作战、扎根坚守的热土，是东北抗联第一军浴血奋战的核心阵地，也是我们桦甸人永远的红色精神坐标。山河无恙，英魂不朽。那些长白雪原上的坚守，那些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脊梁的初心，终将跨越岁月，永远被我们铭记、传承和致敬。

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杨靖宇的故事文心到今天为止呢就与大家分享完了，不知道您听了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又有何的感慨呢？那现在呢是暑假期间哈，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说呀，有很多人可能准备的计划呢去旅游，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敦煌啊是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它是一种华丽又破碎的存在。那我们赞叹敦煌无比辉煌的同时呢，又心疼它千百年来经历的一场场的劫难。明天的文心读书呢，就与大家分享那这本书，书名叫做《敦煌》。希望你听了这本书之后呢，心里对于美的憧憬会渐渐的变成现实。那么今天的文心读书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听君好。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闲时常行己过，万事心存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为我们讲解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吉祥经啊告诉了我们很多获得吉祥的妙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这样一个内容：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
3: 嗯，
2: 李老师，我记得我们前面两期节目啊，您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愚痴人，怎么判断啊，
3: 对，
2: 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
3: 嗯嗯，这个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这个经典的魅力啊，它就是很深广啊，就是这么一句话呀，我们经过学习探讨，发现它里边的内涵呢很深广啊，所以一句话呢，我们就已经一起学习了两期了。
2: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想呢还是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了。
2: 嗯
3: 啊，为什么在这个吉祥经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的开章啊，就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叫物尽愚痴人啊，就一个人啊，千万不要去接触这个愚痴的人啊，就是是非善恶啊不清晰的啊，或者说人生方向不明白的，是吧？
2: 嗯，
3: 你这样的人跟着他走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呢，都有一个特点，我在观察呀。
2: 什么特点呢？
3: 就是叫做一个叫群体现象。
2: 嗯，
3: 什么叫群体现象？就一般来说，一个人行动的时候呢，他就有困难，是吧？大家都愿意一起行动，力量就胆子就大了，
2: 嗯，
3: 力量也大。比如说我们现在从事一项活动呢，叫大地美容，
2: 嗯，
3: 净化心灵，是吧？
2: 嗯，
3: 那就是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用一个器具也好，是吧？我们去捡拾地上的白色的污染物了。
2: 哦、
3: 嗯。但是你看自己去这个捡这个白色污染物啊，捡垃圾的时候啊，就抵触感就很大。
2: 就觉得好像不好意思，怕别人看我在干什么呢。
3: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们看那个风气哈，它已经反过来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这个丢垃圾的人呢，在堂而皇之。
2: 嗯。
3: 你去捡这个白色污染物、捡垃圾的人呐、啊，他就好像做像这不好意思。
2: 好像有点像做贼的似的。
3: 做贼的似的，是吧？就丢垃圾的人、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人呢，他堂而皇之，为什么呢？他就是个群体现象，大家都丢。
2: 嗯。
3: 对吧？我要是不丢的话，觉得很奇怪。
2: 对。
3: 那但是呢，当我们现在组织了叫大地美容师这个活动以后啊，
2: 嗯，
3: 大家群体的一起组成的大地美容小分队，
2: 对，
3: 是吧？我们用完餐以后，大家集体拿着这个叫大地美容神器、
2: 嗯、
3: 啊，就是这个捡拾白色垃圾的这个小夹子，
2: 哦，
3: 然后一起来行动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起都去这个去为大地母亲做美容的时候啊，你去捡那个白色垃圾啊，就觉得很正常。
2: 嗯
3: 啊，如果我们这个团队里头有谁不去捡，他觉得不好意思了。
2: 是。
3: 那周围的人呢，他也会受影响。哦，他也觉得你看看人家都在那里捡白色垃圾，
2: 都在做大地美容师呢。
3: 都在为大地呢在美容呢，是吧、
2: 嗯？
3: 都是一个光荣的，是吧？这个文明高雅的这个大地美容师，我们再这个随随便便就污染我们的大地啊，他就不好意思了。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群体的力量，我就发现这个群体的力量。所以他一般跟什么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受他的影响，这是他的特点。
2: Okay. 所以就是说，交友跟什么人亲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3: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个吉祥经里头，这开章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那个是非善恶、人生方向不清楚的人跟他交朋友、
2: oh.
3: 啊，不要跟他们接近，是吧？叫勿近、嗯，不要去接近他。那应该跟什么样的人去交往呢？
2: 应与智者交。
3: 智者交，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吉祥经啊，很有意思，它就是有禁，这个有鼓励
2: 禁止的，有一些事情是禁止的，勿近、
3: 哎、
2: 就是千万不要接近，
3: 对、啊、不要接近愚痴
2: 人。
3: 但是呢，却要接近什么样的人呢？应该什么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呢？
2: 应与智者交。
3: 应与智者交啊，就告诉我们，就是哪个路你是不能走的，那哪条路是可以走的。
2: 嗯，
3: 哪些人是不能交往的，而哪些人是应该交往的，是吧？
2: 是。
3: 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里头很有意思啊，还有禁止你的这个规范，同时又鼓励你走的这个方向。
2: 嗯。
3: 那么他说，告诉我们英语智者教，那什么是智者？
2: 又是一个问题了。
3: 又是一个智者了，是吧？又是一个这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了。
2: 嗯。
3: 那个智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来体会它哈。我觉得这个智者，应该说是用语言上来讲，就是有智慧了。
2: 嗯。
3: 啊，那么过去的我们这个《道德经》上讲的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吧？哎，那什么叫智呢？就是知道别人的感受啊，知道别人的想法呀，啊，然后能够去帮助他呀，引导他走向光明前程的，这样的人就称之为智者。
2: 也就是说，善于为别人着想。
3: 对，而且呢，他还有智慧，能够这个了解到别人真正的需要，是吧？
2: 嗯、
3: 能够引导他走向这个往上走的，我们讲叫向上的，是吧？
2: 嗯。
3: 向善的，啊，向前的，或者还叫向内的。这个钱不是金钱的钱了。
2: 嗯，是前进的钱。
3: 前进的钱，向内啊，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内心世界的这个丰美的哈、啊，这个完美的内在世界，向这个方向的去回归。
2: 嗯，
3: 这样的指导我们前进的这样的人叫智者。
2: 哦，
3: 所以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是吧，或者在这个社会团队当中，那什么样的人是智者呢？你就可以观察。
2: 嗯，
3: 我觉得一般来说，这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是吧？
2: 年长者是吧？
3: 年长者，然后经过了大风大浪以后，他依然啊保持的这个童心，是吧？
2: 嗯、
3: 叫做良心未泯啊。
2: 赤子之心犹在，
3: 赤子之犹在，是吧？良心未泯，志向还是很广大，
2: 很有活力，
3: 很有活力。然后呢，又在这个人生当中呢，有了很丰富的这个人生的阅历，
2: 嗯，
3: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看根本的方向问题呢，看得很清楚，
2: 嗯，
3: 在具体的问题上又能给我们做很好的指导，
2: 嗯，
3: 我觉得这就属于智者。所以智里头呢，以前专业术语讲有根本智，有厚德智嘛，是吧？这个所谓的根本智，应该讲的就是人生的大方向，他能把握住了。能够不断的带领我们不断的去前进啊，能够指导我们去前进，叫根本智。那所谓的厚德智呢，指的就是具体的问题处理上也有很多的经验，阅历很丰富。
2: 嗯，
3: 所以这两点呢，我们觉得呢，我觉得是不可偏废的。有的人他这个经验虽然很丰富，是吧？
2: 嗯，
3: 但人生方向并不明了。
2: 哦，
3: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啊？
2: 有，也有。
3: 哎，因为他阅历很多呀，是吧？什么都经历过呀。
2: 嗯
3: 啊，什么职业都做过呀，摸爬滚打呀，上得了山了，下过海了，啊，这个事情呢，好像知道的很多，
2: 嗯，
3: 但是呢，大的人生方向他把握不清楚。
2: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
3: 这个时候呢，这个智啊，就是不是真正的智者，是吧？还是一些邪智，这个是吧，把我们引到沟里去的，
2: 嗯，
3: 这个要考虑清楚了。
2: 对。
3: 那还有的呢，就是大的方向他能把握住，是吧？
2: 嗯、
3: 但是呢，人生的阅历啊和经验不足。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指导力上呢也有不足的地方，是吧、
2: 哦？
3: 但是总体来讲，方向正确还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
2: 这已经很难得了。
3: 哎，那方向正确，那这个智者里边呢，也分我们一般的专业里头也讲哈、啊，就是叫做这个入世的智慧和出世的智慧。
2: 什么叫入世的智慧？又什么叫出世的智慧呢？
3: 那入世的智慧呢，通常我们就用这个一般来说，就像儒家讲的这些智慧了。
2: 嗯
3: 啊，儒家讲的智慧，那就告诉我们呢，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是吧？我们怎么去构建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怎么去建功立业，是吧？为国家呀，为社会啊做贡献，啊，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呢比较圆满，比较成功，是吧？这就属于我们讲的叫做入世的一些智慧。那么入世的智慧呢，在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讲的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3: 所以呢，要想让自己的事业成功，是吧？要想让自己的生活美满啊，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在人间过得比较丰富多彩，
2: 嗯，
3: 要好好的研究儒家的智慧，是吧？
2: 尤其是《论语》啊，《
3: 四书五经》
2: 啊，这些四书五经
3: 啊，是吧？我们一般是现在就是从《弟子规》开始学起嘛，
2: 嗯，
3: 《弟子规》啊，《三字经》啊，这都是属于叫启蒙的。
2: 对，
3: 然后进一步呢，他不能说儒家就光是《弟子规》了，
2: 嗯，
3: 那后面东西就很多了，四书五经、十三经，
2: 嗯，
3: 是吧？这个《孝经》啊，啊，还有《易经》啊，啊，这《易经》是五经之首啊，
2: 是。
3: 然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吧？四书啊，
2: 嗯，
3: 这都是朱熹朱老夫子呢，他整理以后呢，传递给我们的，
2: 嗯，
3: 这样一套儒家的学习方法。那么儒家这些方法里面呢，就有很多了，不仅仅有教育方面的智慧。
2: 还有呢？
3: 还有呢，经营管理的智慧。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企业界的这个朋友们是吧，也在学习呢这个儒家的智慧，啊，学习呢这个用《论语》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啊，他这个所以说这里边就有很多的我们讲叫入世的智慧了。
2: 嗯。
3: 想把自己的企业搞好，就好好的学儒家，我们做个儒商是吧？
2: 对。
3: 那就很成功的。那么儒家的经典呢，它不仅仅能够治理企业，它还能够治理国家。
2: 哦。
3: 它过去讲法呢叫半部《论语》治天下。
2: 是。
3: 哎，那这样的智慧，我们可以去多学习。多向懂这样的智慧的人去学习，这是入世的智慧。
2: 那出世的智慧呢？
3: 出世的智慧呢，就高明一点了啊。你比如说，一般来讲，这个道家的，还有讲佛家的，它就带有出世了。这个出世，它就说心胸呢更加的广大了，是吧？他寻找这个生命的一种超越和突破。
2: 比如说，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要
3: 哲学问题了，
2: 哲学问题要向道家和佛家去追问了。
3: 这就是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在人间呢，他觉得建功立业呀，是吧？
2: 嗯，
3: 追求美满的幸福
2: 的生活呀，
3: 家庭生活呀，他觉得这样人生也很好。
2: 嗯，
3: 那还有的人他不满足于这样的
2: 对
3: 生活的追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是吧？年轻人按照我们中年或者老年人的想法，只要这个物质上得到很好的满足，那这个人生就是幸福的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你就好好的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2: 然后找一个好对象，结婚成家，
3: 结婚成家是吧？然后呢，至少不要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受苦，然后能过上比较好的幸福生活，物质上又不愁是吧？有吃有穿的，过着小日子多好啊！我们都是多少年一辈子追求的是吧？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也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往往我们这个中年人呢和老年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呢，所以对这个生活的一种渴望啊，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也能过上这样很好的一种物质丰富的生活。
2: 但是有些年轻人成长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他没有经历过我们父辈那样受苦的时间，他的人生理想未必是这样。
3: 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呢，他有他的一些追求了。
2: 对。
3: 那他的追求可能他就不一定满足于，或者就心甘情愿的做这个父辈啊给他安排好的物质生活很丰富的是吧，物质环境很丰富的生活了，他就要有这个一些精神追求了。
2: 对。
3: 比如说呢，很可能他就去追求文化了。
2: 嗯。
3: 甚至很可能他就去做志愿者了。
2: 对。
3: 他去做义工了，是吧？那有的时候他也可能就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支教去了。甚至很可能他就出家了，
2: 对，
3: 是吧？这什么情况都有了，
2: 是
3: 他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追求了。
2: 嗯，
3: 因为人的这个追求，按照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人生成长的这个分析图啊，他有需求，他有很多种的需求的，
2: 有很多个层次。
3: 对，最基本的呢是属于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吧？
2: 嗯、
3: 生活需求了以后呢，他一般是比较高级的生活层次，
2: 有精神追求，
3: 然后就有精神追求，然后精神追求里头呢，他有一种这个生命的超越的追求。
2: 对。
3: 那像解决生命的超越的追求，那我们中国的话呢，这个就不仅仅是儒家的了，
2: 嗯，
3: 啊，儒家的生命超越也是很不得了的。你看，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后天下之乐而乐，
3: 哎，这种这个天下兴亡，
2: 匹
3: 夫
2: 有
3: 责，他已经从这个小我呀开始往为国家、为社会是吧，
2: 嗯，
3: 为这个子孙后代来着想，是吧？他到了这个境界非常好。那么呢，进一步的生命超越。啊，我对生命，我怎么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做更大的跨越呀？等等啊，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0: 说的再直白一点，人这个出生以前有没有神识啊？
1: 对，
0: 这个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呐？他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1: 是一死百了还是死而未了的？
0: 等等的是
1: 嗯，
0: 吧？这个
1: 对，
0: 要是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这是吃饱了撑的是
1: 没
0: 吧？
1: 事干了，
0: 没
1: 瞎
0: 事
1: 想。
0: 干了，瞎想了。但是对于很多的有精神追求的、有文化追求的年轻人来讲，这就是他生命的一个课题。啊，那这个时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智慧，就称之为出世的智慧了。
1: 出世的智慧要向谁来学呢？
0: 那出世的智慧呢，当然就要向这个懂得出世智慧的人来学啊，这样的智者。那这样的智者呢，你去观察他，一般来说呢，他就是学道学佛的，在中国这个时代了，是吧？学道学佛。那要在其他的这个文化圈里头啊，在西方国家里，他一般就有这个基督教精神在里面了。是吧？基督教精神。那中国呢？除了这个儒释道，你比如还有这个伊斯兰教，是吧？伊斯兰教里边的这种一些精神追求啊，也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是吧？还有中国也有基督教嘛，基督教会啊，爱国教会啊，是吧？哎，这样也有一些精神追求的这样一些很好的专家，他们在探索的很多呢，都跟出世的智慧有关的。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向智者来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呢，这里也有一个智慧判断了，是吧？我向智者学什么，或者我想学哪方面的智慧，我就要去找哪方面的智者，对吧？
1: 对，
0: 这个理是通的吧？
1: 是吧？
0: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找专家嘛，你要请教专家了，各行各业都有他相应的专家，
1: 嗯，
0: 是吧？那你学习太极拳，你要一定要向太极拳的专家请教，对吧？
1: 对，
0: 我学习太极拳，我向书法的专家请教，你就不对了。
1: 牛头不对马嘴了。
0: 对，那你要学书法的话，应该向书法的专家请教，你不要问那个太极拳的专家。打个比方说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问题，应该向什么样的专家请教呢？
1: 那肯定向法律专家请教。
0: 对，那我要向一个经济专家，向一个市场营销的专家去请教法律问题，那可能就又不对路了。
1: 对，
0: 是吧？那反过来说，我要是做一个企业，我要去做市场的一个开拓啊，产品的设计或者技术的研发。我去问法律专家，他就不一定很合适了。
1: 嗯，
0: 但是我研发出来的技术产品是吧？
1: 嗯，
0: 我去如何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那我去问法律专家，那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智者呀，也有多方面的智慧，对吧？
1: 嗯，
0: 有的是专业的智慧啊，专业的知识啊，有专业领域的智者。
1: 嗯，
0: 也有呢是人生当中呢，寻求幸福美满人生成功的人生哲学的智者，
1: 人生智慧的智者，
0: 是人生智慧的这个智者是吧？
1: 或者生命智慧的智者。
0: 对，还有就是超越生命的智慧，我要不断提高的，我要有出世的情怀，
1: 嗯，
0: 解决我的精神上的一种高层追求的啊，这样的智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在这个与智者交的时候啊，
1: 嗯，
0: 也要这个善于呢去向有关的智者呢去请教。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叫应与智者教，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判断我是求哪一部分，就要向哪一部分人去。

0: 问。
1: 那作为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我们自身的阅历很浅，眼界也不宽，很难去发现那些真正的智者。怎么样让我们增加这个几率呢？就是要
0: 这个，
1: 尊敬有德者。
0: 对这个问题，这个是吧？
1: 对。
0: 那就是尊敬有德者这个，这个主题呢，就是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去怎么观察呢？什么是有德者，是吧？那对于有德者呢，去尊重他，其实尊敬他也就是向他学习的意思了。那尊敬有德者，这个有德怎么叫有德啊？我的理解哈，供大家参考了。一个这个有德者啊，他是明白人生道理的人，对吧？这个人生道理啊，他这个要比较明理，这明理了之后呢，再来指导自己，所以他这个他道理他明白，一定要明白的人，这
1: 这
0: 是
1: 里
0: 第一
1: 里
0: 个。
1: 啊，第一个。
0: 第二个呢，这个有德者呢，他一定属于叫真修实干的人啊，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力行啊，他的这个行动力啊，他能感染我们。所以有德者不见得是像我们这样会说的人，比如像李一多这样很会说的人，他不一定属于有德者。但有德者他一定是做得好的人，对吧？就是他的这种德行啊，你看到以后啊，他不由自主的就受到这个感染，受到感化啊。这个或者说呢，我们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标准来讲，就是人非常的厚道，非常厚道的人啊。那这都属于叫做有德者。那有德者呢？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家中的这些长辈啊，都属于有德者，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些有德者。那么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也判断不清哪些是智者，哪些是有德者，怎么办？
1: 对呀，那怎
0: 是
1: 么
0: 吧？怎
1: 办？
0: 么办？我的方法了哈，我的方法大概有几条。一个呢，就是我们来学习经典，因为这些经典啊，都是智者和有德者传递下来的宝贵的经验，所以一定要学习经典。啊，那么就是如果说我们看不到、判断不了，那我们先学习经典嘛。你学习经典了以后呢，自己也就眼睛擦亮了，一擦亮了就开始发现啊，原来身边有很多智者，有很多的有德者，
1: 这个时候
0: 啊，
1: 眼睛变成了
0: 哎，
1: 心灵
0: 眼
1: 的
0: 睛，
1: 镜子了，
0: 对了，这就是一个
1: 方法了，又发现有德者的
0: 有
1: 方
0: 德者
1: 法。
0: 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去观察我们中国这个几千年呐文明传承过程当中涌现出来的。这些我们讲叫圣哲人，
1: 圣贤。
0: 圣人、贤人，是吧？有儒家的，有道家的，有佛家的。那儒家呢，一般就称之为这个圣人、贤人、君子，是吧？圣贤、君子，这都是属于我们要来学习的。那道家的话，就讲的就修道的，是吧？这些这个从老子
1: 叫真
0: 啊
1: 人是吧？
0: 啊真人呐、啊，老子啊，庄子啊，像张三丰啊，是吧？这些修道之人。那佛家呢，一般讲的就是佛呀、菩萨呀，是吧？这些中国的这些，比如观世音菩萨啦，观世音菩萨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吧？我们这都知道了，这样很多的故事。那这样我们看到古代的传承下来的很多的这些道德模范呐、这些令我们感动的这些人呐、这都是属于我们的要来学习的。所以我们去通过了解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这个人生成长的这些经历，实际上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些圣贤人、圣哲人的他们的这个传记了。
1: 对。
0: 哎，那我们心中呢开始对哪些是有德人的，我们就了解了，我们就向他们来学习，尊重他们，尊敬他们，然后呢再用这种眼光再去观察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哦，身边有很多的有智者啊，有很多的有德行的人，我们要去向他们来学习。那这里边呢，这个很重要就是要。尊敬有德者，那对于有德的人呢，我们要去尊敬他。那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边，是吧？一般那个德高望重的人，是吧？在家乡啊，在我们村庄里头啊，这个德高望重的人，那家中的这个父母长辈，一般都是家族当中的德高望重的人。我经常开玩笑讲说，家有一老，
1: 如有一宝。
0: 哎，如果一个人呢，他已经能够活到，比如说这个60岁以上了，是吧？70岁、80岁。那这个本身它就说明问题了，因为过去中国的这个讲法叫做“德者寿，仁者寿
1: 对，
0: ”，一个人的寿命能够达到70、80、90，是
1: 说
0: 吧？
1: 明他是有德者。
0: 这本身就说明情况嘛。那如果没有德行的话，他早早的可能就已经走
1: 是
0: 了，
1: 夭
0: 是吧？
1: 折了。
0: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是吧？当然不见得夭折的就一定是无德者，那也不一定啊。那中国古代的，你像那个颜渊，是吧？30、40岁就走了，
1: 对，
0: 那也是个非常有德行的人。但是呢，通常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些。

0: 啊，人生的阅历啊，啊，能够观察这个，对于长辈，我们要多去恭敬他，多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个人生的丰富的这种经验，还有呢，这个为了后代子孙呢，啊，他们会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呢传递给我们。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啊，我们家庭当中的德高望重的父辈啊，其实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然后呢，能够这个直接向他们请教的这些有德者。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敬老，尊敬我们身边的老人和家中的老人。
0: 对，是这样的。
1: 那还有老师讲到的有德者很多呢，都是古代的人物。
0: 对。
1: 那怎么样表现对他们的尊敬呢？我觉得就要尊敬我们的文化，尊敬他们留下来的经典。
0: 是的。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风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0: 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
6: 我市绿化提质升级，持续擦亮宜居底色。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日前，我市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以实战化、标准化为导向，旨在全面检验我市防汛应急体系与水域救援实战效能，进一步锤炼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市长下单参加演练。
5: 本次演练紧贴主汛期防汛抢险实际需求，模拟我市发生挥发河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紧急汛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统筹调度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及市人武部三支专业救援力量火速奔赴一线。在严密的应急指挥下，各救援队伍闻令而动，高效联动，紧扣实战需求，依次开展孤岛救援、翻舟自救、排涝泵作业、快速离心救援、虎耳救援、向量救援以及水上救援机器人和无人机救援等8个核心科目。演练贴近实战，规范有序，达到预期效果。下单指出，防汛救灾切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防汛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物资保障体系，要持续强化基层防汛队伍建设，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将洪涝灾害风险降至最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以来，我市紧扣城市宜居提质目标，统筹推进市政设施运维、城市更新项目建设，重点发力园林绿化提质与口袋公园建设，以小切口做实民生大文章，持续刷新城市颜值，让市民出门见绿，一步见景。作为今年城建民生工作重点，城市绿化提质工程正全面铺开，城区各主次干道、公共绿地内养护队伍正有序开展枯枝修剪、整形除草、保洁清运、病虫害防治等常态化作业，精心守护城市绿意。截至目前，全市105万平方米公共绿地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完成绿篱更新补植24.9万株，栽植乔灌木676株，铺设草坪4.8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景观质感与生态功能持续提升。小空间承载大幸福，我市一批口袋公园小微绿地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成为城市绿化新亮点。在清水大街西段、清水湾东侧、高速西出口等口袋公园建设现场，苗木栽植、草坪铺设、花卉栽种、景观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同步推进，目前累计栽植各类乔灌木2500余株，部分口袋公园已初具规模，即将面对市民开放。与此同时，城区时令花卉栽植工作也有序推进，花卉补植总面积7466平方米，11万株花卉陆续绽放，为街头巷尾增添缤纷色彩。此外，我市还完成市区内7400株杨柳树飞絮综合治理，有效改善春夏时节市民出行与居住体验，让市民在身边细微变化中感受城市发展带来的幸福感。
6: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我市画店大街沿街景观杏树硕果盈枝，青色泛红的果实缀满枝头，为城市增添了亮丽的夏日景观。

0: 治，但近期记者发现有部分市民随意折损树枝，摇晃树干，采摘杏果，同时踩踏绿化带，这种不文明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容景观，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这条街特别好看，现在结满了果子，但是现在不少人在马路边伸手够果子，根本不看来往的车辆，特别的危险。
0: 街边杏树为景观绿化树种，且长期吸附尾气、扬尘，果实表面附着大量细菌灰尘，随意采摘食用会给身体带去一定危害。同时，化甸大街作为我市交通主干道路，车流密集，路边摘果极易影响交通，引发安全事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在此，本台提醒广大市民自觉爱护公共绿化，文明观赏，杜绝采摘，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近日，夹皮沟镇开展基础母牛产毒补贴实地核查工作，确保直达农户，保障补贴数据真实、程序规范、结果公正，各项惠民政策精准落地。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平房居民家中开展防汛安全入户宣传，引导大家提前防范应对汛期各类风险隐患，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近日，宫崎乡开展汛期房屋安全专项排查，完善危房隐患排查台账，为后续精准整治稳固数据基础，同时向住户普及汛期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范自救互救能力。夏季暴雨天气偶有发生，需提前防范，及时排查身边隐患，规避风险，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巧，确保人身及财产安全。
2: 一、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二、在室外及时躲避，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三、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令他们远离河湖边、建筑工地等危险区域。四、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市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甸资讯，请您关注化甸融媒 APP 和化甸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黄帆，夏登野生偷绿藻，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发，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

0: 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声而行。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

0: 蝗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说的是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5月初7日，这天清晨呐、顺着颍水河河岸往北行走着一人一马。哎呦，这匹马挺大的，马上驮的这个人也是身材高大呀，跳下马来身高得8尺，头子麦斗，眼似钢铃，满脑袋全是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面似青蟹盖，蓝哇哇的，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尤其这位的大肚子，就8个西瓜往里扔，谁都不带挨着谁的，这大草包肚子噔楞噔楞的就驮在马上。但是人没精神，马打蔫儿啊，低头耷拉脑往前走。就在马的德胜沟上挂着一对金锤呀、就这一对锤出了号了，哪一柄锤也得像个小八仙桌子那么大呀。好，就这对锤呀、用眼睛量一量，就重达千斤呢。一对锤怎么着也得有个1200斤左右啊，也不怕把这马坠死，不怕。为什么呢？这锤呀、你别看大，它是空心的，空膛锤，这框架是铁丝拧的，把也是铁的，铁丝外边呢再裹上一层铁皮，铁皮外面再裹上一层纸，纸外头再裹上一层金箔，当然不是用纯金打造的，而是呢用那锡打造的锡片涂成的金色。怎么涂成的？人家自有办法，涂的跟真金一般不二啊。在这锤膛里头还夹杂着一些白灰，就是生石灰面子呀。为什么得增加分量啊？这么大的锤要是没有压重的，没配重的，你抡起来那锤还不得给吹飞了呀，所以也得有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这重量啊跟你看上去天差地别呀。这位顶盔挂甲，后面是大红的披风啊，那猛的看上去好不威武啊，一员上将军。但是现在呀、失魂落魄，垂头耷拉脑，时不时的还拿手啊抹两把眼泪，说这位是谁呀？非是别人呐，乃是西魏营瓦岗军中头一位草包将军呐，人送外号空锤大将 齐彪、齐国远。说齐国远怎么这样了？听过上不出五关鏖兵的朋友们都知道，大隋朝驻扎东岭关的武王杨方、杨义臣，在东岭关一带布下了一座铜旗大阵呢、啊，跟西魏国瓦岗军打赌，一个月为期，如果你们能够得到阵中铜旗，那我们呢让出东岭关、颍川这一带给你们瓦岗，我不在这把守了。如果说一个月之内你们没夺得铜旗，对不起，请西魏国愿意经略他地，你照样经略他地。五年之内不要踏入我东岭关这一带，你不要觊觎这一带了，你们输了。西魏王李密跟瓦岗群英与这武王杨方、杨义臣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协约，结果当天晚上三蓝倒铜旗呀、啊！三蓝程咬金、单雄信加上这位空锤大将齐国远呢、啊，三个人喝点酒，一时激愤，要闯铜旗大阵。最终程咬金、单雄信闯进去了。齐国远一看随军太多了，这小子滑出溜，他跑了，他没有进阵。等到天光渐亮了，再到阵前这么一瞅，铜旗阵北部前门挂出了单雄信的人头，下面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单雄信之首级呀。后来张公瑾又出来假装与齐国远作战，把事情经过告诉齐国远，说单雄信昨天呢闯到东岭关外，结果呢进入大阵之中，被人家东岭关大将黑如龙手下偏将秦大勇刀削首级呀。这秦大勇杀的，可他们呢却把杀害单雄信的事儿扣到罗成的头上，说是罗成杀的。你回到这瓦岗营啊，一定要给各位兄弟把这事儿啊给说好了，否则的话中了人家的离间之计呀，明白吗？这齐国远早就懵了，一听单雄信死了，他跟单雄信交情莫逆呀、啊，当年是单雄信手下呀，哎呀，咧着嘴大哭啊。张公瑾说我不能久留，人家张公瑾回去了，齐国远在这里放声大哭，哭罢多时，齐国远呢把泪止住了，心说我光哭也没有用啊，得想方设法为我这五哥报仇雪恨呢，嘿嘿。但现在怎么办呢？齐国远心说话，我现在回归西魏营不行啊，这祸惹得太大了，没有军令私自去破铜旗阵，这本来就是掉头之罪呀、啊。那如果说三个人完好无损的怎么出来怎么回去，顶多挨几句骂，记个大过，大不了打几根棍子也就是了。可现在呀、啊，三个人出去回来一个程咬金下落不明，我那单五哥身首异处啊，就我自己回去见到大帅见到军师我怎么讲啊？人家一问这俩人都没了，你怎么回来的呀？我 这不好说呀，我不能说他们俩进去了我就吓跑了，我没进去，那这样还不得是我的罪呀，那肯定是掉头之罪呀。哎呀，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回去。齐国远心说不能回去我怎么办呢？我上哪去呀？我怎么给我五哥报仇雪恨呢？所以顺着这颍水失魂落魄的就往北边漫无目的的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啊这天中午头，肚子一饿，哎，脑袋反倒是还清醒了。对，齐国远突然间呢想起来了，我们昨天上午喝酒，哎，曾经提过呀，我那老兄弟罗成他说了，说这个大阵要想破，看起来呀就得把这铜旗杆给它砸倒了，但铜旗杆那么粗怎么砸倒呢？哎， 就得找一些有力气之人呢。谁有力气？当时我四哥程咬金就说了，大不了他去一趟挂锤庄，再把他的徒孙那位西府赵王李元霸给搬进过来。李元霸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就有可能能砸倒金旗杆呢。可惜程老四现在生死未卜啊，老五都掉了脑袋了，我估计老四也够呛啊。那么我现在回不了西魏营了，干脆啊，我走一趟挂锤庄，我把那李元霸给请来不就行了吗？李元霸那多厉害呀，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在四平山上杀得我们到处逃窜，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的。要是把他给请来，咱就不说破阵吧，他怎么也能够杀入阵中啊，杀出一条血路，来到铜旗台前，咣叽一擂鼓瓮金锤，把这铜旗杆砸倒喽。我们夺了铜旗就算胜利呀、啊，也算是给我五哥报了仇了，也算是我将功补过了。齐国远思前想后，觉得现在呀、啊，自己除了这一条路，别的路已然无路可走了，哎，只能这样了。谁让这一次闯出这么般大祸呢？行啊，走一步算一步吧，我先奔挂锤庄。说挂锤庄在什么地方，具体地址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呢知道在这临阳关往西不远处。我要先奔临阳关方向，反正那个地方现在是我们地盘了，一路之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只不过不知道李元霸呀，他能不能跟我来呀？甭管能来不能来，我先去再说吧。想到此处啊，打起精神，齐国远拍马就往临阳关方向走。简短截说，往前呢又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吧，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然到了下午的三四点钟了。那正走着呢，突然间呢就听到一阵打斗的声音，在这打斗声音当中还夹杂着孩子的哭声啊，啊，居民居民。什么？奇怪，一听什么声音呢？救米，救米是啥呀？救命吧。哎呦，老齐一听怎么回事，怎么这地方还有人喊救命呢？那齐国远在瓦岗山这么多年了，那已然呢跟原来在少华山呢不一样了，那少了匪气，多了侠气了。一听有人喊救命，焉能不管呢？你别看齐国远本事不大，但是呢胆子不小啊，赶紧顺着声音驱马前进呢。往前走不多远，一条官道，一瞅啊，哎呦，官道之上有一伙强贼呀。怎么知道是强贼的？一看呢，斜穿衣服，歪戴帽，穿什么都有，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撇着嘴，咧着牙，一瞅就不是什么好鸟啊，就好像笑聚山林的一股子小土匪似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组织吧，就这么一股子野匪。中间呢围着两个人呢，这两个人一大一小，这个大人呢看年岁有那么三十多岁，这小孩呢也就是十岁刚出头，但是穿着打扮与中原不同啊，倒像是东夷方向的人打扮，像什么新罗呀、日本呢、啊百济呀，就这一代的人这个打扮。大人手里头握着一把倭刀，正在跟这群贼打斗呢。小孩呢手里头也握一把小倭刀，但是没敢打，握着刀哇哇大哭。再看大人身上啊，都是血迹，也不是砍别人崩到身上的，还是自己受伤流出来的。总之啊，这位大人在这一群贼人的围攻之下堪堪废命啊。这小孩哇哇大哭，吉米吉米，在那里喊着救命。他可能啊对汉话说的不太利索， 所以夹杂着这东夷人说汉。

漫画的那股子味儿。齐国远一看，这一群歹人要对这两个人行凶，那焉能不管呢？其实齐国远过去啊，也拦路抢劫，但问题是啊，不伤害这种平民老百姓。一看这还得国际友人呢，啊，这一看人家俩也不正达官贵人，就是说呀，在路上行走的路人，这一群人呢，不光要劫财呀，看这意思还要对他们俩痛下杀手啊。那这就不讲江湖道义了，老七哪能够忍得住啊？本来今天呢就憋着一肚子气，老七也自责呀，我为什么不跟着四个五个闯入通缉镇？哪怕是我死了呢，大家死在一起呀，现在倒好啊，他们俩死了，我自己跑回来了，都无脸见我那弟兄啊，好像俺老七贪生怕死啊。啊，对，好，就这股子邪火呀撒这一群强盗身上了，大吼一声往上这么一催马，哎，好可恶的贼人呐，哇啊，大来来来来来来，把两柄大锤又打德胜沟上栽起来一碰，说齐国远空锤大将，不是纸锤大将。有人说齐国远那锤啊纸糊的，不是，你纸糊的糊那么大锤你抡不起来呀，一抡扑被风都破了，也更不敢撞，就那玩意儿啊只能够端着比划。其实齐国远这锤啊有一定杀伤力，就只不过呢不是实心的，是空心的。为什么叫空锤大将不叫纸锤大将呢？一碰呢有金属的响动，人家齐国远是糊纸的，扎纸匠出身，人家对这玩意儿研究透了。哎，你看那扎纸匠扎的呀，纸人纸马，有的扎的那纸摩托纸车子，呵，你别看中国人呢有的不放在眼里，人家在外国都办展览了，西方人一看，哎呀，中国这些东西太奇妙了，中国人太幸福了，活着幸福，死了还幸福，怎么小子贤孙都烧这些汽车别墅啊？外国人呢叹为观止，这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别说呀有没有封建迷信思想，但就这种绝活那得留下来，咱哪怕保护起来呢，咱不推广呢。这齐国远就是扎纸业的老祖宗啊，所以人家这两柄锤呀是按扎纸扎的，但是外面糊着是铁皮呀，跟真的一般不二啊，当啷这么一撞，放出声音叮叮当当，清脆悦耳啊。尤其齐国远长得太凶恶了，那真如同天上的太岁下凡一般呢，让谁看到都不寒而栗呀！突然间这么一杀出来，哇哇哇这么一怪叫，哎，把这伙子强贼呀吓一跳。这一伙贼呀，还真让齐国远猜对了，不是说什么有组织的。现在天下大乱，大的边小的沿都有一些毛贼讨扣啊。有一些贼那叫义贼，有一些呢那真叫毛贼。这一群就是毛贼呀。笑聚山林，杀人越货呀！一瞅，突然间出来这么一位战将，哎呦，手里端着这两柄锤，可够大的！哎，吓得这些人唰，全跳出圈外了。那个拿着倭刀的大人借此机会，把倭刀唰往地上一插，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那里，手扶着倭刀，大口的往外吐血。也累坏了，也受重伤了。这群毛贼一看齐国远这个样子，先是一惊啊，但是一看只有齐国远这一个人，那也有些不服啊。其中有一个当头的，把掌中的小片刀一晃，呆，你是何人？齐国远呢，先大笑一声，啊啊啊啊啊啊！哎，怎么呢？给自己壮胆。也是震慑敌人，我是何人你都不知道啊，看见没，我乃是天下第一锤。哟，齐国远说着呀，双锤往外这么一分，来了个白鹤亮翅，

0: 这群人一看这两柄大锤，都咽了三口唾沫呀，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锤呀？哎呦，这两柄锤往秤上摇一摇，得重达千斤呐！天下第一锤，天下第一锤，那得说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吧？李元霸现在名声传遍天下呀，难道说对面这位就是李元霸不成？不可能。旁边有人说头，李元霸我们听说了是个小孩啊，说长得像雷公崽子似的，这位可不是李元霸，你看他长得呀像天上灵官差不多少啊啊啊啊啊啊啊！尔等这些毛泽草寇啊，你们知道什么？那西府赵王李元霸乃毛家的师孙，师孙啊，我跟他师爷我们俩称哥们儿，他不是我的师孙吗？我告诉你们，毛家乃瓦岗山上将军齐国元师爷。他先把瓦岗山的名号报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带呢，那是瓦岗山的地盘啊，就在星落城外边了，离星落城没有几里地了，所以一报瓦岗山，哎呦，果然起到了震慑作用。这些贼你看我，我看你，瓦岗山的大将军呢，这不会有假呀？怎么呢？齐国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玩意儿太唬人了，一般谁能够得到这么一副盔甲呀？那这肯定是瓦岗上将军呢，就这一柄锤，你能抵得住？我抵不住。你呢？我也抵不住。这怎么办？干脆跑吧，哪敢跟瓦岗军为仇作对呀？咱们弄不巧走投无路，还得投瓦岗呢。现在如果跟瓦岗军打起来了，回头真的就算咱们把这位将军给伤了，人家瓦岗军能愿意咱们吗？啊，回头人家稍微的发了一小股部队就把咱给灭了，怎么办呢？这俩人也没大油水，咱今天就认倒霉了，哥哥兄弟，走，哗！立刻呀，这几个强匪三窜两蹦，钻入树林，不知去向了。齐国远一看他们跑了，齐国远也不追，怎么的？他也害怕呀，等于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跑就跑吧，把人救下来就行啊！赶紧甩到离鞍下了马，把锤呀挂好了，来到事发当场啊！一看那个男的，好家伙，面前呐地上已然吐了一滩血了。过来，赶紧问这位老兄，你有事没事啊？那人呢抬起头来看了看齐国远，齐国远一看呢，这人呢煞白煞白呀，脸上都没血色了，看来呀，受伤颇重啊。那人也知道是齐国远救了自己呀，冲着齐国远微微一点头，
1: 这位将军，我感谢你的救命大恩。
0: 哎呀，齐国远说，就别说这些了，你们从哪来呀？这要干嘛去呀？怎么就遇到了这股子强匪了呢？
1: 我的又打大兴城来，要带着我的儿子去到我的师父那里，没想到走到这里遇到劫匪，我身受重伤，看来命不久矣，请这位将军能够替我把我儿子送到我的师父那里，让我师父将他养大成人，我谢谢将军了。
0: 说着，这位身子往下一塌，扑通就趴地上，给齐国远磕了一个头啊！齐国远赶紧相搀，不必如此，但把这位搀起来一看，脑袋一偏，早已经气绝身亡啊！那孩子扑过来，放声大哭啊！齐国远也挺难受的，孩儿啊，别哭了。你爹已然死了，你叫什么名字？要到什么地方去？这孩子说了，我叫毛婆罗。
2: 陪你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

0: 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雪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空锤大将齐国远在路上啊，管了一档子闲事儿，偶然救了一对父子啊，但很可惜，这位做父亲的与那些贼人交战，受伤过多，伤势过重，救下来呀、啊，说一句话，把我这孩子麻烦您呐、啊，带到我师父那里。然后就气绝身亡了。哎呀，齐国远一看这乱世啊，人命那就像个蚂蚁差不多少啊，说没就没呀、啊。赶紧的来到这个孩子近前，这孩子一看父亲死了，抱着父亲的尸体啊，放声大哭啊。齐国远是连连的安慰啊，孩儿啊，孩儿啊，别哭了，别哭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咱俩人啊。先找个地界把你这父亲给埋了吧，那也不能带他走啊，先埋好了做记号，什么时候有条件了再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你们的原籍吧，好不好？这孩子挺懂事的，把头点了点，就这么着，齐国远背起了这位父亲，就背到了旁边的树林当中，用着腰中宝剑在地上啊挖了个坑，把这位父亲就草草掩埋了。那坑也深不了啊，也没办法深，什么条件就办什么事儿吧，就这样掩埋了。然后呢，在这坟前给立了一个牌子，怎么立牌子呢？由树上削了一根比较粗的树枝，一劈两半，两头一截，再点把火，烧点炭笔。然后就问这个孩子，你爹叫什么呀？我给他写个墓碑呀。这孩子说了，他叫毛流光。毛什么？毛流光。毛流光啊，嘿，这什么名字呀？就是毛毛那个毛，流流璃那个流，光阳阳光那个光，哦，毛流光。哎，好，这个毛我会写，光字我也会写，这刘字啊，我就不会写，拿个圈啊代替吧。咱说了，齐国远文化水平不高，认识的字也不多，会写的字更少啊。反正是啊，就写上哎毛圈光，这刘字不会写，往那一竖得了。孩子，记住这个地儿，回头要是给你爹移坟呐、迁尸骨，就到这个地儿找这座坟。给你爹磕几个头吧。哎，爹啊，这孩子趴在坟前又放声大哭啊。齐国远看着孩子悲悲切切，也挺难过的，也挤了几滴眼泪，最后把这孩子也拽起来了。行了，小啊，别哭了，别哭了，人都死了，哭也没用啊。我问问你，你们是由打哪来的呀？我听你这说话不像我们中原人呢。
1: 嗯，我们的东夷人。
3: 东夷人？哎呦，齐国远一听，外国人呢。这东夷在当时隋朝的时候啊，指的是中国东面的几个小国呀，那年代没日本呢。哎，我

国就是后来的日本，因为还没有发生那场著名的白江口水战呢。那场水战是中日第一次海战呢，当时日本还叫倭国，后来白江口水战把这倭国打败了，打服了，倭国自己改名日本，这才踏踏实实的把脑袋低下来，哎，来大唐来学习。所以当时啊，只有倭国。那么东夷指的是高丽、百济、新罗、倭国，这四个国家都可以称之为东夷。孩儿啊，你是哪国的人呢？毛婆罗呀，把脑袋这么一摇晃，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呢也没告诉我，就说让我记住是东夷人。也对，怎么呢？齐国远一琢磨呀，那这些年大隋对那高丽用兵，新罗百济呢，还有那倭国呀，也多有忌惮。如果是当地的人来着中原发展，人家呀也不想透露出自己国家，可能啊这做父亲的怕孩子太小，知道是哪国家，比如是高丽人，万一跟孩子一说，孩子往外这么一说，我是高句丽的，我高丽人，那么外人呢在欺负他，可能有这个考虑，所以呢就给孩子说你是东夷人，这样一来呢让大家也不知道是东夷的哪个国家的人，那众人也不会找这孩子的麻烦了，可能是对着孩子呀起到这个保护作用这个考虑吧。这个毛流光没有告诉孩子你到底是哪国人，只告诉他是东夷人了，所以这个孩子毛婆罗他可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也只知道是东夷人。那么后来呢写史书的自然也不知道这个毛婆罗到底是哪国人，也只能记载在史书上写他是东夷人，无论旧唐书新唐书上面都这么写。哦，感情这个毛婆罗在史书上都有此人呢，那是自然呢，不然咱们说他干嘛呀？你记住这个孩子未来了不得呀。咱们说到薛刚反唐上面有那么一段书，叫薛奎擂鼓问金锤，是锤倒天书。那天书就是武则天呢为了标榜自己的功绩所立的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啊，在洛阳的端门之外立的那么一个大铜柱子，上处天下处地呀、啊。那个天书谁设计的？就是这位毛婆罗他造的模。说那玩意儿就得是五六十年之后的事了，为什么现在说这毛婆罗呢？当然有用了。天书是什么东西？天书就是个大铜柱子。咱们现在讲什么书呢？讲的是大破铜旗阵。这铜旗是什么东西？说白了也是大铜柱子。里面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咱就不说了。那怎么能够倒这个大铜柱子？关键所在就硬在这个小孩毛婆罗身上了。这也可谓呀、啊、天佑西魏呀、啊、被这个草包将军齐国远把这毛婆罗呀给救了。你看这不是该着破这铜旗阵吗？那么说了，王先生，您把这底儿都给掏了，把这扣都给解了，那这书还有什么意思呢？哎，咱这叫解扣书，咱这就叫明扣，就应在他身上。但怎么着大家能知道，怎么着能够帮着破铜旗，这就是暗扣了。咱们慢慢的往下听吧。齐国远一看这个毛婆罗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只知道是东夷人，那你怎么到了中原来了呢？毛婆罗说呀，我爹爹就是毛流光，他呢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好工匠，打造的一些铁器铜器都非常好，但是他知道中原这一带铸造铜器铁器的技术更先进，所以他想过来学习。我的母亲依然

0: 去世了，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孩子，于是我父亲就带着我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想在这里学习铸造铜器的技术。
1: 哦，你看人家来中国学习技术来了。那你们到中国之后去哪了？怎么今天跑这来了呢？
0: 我父亲呢，到中国之后拜了一个老师，就是让我教他事业。这个人乃是当年南陈的一位江左大监，姓范，叫范继勋，人送外号叫独臂不天师范继勋。他铸造铜器技艺超群，我父亲几次登门拜他为师，最后我师爷感动了，就破例收了我们这个外国人为徒弟。我父亲跟着他学艺几年，然后呢又带着我到长安去跟长安的一些匠人学艺。我师爷说了，要多跟大隋这些匠人多学一些不同的技术，所以我父亲带着我到这长安大兴城，在那里一待又是两年。可是现在长安太乱了，我父亲学技术也学到手了，所以我父亲对我说，我们应该回东夷了。于是我父亲这才带着我要回东夷，没想到路上碰到了这伙强贼，我父亲这才遭了他们的毒手。说着话，毛婆罗又是低头落泪呀。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真是可怜呐。
1: 老孩啊，
0: 现在你去哪呢？我父亲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把我送到我师爷那里。
1: 你师爷那叫什么？独臂补天师，那叫什么来着？
0: 范继勋。
1: 对，范继勋。这范继勋住在什么地方啊？
0: 范继勋他住具体的地方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怎么送你呢？
0: 但是我知道离这个地方也不太远，应该就在应川东岭关一带吧。
1: 哎呀，齐国远一听坏了，应川东岭关一带呀。孩儿啊，你可不知道那地方正在打仗啊，一时半会儿咱们进不去呀。
0: 那我怎么办呢？我娘死了，我爹现在也死了，我往哪去呀？
1: 行，孩儿啊，别哭，有办法。这不是遇到我了吗？也算咱爷俩有缘呐，我把你给救了。这么着吧，我刚才没说嘛，那边打大仗的，但是这战争啊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等到结束战争，我答应你，我带你到你师爷那里，把你交给你师爷，好不好啊？
0: 那我谢谢你，我给你磕头了。
1: 这小孩啊趴在地上给齐国远就磕响头。哎，起来
0: 哎呀，孩儿啊，可怜呐，父亲没了，母亲也没了，成了孤儿了。
1: 我看你的孩子挺机灵的。这么着，咱们呢在一起，为了方便，你如果呀愿意的话，再给我磕个头，拜我为干爹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叫我一声干爹，以后咱们呢就以父子相称了。
0: 哎，好，我又有爹了。
1: 那你像小孩现在无依无靠，有个将军能收自己为义子，那能不高兴吗？赶紧趴地上重新给齐国远磕头啊！爹爹在上，
0: 孩儿，我毛婆罗给爹爹磕头了。
1: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起来。齐国远也乐坏了，把毛婆罗拉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别说呀，这孩子呀长得还真秀气呀。好，不过现在孩儿啊，你爹我呢得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那边也发生战争呢，也没办法把你送到你师爷那里去啊。这么着吧，干脆你跟着我一起去办那件事儿，
0: 把那件事办妥了，那颍川一带这场战争啊，或许也能结束。到那个时候，干爹再帮着你去找你的师爷，你看如何呀？要是找不到啊，你干脆就跟着干爹我过活吧。
1: 义父，我可以跟你过活，可是我的父亲他告诉过我，一些铸铜的技巧他还是没有在我师爷那里完全学会呀。他想一定有朝一日要到我师爷那里再进行学习。我得完成我父亲的这个遗愿，既然我父亲没有学成，我就一定要学成。哎，你这孩子还好有志气呀，但是你得这么琢磨呀，你跟着你父亲不是要回东夷吗？如果回去东夷，你还能再回来学习吗？能的。我父亲的意思，我们先到东夷躲避这几年的战乱，等到中原战乱结束了，我父亲还会带我再回中原找我师爷学习铸铜之技。而现在我已然回不去了，我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我父亲他不能带着我，我就回不了我家。既然这样，我就不回去了，我就去找我师爷，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遗愿。倒是一个有心的孩子呀。那好，那既然这样，那就只能按照第一条方案了。你跟着我先去办件大事，把那事办完了，回头再带你去找你师爷，一定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呢。多谢义父。你看这齐国远呢，你别看平常啊糊里糊涂的，但有的时候啊，哎，他也明白事理。得了，小二，这么着，咱爷俩一马并骑吧，再给你爹磕四个头，咱就走吧。哎，就这么着，毛婆罗跪倒在毛流光坟前，又冲着坟子呀磕了四个响头，哭着乘上了齐国远的战马，两个人一马并骑。毛婆罗望着父亲的坟墓，父亲，你放心，我一定要继承你的遗愿，成为一个大工匠。行了，走吧。齐国远一拍马后丘，这匹马翻蹄亮掌，够奔连阳关。那齐国远一看这多好，一路之上还捡了孩子。但毛婆罗呀，有他没他无所谓，怎么齐国远那份儿啊，多那么几十斤，少那么几十斤，那匹马呀也能拖得动。就这么着，简短接说，一路之上没再遇到齐的情况，有一些瓦岗军的巡逻部队，但是遇到齐国远，齐国远一亮身份，人家瓦岗将军自然有自己身份牌啊。巡逻军队一看是齐将军，那他也不知道齐国远是打阵跑出来的呀，也没有接到大元帅下达的捉拿齐国远的命令啊，等于现在齐国远也没有挂上号，所以人家一看是将军就放行了。就这样，齐国远呢这一天带着毛婆罗就来到了临阳关附近，找当地土人这么一打听挂垂庄怎么走，人家土人给指道行了。就这样啊，找到挂垂庄，到了庄头这么一看，果然有一座饭店呢，在店门口挂着一把大铁锤呀。齐国远一看，哎呦，这铁锤够个呀，比自己胡的这锤呀也差不多少啊。在这里啊，只是谁能够举起铁锤呢？老四跟我说过呀。行了，我说小啊，终于到一站呢，咱们下马，爹带你吃好东西去。这一路之上啊，其实爷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平常啊给别人讨两口饭，你想想齐国远去出征哪带着银两呢？那路上怎么办呢？把这马匹上的威武灵啊，这个鞍上的褥套啊什么的，当了不少，这才手中稍微有点钱，能够买点吃喝，一直靠到这里呀。说为什么不去星洛城向大刀王玄王俊阔要些银两呢？齐国远你别看脸皮厚，但是觉得这个时候啊也丢不起那个人呐，毕竟单五哥死了，程老四现在下落不明啊。

0: 过去怎么开口啊，宁肯挨饿呀。所以呢，挨到这挂锤店这些天呢，这爷俩基本上饿得眼珠子有些发蓝了。这小孩也不知道啊，怎么跟了这个将军老挨饿呀。现在一听义父说了带自己到这店吃好的，毛婆罗呀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条件反射。就这么着，爷俩由打马上下来，把这马匹拴好了，齐国人领着毛婆罗迈步走进挂锤店呢。到这里捡张桌子往那一坐，店小二过来了，哟，一看呢是位将军，这位将军您吃点什么呀？把你们的最好东西赶紧往上上，我们饿坏了。哎，好嘞好嘞好嘞。店小二赶紧的吩咐后厨，时间不大，大馒头、大包子、粥、咸菜，那小店有啥呀，都端上来了。齐国人一看，你这不有酒吗？给我端上两坛来。哎，好嘞。这些天没喝酒，把齐国人也馋坏了。酒一上来，奔打开酒坛子，给自己倒一碗鲜莲干三碗呢、啊。哎呀，这才算开了胃呀、啊。抄起筷子，小二赶紧吃。哎，爷俩呀风卷残云呐、啊，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桌饭菜全吃进肚子里了。齐国远还嫌不饱，又要了两盘大包子，也扔到肚子里去了。咕咚咕咚，一坛酒下肚，酒劲也上来了。终于饱了呀。小二吃的如何呀？义父，我也吃饱了。好，吃饱就好啊。店小二，哎，在。小二赶紧过来。将军，您这是要算账吗？
1: 算这账啊，算不清。这怎么算不清啊？实不相瞒啊，来的仓促，没带钱
0: 啊。店小二一听，当时这脸就沉下来了，然后把肩膀头一抱，将军呐，您可真会开玩笑。我们这店小力薄，您这吃完饭不给钱，那我们这店它撑不住啊。您又吃那么多，不是说一个包子俩包子的，看您带着孩子呀，要是说就吃俩馒头，我呀也就让给您了。您这吃一桌子又喝酒什么的，您这没带钱，您吃那么多干嘛呀？
1: 哎，别跟我说这么多，来你们店里吃饭呢，他就根本不用带钱。
0: 你这可爷，您说这话我可就真听不懂了，怎么叫到我店吃饭不用带钱呢？因为我跟你们家这店老板还有你店老板的师傅我都认得，你知道我谁吗？啊，您是谁？要论辈分，你们家店老板呢得喊我一声太师叔爷，你老板的师傅得喊我一声师叔祖，知道吗？啊，这店小二一听，哎呦，这位将军，您可不带这么开玩笑的，这种便宜可占不得。谁占你的便宜了？怎么着，去把你的店老板叫来，把你店老板的师傅也给叫来，见到我的面就知道了。这店小二说，我不能给我这老板说他的什么太师叔祖来了，那这万一你是假的，我老板不揍我吗？齐国人一听这话，当当把自己扔到地上的那两柄大锤往旁边一挪，瞧见没，这两柄锤为证，你那老板的师傅能够举起这么两柄锤吗？他那一对擂鼓瓮金锤有多大，我这一对锤有多大，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这锤祖宗，他那是锤孙子，让孙子赶紧的过来见祖宗。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空垂大将齐国远带着义子毛婆罗来到了挂垂庄，他的目的呀，要请着李元霸出山，但是请不能说请，为什么呢？齐国远觉得我四哥程咬金是李元霸的师爷，那我就是李元霸的师叔祖，李元霸就是我的徒孙儿。李元霸那个徒弟梁世泰就是我的耷拉孙儿，那我当爷爷的过来，这叫孙子，孙子得跟我去，我得端起谱来。也难怪呀，程咬金回营之后，把他跟李元霸的这段奇异经历呀，添油加醋的给大家说了好多遍，尤其给这老齐呀，这齐国远开始不相信，哪有这回事啊？不相信呐。不相信我告诉你，比这奇的事儿还有呢。李元霸在我面前呢，连个点屁都不敢放。你四哥让李元霸上西，李元霸不敢上东；你四哥让李元霸撵狗，李元霸不敢撵鸡。李元霸在你四哥面前就是个怕猫鼠啊！这程咬金说这话呀，也不是假的。但齐国远不相信呢。我说四哥，那回头我要见到李元霸，我提你好使吗？当然好使了。你想程咬金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来是当仁不让的。我告诉你，只要见到李元霸，你一提是我程咬金的弟弟，就等于你是李元霸的师叔祖，那李元霸马上就得给你磕头，马上就得听你的话。四哥，这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你四哥就这么大能耐。程咬金光谝自己能耐大了。把这话呀也说大了，但程咬金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没想到有朝一日齐国远能跟李元霸俩人有什么关系呀？齐国远能命令李元霸做什么事啊？他没想到啊，就跟咱们平常喝酒吹牛一样啊。那谁谁谁，我哥们儿，你以后啊见他提我。其实啊，这都喝酒喝大了，提你有按照人家，见不着人家，这还两说呢。所以喝酒吹牛，先吹出去再说，那都是好哥们儿，都是好朋友，自己无事不能办，到人家面前只要提我的名字都可以。喝酒之人吹大牛之人不这样吗？所以程咬金呢，只不过在吹牛，齐国远呢，还真就信以为真了。尤其是在这走投无路情况下，我到这挂垂庄啊，我得冲大辈儿，把这李元霸拍回去。不然的话，我跟着李元霸又没交情，李元霸为什么要听我的呢？这对齐国远的思维来说呢，也不算错。所以齐国远白吃白喝一顿之后，让这小二去把你们店东家，把你们店东家的老师李元霸都给我叫来，就说他的师叔祖在这里，你的店东家那就是我的耷拉孙啊，让他赶紧的过来啊，跪迎我，还给我要钱。他得好吃好喝好招待。哎呦，这店小二开始不相信呢，后来看到了齐国远那一对大锤，这店小二咽了口唾沫呀，怎么的？哎呦我天哪，就这对锤，那一个比我们外面那一只锤得大出几号去，这只锤还不得千斤重啊。好家伙，这个人呐，人高马大的，拎这一对锤，那绝非等闲之人呐，就是我家那师爷爷，他也未必。

能够端得起这么一对锤呀？看来来的呀真是锤祖宗啊。当然了，我是锤祖宗，我要见锤孙子赶紧通禀，否则的话我恼一恼烧了你们这座殿。哎呦，这殿下一听啊，我们这殿招谁惹谁了，谁来都要烧啊。行嘞，这位客爷，将军您呢先别来气，我马上禀告我们家店主好不好，您在这待着啊。店小二心说话，今天这事儿我没办法平息，我还得找我家东家去。就这么店小二一溜烟又跑后院去了。自打李元霸梁世代帮着程咬金夺了临阳关之后，人家俩人呢又回来了，临来之前跟程咬金也打好招呼了，你不要把我在挂锤庄的事儿啊说出去，万一被我爹知道了，我爹弄不巧啊得派人来找我，那就麻烦了，我不愿回去。李元霸觉得呀隐居在这山村里头挺好的，反正暂时挺自在的，所以呢回到挂锤庄之后仍然和梁世泰在后院是演锤习武。店小二跑过来了，东家师爷不好了，外面又来烧店的啦。嗯，梁世泰一听，什么事儿？烧店的又来了，什么人呢？烧店的不是被我们打跑了吗？不是又来一个，来一个锤祖宗。这店小二也不会说话，先把锤祖宗给扔出来了。这一说这话，哎呀，这师徒二人的都坐不住了，怎么全使锤呀？这哪来个锤祖宗啊？李元霸过来，别忙。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他呀吃完饭不给钱，他说呀您出去得迎接他，他是锤祖宗，您是锤孙子，锤孙子呀得请锤祖宗吃饭。他确实啊拿着两柄大锤呢，那两柄大锤呀比您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还要大出几号去呀。哎呀，李元霸一听，哪有这种人呢，我知道世界之上没有人再比我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再大的锤了，再大就拿不起来了。我这一对重达八百斤，当然也没那么重，我就谎称800斤，那也得六百多斤，那要比我这大的锤那还不得一千多斤呢，一千多斤我倒是举得起来，但要我抡的够呛。有这种人吗？你不信呢？您到前头看看去，还坐在那里呢。好，我说师太呀，咱俩看看那位去。师傅，我把锤垫上，我也垫上我。这李元霸还真有点怯了，这才叫前压奴匕首，一压当行人呐。比你高一点儿，你这心里头就得没底呀。这意就这样绝。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拖到手里头，梁世代把自己的亚油冰铁锤也拎在手中，跟着店伙计来到了前面。店伙计用手一指啊，看，就是那位。李元霸瞪着小眼睛一瞅，哎呀，我师爷，他差一点没喊师爷，怎么呢？他认成程咬金了。这齐国远跟程咬金呢太相似了，脸色一样，都是面若青蟹盖，眉毛胡子头发全是红的，也是个大坨大块，尤其草包肚子都噔噔噔噔的，所以猛一看呢还真以为程咬金呢，但再看第二眼那师爷的话就没说出来，不是程咬金，虽然是红胡子，但是往外炸着，程咬金的胡子呀那虬髯呢，打的卷的胡子，这位是一步刚然，这一点不一样。再看这脸是平的，程咬金脸五福捧寿的脸，脸上的肌肉咕噜咕噜直滚，这脸跟程咬金也不一样，眼睛也没程咬金大，也没程咬金有神，但身上这肉没程咬金结实。程咬金你别看块大，都是腱子肉啊，老程啊体格壮，这位啊身子这肉发软，但是用眼一瞥齐国远身旁的那一对双锤，李元霸当时啊打了一嗝呀，
怎么确实如这个店小二所说那样，怎么那么大号的一对锤呀？李渊吧低头再看看手中的这擂鼓瓮金锤，直溜把擂鼓瓮金锤呀背身后去了，别让人看见了，都不够丢人的钱呢。哎呀，没想到世间之上还有比自己力气大的吗？李渊吧下面一脚，砰，怎么呢？踹着梁世泰的屁股，你上前问去，探虚实。哎，梁世泰也看到那一对锤了，梁世泰也咽了三口唾沫呀，心说话，我这挂锤庄啊，我原来以为只有我自己能够举起这殿外那柄大锤呢，可是后来我师傅来了，我师傅能举起，后来又来了一个要烧我店房的，他指的苏定方啊，那人呢也能够举起来。哎呀，我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过去我多狂啊，现在我知道不能那么狂了。今天看到这位，这真是锤祖宗啊，就这一对锤呀，估计一柄我都举不起来呀。我呀对人家客客气气的吧。想到这里，梁世泰当啷当啷把自己的冰铁亚油锤往旁边这么一竖，赶紧过来拱手施礼，这位将军在下迎你了。他这么一说话，齐国俺一听，梁世泰怎么呢？程咬金给自己学过，说为什么打着临阳关打不下来，人临阳关守将啊会特殊手段，会冒黄烟，这梁世泰为什么过去就把那守将打死了？因为梁世泰啊这鼻子有毛病，鼻窦炎，这位呀囊鼻子，说话就囊囊的，就这味儿。程咬金给我学过啊啊啊啊啊啊！齐国远一看梁世泰过来给自己拱手，齐国远心中有底了，一有底呀、啊，这大老齐呀、啊、更加端起来了。嗯，呵，身子往后一仰，下巴壳往上一抬，用眼睛往下耷拉着看着梁世泰，你就是梁世泰吗？梁世泰一听，哎呦，人家认出自己来了，我是梁世泰，跪下。梁世泰愣了，为何要跪下呀？跪下行大礼，见到老祖了，还不磕个头吗？哎，这齐国远呢，又拿眼睛往梁世泰身后一瞥，就看到西府赵王李元霸了。齐国远见没见过李元霸？见过。李元霸锤阵四平山的时候，在那里大施淫威，那齐国远在瓦岗军中看到过李元霸，只不过当时啊李元霸离得太远了，看不太清楚。那么后来瓦岗突围，大家不是插小黄旗吗？齐国远最没出息，插了一身小黄旗。那么由打李元霸这身边经过的时候，又看了一次李元霸，所以齐国远认得李元霸。说李元霸认识不认识齐国远没印象，那么多人李元霸对谁有印象呢？对着瓦岗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秦琼，一个是程咬金。秦琼是开始就有深刻印象，那是自己家的恩人呐，所以突围的时候跟秦琼啊打过照面，李元霸就记住了。后来李元霸又跟秦琼交手，把秦琼的虎头造金枪也给打弯了，又给掰回来了。所以李元霸对秦琼印象颇深，那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对程咬金的。四平山程咬金斧劈李元霸，李元霸呀一辈子没让人由打马上打下来过，程咬金是第一人呐。李元霸对程咬金就产生了畏惧心理。后来扬州城那程咬金又做法呀，这李元霸更害怕了，后来这才认程咬金为师爷。后来又到了挂锤庄，那李元霸对程咬金印象更深了。除了秦琼程咬金之外，李元霸对瓦岗寨的那些人呐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所以齐国远认得李元霸，李元霸不认得齐国远。齐国远把嘴一撇，后边那位站的可是元霸吗？元霸。李元霸一听，那我得答应啊，这正是
我李渊吧，还不快点过来跪倒磕头参拜师叔祖。哎呀，李渊吧一听，哪来个师叔祖啊，你是谁呀？嗯，怎么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啦？我姓齐呀，我叫齐国远，人称天下第一锤。李渊爸把脑袋一晃的，我没听过，天下第一锤，好大的口气呀！啊啊啊啊！李渊爸呀，你也使锤，梁师太也使锤，你们俩的锤加起来看看，有我老人家的锤大吗？李渊爸一瞅，李渊爸往后倒退两步，一咽唾沫，没有。有我的沉吗？好像个也够呛。所以啊，天下使如此大锤的只有我老人家一个，我是使锤的祖宗啊，你们都是孙子。另外呢，你知道我跟你师爷程咬金什么关系吗？哎呀，李渊吧一听，怎么还有我师爷的事儿啊？我不知道什么关系。我是他十九弟，他是我四哥，所以从这个地方论呢，我是你的师叔祖。哎，你呀直接喊师爷得了，我是你的十九师爷，知道吗？还不赶紧的过来跪下参拜师爷，你更待何时呢？你这位啊冲大辈儿。李渊霸一听，李渊霸撇嘴了。李渊吧心说话，师爷呀程咬金，你可没告诉过我呀，说你还有个兄弟呀，怎么我又平白无故的多一个师爷呢，还十九弟。哎呀，我说你们多少人结拜的啊，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兄弟。我们呢贾柳楼46友大结拜。哎呀我的妈呀，李渊吧一听没法活了，贾柳楼46友，我师爷排行在四，感情啊我还有45个师叔祖，这要是每个人都这么管我，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劲儿啊？李渊吧一听，当时李渊吧这个心里头就不舒服了，但是李渊吧也不敢现在就怼着齐国远，怎么呢？真的被齐国远那对大锤呀给震慑住了。哎呀，我说，姓齐的，这咱两论呢啊，我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那是我们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别在这里找便宜。哎，怎么叫找便宜啊？论辈儿就是如此嘛。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我跟你没关系，好不好？你不是今天在这里吃饭没钱吗？没钱没关系，算我请了，好不好？请您呢，赶紧的高抬贵足，您走就得了。李渊吧心说话，别跟他发生冲突，真发生冲突了，我未必是他的对手。这一对锤太吓人了，这玩意儿能够举起来的绝非一般之人呢，那除非是神人呢。哎呀，就冲这一点呢，他也够资格当我的师叔祖了啊！但是我不能认呐，我到处认爷爷，我什么毛病啊？我把你打发走得了。齐国远一听，哦，就这么着把我打发了？不行，我过来呀、啊、是找你的，找你有事儿。哎呀，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呀，奉你师父之命，那是我四哥，我就听他的，过来呢，找你。跟着我走，上哪去？上东岭关。到东岭关干嘛？东岭关那里那个武王杨方杨义臣给我们西魏摆了一座铜旗大阵，铜旗阵里有一座铜旗台，铜旗台上有一杆铜旗杆，铜旗杆上有一面铜旗，我们打赌输赢啊，30日要取下那杆铜旗来。所以呢，你师爷让我过来把你和你的弟子都请过去，大家一起用锤捣铜旗，闯进阵。

0: 钟，用大锤把他铜旗杆呢给他削断，哎，就能夺得铜旗了。这是你师爷让我来请你的啊，这是命令，赶紧的收拾收拾东西，随我赶赴前线去吧。哎哎呀，李元霸听了个稀里糊涂，是什么又砸铜旗杆的，又夺铜旗的？谁让你找我来的？你师爷程咬金，那我师爷他怎么不来呀？他不来，他有事儿啊，他不来，对不对？让我来，他说呀，只要我这么一说，请你过去，你就过去了。你听他的话，那不行。李元霸心说，程咬金在这个地方，我怕他呀，我是怕他的张守雷呀，我怕啊，他会呼风唤雨，撒到成兵。你是老几呀？你拎个大锤，你比我重，我就得听你的呀。我在这里住的好好的，我哪也不去。另外，我跟我师爷也说了，我爹不让我打大隋朝的，我这打了临阳关呐，就算是违抗我爹的命令，我都不敢回家，我还跟着你去打那武王杨方啊。那杨方我听过，我爹说了，这大隋朝就那几个老王子，那个更不能打呀，对对不对？我不能听你的，你回去告诉我师爷，这得用着找我吗？你那锤比我还大呢，你肯定有力气，你一把那铜旗杆打断了，不就完了吗？我不去。李元霸一说这话，梁世代也说了，我师母不去，我也不去。啊，都齐国元说反了你们了啊！你要知道，这是你师爷的命令，你师爷说了，你要是不去，爷爷。把李元霸吓一跳，往后又蹦了两步，心说怎么着，难道说程咬金把那张守雷的绝活又传给这位了？哎呀，这下子可够呛啊，这天下人都会张守雷了，那我李元霸谁也打不过呀。李元霸说，我不去，你能怎么地？怎么地？你要是不去呀，我就把你砸扁喽。哎呦，李元霸长出一口气，吓我一跳啊，我还以为你张守雷把我轰死呢，看来你不会张守雷呀。既然不会张守雷，我起码来说没那么害怕了。至于你那锤能不能比上我这锤，虽然你大点呗，但是也没有张守雷害怕呀。李元霸往前又走两步，哎，我说，所谓和气生财，我师爷那人也是个讲道理之人，对不对？我这确实有事儿，实不相瞒，我们呢都不想在这住了。为什么呢？前两天我爹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让我回滨州太原，不让我在这待了。我爹送来的信，我得先顾那头啊。你这么大的力气，有你那铜旗阵就破了，那旗杆就能打断了，这铜旗阵的功劳就归你了，好不好？我们呢得赶紧的回家了，咱们呢也别发生冲突。我师爷要生气，回头我给他赔礼道歉，好不好？齐国元一听不好，李元霸呀，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着话，齐国远唰唰一抄，就把两柄大锤抄在一起了。李元霸一看，哎呀，这真是锤祖宗！那你要动手，我们的打不过我们跑。齐国远是吓走了李元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齐国远吓走李元霸，你别看李元霸隋唐第一条好汉，他也不是个完全的傻子，一瞅人家那锤比自己擂鼓瓮金锤还大出几号去，李元霸自己掂量掂量，我够呛能耍得动那两柄锤呀，说我要是把它举起来有可能，但是再耍起来绝无可能啊。看来面前这位蓝靛脸还真就是我师爷的师弟呀，也会妖术邪法呀，不然的话他怎么会举起那么大的锤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不想跟他走，我也不想再见我师爷，我呢也不想跟他打，打也打不过他，所以36计走为上策，跑吧。想到这里啊，李元霸一转身，转身的时候冲着梁世代一喊，赶快跑。说完撒开小短腿，这李元霸跑后院去了。梁世代一看，好家伙，师傅都吓跑了，知道今天面临大敌了。师傅，等等我，等。梁世代跟着也跑了。店小二一看，我也跑吧，我师爷，东家等等我，他也跑了。齐国远一看，没把齐国远给乐死呀，谁能想到我大老齐能吓跑李元霸呀，就今天这事儿啊，回头我得给天下英雄吹几年的，吹到我死也吹不完呢。李元霸锤震四平山，什么裴元庆、宇文成都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结果碰到我齐国远，李元霸都没敢跟我伸手，就被我给吓跑了。李元霸呀，你哪里走，今天你非得跟我回的西魏营不可，否则的话我要你的性命啊。就这位呀，得了便宜卖乖，拎起一对大锤在后面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呢就跟那毛婆罗说了，孩儿啊，你在这里等爹回来，哪里也不要去。李元霸呀，你往哪里走？砰，怎么呢，进这门的时候进不去了，这俩大锤太大了，当时卡在门那儿了。本来齐国远这身子就大，肚腩就大，再加上这两柄锤，咱说了，如果在马上，那就如同啊面前横着一张桌子似的。你想想，那门他怎么能够挤进去啊？又不敢硬挤，这硬挤啪，这两柄锤呀瘪了，怎么办？侧身挤吧，就这么侧身子往里挤了半个，就听见后院。快走，骑马走，他追不上来。齐国远一听坏了，俩人跑后院骑马去了。哎呦，我哪能让他们跑啊，我不进去了。我齐国远赶紧的把身子又抽出来，噔往前门跑，又对毛婆罗说，孩儿啊，在这等爹啊，爹抓过来那俩小子，咱们一起走，哪里也不许跑。这毛婆罗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小孩哪懂那么些呀，把头点了点。齐国远呢出了门，赶紧的把自己的马解下来，然后呢把锤往马上那么一挂，飞身上马，驾马后就上打一巴掌，他就奔后门追过去了。因为他发现呢，那李元霸和梁世泰一人一匹马已然从后门跑出来了。齐国远一看，李元霸呀，梁世泰，而往哪里走啊？留住我，饶你性命，只需要跟我去那西魏营，你师爷在那等你呢。李元霸一边跑一边说，你

0: 你别追了，我们不会跟你去西魏营的。这好，我爹要知道了，还不得扒我的皮呀？你回去吧，你回去告诉我师爷，要找让他找其他人的，我不认，回去吧。你往哪里走？你如果不同意，今天呢，我一锤一个，板凳砸为肉泥呀，让你们尝尝天下第一锤的厉害。李元霸呀，脑袋嗡嗡作响，哎呀！我说我们服了还不行吗？怕了你了，你怎么还追呀？不行，你非得要跟我回西魏营不可，否则的话我必须追上砸死你们呐！李元霸一看呐，甭给他废话了，跑吧！撒开马往前跑。李元霸那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呀，骈类赖麒麟呐，那多快呀！一会儿功夫，就跟梁师太呀拉开距离了。梁师太那马没有齐国远那马好，人家齐国远那是挑的上好的战马呀。所以呢，齐国远追梁师太追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梁师太往后这么一看，师傅，等等我，你那追上来啦！把梁师太吓得亡魂皆冒啊！梁师太心说话，这一次如果我死不了，挂锤庄我改名，怎么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就这几件事儿，让梁师太呀原来的傲气没有了。还挂什么锤呀？把锤摘了吧！我呀再不会天下英雄了，有我师傅就行了。现在看来呀，我师傅都不如后面这位呀，这锤祖宗啊，真是啊！师傅，等等我，我笨蛋追上了。李元霸前面远处听见了呀，师太，快跑！我这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不行，你分岔道跑吧。我今天也够呛。梁师太一看，师傅一辈子英雄，今天都说出这话来了，可见师傅对后面这个人畏惧太大了。要真的让这个人追上师傅，焉有师傅的命在呀？哎，梁世泰这个人呢，那也是一位英雄啊。心说话，今天有敌人追赶我和我的师傅，身为徒弟，焉能让师傅遇险呢？不就是一个使锤的祖宗吗？我呀拦一拦他，给我师傅赢得时间，就算我被他砸扁了，我也行了护师之意，这也是我对我师傅的孝心。我不跑了，跑也跑不过，眼瞅着就被人家追上了，干脆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豁出肉头撞金钟。哎，想到这里，梁世泰一股豪气升腾啊，脑袋嗡嗡作响，浑身血脉喷张，唰，一股热血灌到顶梁门呐、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总之是不怕死了。人要是把死豁出去了，那真叫大无畏了啊！唰，突然间把马这么一学，硬生生的把这匹马给调过来了，脑袋冲着追赶过来的空锤大将齐国远呢。齐国远在后面捂着一对大锤，耀武扬威追呢。哎，往哪走？必须跟我回的西魏营啊！别走了，否则把你们给……嘿，怎么呢？这齐国远一看人家停下了，赶紧的双腿一夹马鱼，把这匹马呀就给刹住了。哎，往前一看，再看梁师太二眉倒竖，虎目圆翻，脸上的肌肉奔奔直蹦啊，咬碎钢牙，一伸手嘎楞嘎楞，在马鞍桥左右得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一对冰铁亚油锤呀， 双锤一碰，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碰了三碰，干嘛呢？给自己助威呀！这锤一碰，在这山道之上，硬回音儿啊，把齐国远吓一跳。齐国远一看，梁师在这干嘛呢？要跟我拼命吗？哎呀，齐国远心说，坏了坏了，要露馅了。怎么呢？齐国远那就是唬人的呀，真把对方唬住了，那就是唬住了。要是唬不住对方，完喽，对方要跟齐国远一拼，十之八九齐国远要败。怎么呢？齐国远这本事不大呀，一看这梁世泰眼珠子都红了。齐国远咽了三口唾沫呀，但是齐国远还不能塌架，用大锤一指，哎，梁世泰，怎么着？想明白了，不跑了，你跟我回西魏营啊？好啊，我也欢迎。得，齐国远一听啊，拉警报了，这玩意儿，梁世泰。你什么意思？来，梁世泰呀，往前一带马，把锤又碰了一下子。秦国远，你欺人太甚呢！我老师都说了，怕你了。我们师徒不敢跟你动手，我们都走了。俗话说的好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们都服输了，你怎么还追呀？齐国远说：“我让你们服输了。”我是让你跟我回西魏营，帮着我们的忙，大破通缉阵，这是你那太师爷的命令。我不是说要把你们比下去啊！这齐国远的这话呀，就往后拉了。梁世泰说：“我师傅他不愿去，不愿去，你还逼他去呀？不愿去不行啊！不愿去我回不去，不是不愿去，不愿去你那太师爷他不答应啊啊！”难道说你太师爷的命令你们还敢违抗吗？我太师爷他想让我们干嘛，你让他自己来，你别跟着掺和，你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我梁世泰，别这么跟长辈说话啊，现在我赶紧的追上李元霸，我估摸着我给他再说两句话，李元霸就得跟我走了，别在这挡路，把道路让开，不然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我也不活了。你太欺负人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我师父都办了，你还穷追不舍。既然如此，我做徒弟的要尽孝心，我有护师之意。你要想追我师父，要想让我师父跟你回归什么西魏营，好啊，咱俩比比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又是一撞锤呀、啊！把这齐国远耳膜好悬没震破了。齐国远心头一震呐，心说这小子也够我的呛啊，我得把他吓跑喽。哎，给你打，你配吗？啊，你算是搭了孙儿，我要是把你打死了，天下人得耻笑我。你呀、啊，给我让一边去。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这西魏营，我找你师傅去啊！你别在旁边掺和，小毛孩子，你懂个什么呀？不行，那是我师傅，我不能让你追上他。要想追上他，赢了我手中的锤，嘿，你还想跟我伸手啊？你看你那锤呀，跟西瓜差不多少。你看我的锤啊，我这一个锤给你三个呀。你还想跟我伸手啊？孩儿啊，毛太嫩，你不出锤你还能够活上几十年，你只要一出锤就没你的好。孩儿啊，听我良言相劝，闪在一旁好不好？我不为难你，你是我的晚辈啊，我过去。不行，你要想过去踏着我的尸首过去。踏你的尸首？我就怕呀，一会儿你尸首都没有了，被我砸成肉泥了，那你就踏着肉泥过去。总而言之，有我梁师太在，你就不能害我师父。这齐国远一看，这玩意儿 这我要是硬闯，看来这个愣小子真敢给我玩命啊。但是我要是不闯，眼瞅着那李元霸就追不上了。那李元霸一跑了，我再想找他找不到了，找不到李元霸我怎么回西魏营啊？我犯这么大罪，哎呀，好娃娃呀，既然你这娃娃想垂下做鬼，那我老人家就成全你呀。看好喽，能不能接住我这一锤呀。齐国远呐，好家伙，癞蛤蟆打哈哈，口气颇大。我甭管打过你打过你，我先用这气势震慑住你。我要把这锤一举，往前那么一催马，往下砸，你敢接我的锤吗？我锤那么大，你敢接吗？是人他都不敢。只要你往旁边一躲，二马一错蹬，我扔下你，我就追李元霸去了，我就不管你了。齐国远是这个心思，所以把两柄大锤往空中一举，然后双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这马往前这么一趟，哈哈哈哈锤来啦，小心呐，不躲就砸成肉泥啦。就奔着梁师太砸过来了。要是一般人呐，还真让齐国远唬住了。想当年呢，在少华山秦琼初见齐国远的时候，那被齐国远唬半天呢。秦琼左躲右闪，就是不敢碰齐国远大锤呀，准知道这么一碰，自己这胳膊就保不住啊。擦一擦，骨断筋折，真的戳上，那整个粉碎性骨折呀，谁敢碰啊？那要说真敢碰的，还得说程咬金。怎么呢？这程咬金他那招法呀，就是硬碰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反正是你打不住我，我就砍上你，那就看谁惜命了，谁惜命谁先躲。程咬金玩二阴头，玩的愣头青，所以呢，程咬金他敢硬碰硬，一般的人不敢呢。齐国远就是拿着人性当中的这个恐惧心理，天天拿大锤唬人呐。但今天他想错了，因为今天梁世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梁世泰现在只想着李元霸他要逃命，我呢，哪怕跟你拼了，拼一时是一时，我就不活了，我也挡挡你。所以人家不怕死，不怕死就大无畏呀。一看这齐国远大锤奔自己来了，梁世泰先说换爹娘师父，孩儿我今天要归位了，娘啊爹呀，咱们在那个世间终于团圆了，师父啊，咱们来世再相见。他喊着给自己等于打气了，把两手的冰铁亚油锤当锤头并锤头，对着齐国远砸下来的那两柄大锤，我跟你拼了。这么一戳，齐国远万万没料到，这位梁师太人家根本就没躲，反倒是用锤戳自己的锤。哎呦，齐国远一看不好，不能让他戳上，戳上这戏法就变漏了。但是再想躲，再把锤扒拉出去，不行的，这锤太大了，过来一面墙似的，你怎么扒拉呀？怎么扒拉这个幅度也得碰到人的锤上面呢。齐国远一看躲不开了，躲不开了就碰上吧，打漏了我的锤，我锤里头还有白灰呢，白灰往外一溅，飞的把你的鼻子眼睛给迷了不可，当时你就失去战斗力呀。这一回呀，我追不上李元霸，我也不吃亏，我扭头我就跑了，顶多回头我重新胡锤吧，不这样也不行了。耳轮中就听见当，那开始里面也铁皮呀，当一下子把铁皮突破了，噗，这时梁世泰呀，突然间怎么听到这声音了？ 他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自己这一对长把的亚油锤已经捅到了齐国远那一对大锤当中了。这一愣，哎呦，梁实在马上就明白了啊，这小子这锤也是空膛的呀，这胡的锤呀，哎呀可恼啊，把我们骗得好苦哎。他往外一拉锤，坏了，他把齐国远的锤打破了，里面全是白灰呀、啊、这白灰呀、啊、一下子就扑向梁师太的面门了。梁师太反应挺快的，赶紧把眼一闭，这白灰扑到梁师太一眼一鼻子，这要是一般人呢就坏了，你眼不被迷着，眼闭上了，眼不被迷，这鼻子也呛进白灰了，鼻子一呛白灰，那立刻又是鼻涕又是眼泪，你就失去战斗力。但是梁师太不怕，梁师太赶紧把眼那么一闭呀、啊、眼睛没被迷，确实白灰钻进鼻子里了，梁师太鼻子没有神经或者神经麻木啊，什么刺激对梁师太呀、啊、他都没用，梁师太扑往外这么一醒，鼻涕扑两股白烟啊，齐国远这个时候两马错蹬啊，齐国远呢就奔梁师太身背后去了，梁师太啪把眼睛也睁开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眼皮还往下掉着白灰渣子呢，呵可把这梁师太气坏了啊，呜，梁师太反手就一锤砸向齐国远的，齐国远一个哎呦不好，齐国远也不敢拿锤挡啊，知道人家这一锤用尽了力气了，自己那锤根本挡不住啊，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躲，他怎么躲呀，只能往这马旁边躲呀，躲闪得快，但是重心失去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被那马带着呀，这齐国远那么大的块那么大的坨就跑马那边去了，梁师太一看你下来吧，又一抬腿咣往上这么一踢，正好踢到齐国远的膝盖上，齐国远一疼嘣，齐国远呢这左腿就脱了蹬了啊，肉啪，左腿一脱蹬更加失重，齐国远一下子就摔倒在马那边了，这匹马、跑过去了，梁师太也着急了，双腿这么一甩，把这凳给甩开了，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咕噜一下子由打自己马上就咕噜下来了，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几下子，咕噜到齐国远身旁，这齐国远在地上还没爬起来呢啊，砰，梁师太大脚就踹在齐国远的后脖梗子上了，别动，你再动嗯踩死你，把齐国远的脸呢都踩到山地上了，齐国远把手一张，那对大破锤呀、啊、早就扔了，不动，不动，没说动啊，哼，你可算把我们坑苦了，我要你的命，把冰铁亚油锤往上这么一举，就要下棋，动手。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红，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

0: 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对，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是不是经常会没有胃口，总在想这早餐吃点东西我挺费劲的。
1: 嗯，起太早了，你要是起来之后吧，运动运动，
0: 嗯，
1: 哎，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估计胃口还能好一点，
0: 对吧？那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都会有这样的顾虑，特别是以现在的年轻人居多啊。
1: 嗯，
0: 大家都在想，那我早上能不能搞一些这个更加容易吃进去的啊，稀的溜的，对吧？
1: 啊，汤汤水水，
0: 汤汤水水的，这会舒服一些，是吧？那所以呢，有一些人早上啊，就会这个弄一杯什么呢？叫鸡蛋水。
1: 鸡蛋水，
0: 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1: 啊，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鸡蛋汤。
0: 啊，那。就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冲的，一个是煮的，
1: 哎，非常合理。
0: 嗯，哎呀，关于这个鸡蛋水，我觉得应该对于咱们这个九零后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的一个东西了。
1: 嗯，就是咱们不太愿意喝，或者是不
0: 就是没喝过。你喝过吗？
1: 没
0: 有。
1: 但是我总觉得听别人喝，那都好像是冲的鸡蛋水，感觉腥的好的。
0: 那这得加糖，
1: 那我没喝过，
0: 他得加糖，
1: 都这么说，所以我一直我都没这么吃过。
0: 我妈之前这个早上，她就用这个蜂蜜啊，然后去冲这个无菌蛋，
1: 嗯，
0: 然后去弄这个蜂鸡蛋水，她让我尝过，说不行。

0: 了一个三味熟，三味熟反正我是一口没吃。
1: 哎，我有点接受不太了。头两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盆这个生腌大虾，生呛大虾，跟我说，哎呀，这美味怎么？我说我真的无福消受，就我享受不了这个东西。
0: 就是对于生的这类，就是本能就抗拒
1: 啊，有点这个顾忌呀、啊。这个对于这些东西就，
2: 但是你要说蘸酱菜那没事啊，就我还挺爱吃的。
1: 那是两种概念，好吧？
2: 对，两种概念。
1: 嗯。因为这东西的性质，我觉得决定它的这个食用方法。就像黄瓜跟西红柿，它本身摘下来它就是可以生吃的，
0: 对，可以食用的。
1: 那但是你说那个虾，我不确定它那个品种啊，因为它用的就是咱们超市买的那种像。青虾，
2: 超市卖的那种
1: 啊，对，那种东西，然后去吃，
2: 那不得是处理一下吗？再吃，
1: 就只是那个烫了一下，然后哎，它好像还没烫，
0: 没烫，
1: 它就只不因为我们在你想，咱们不是在这个沿海城市，
0: 嗯，
1: 你买到的这个虾呀，它一般都是冰鲜或者冷冻的，
0: 嗯，
1: 啊，你运输过程会比较长。然后呢？你说你邮过来之运过来之后，你拿回家再解冻，
0: 嗯，
1: 然后你直接用水洗一洗，就开始这个
0: 吃了，
1: 又呛拌又干嘛的？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些
2: 卫生
1: 上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啊，但是咱不排除就是，确实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什么酱蟹呀，
2: 口味不太一样，
1: 就有点接受不太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无所谓，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用了这个高度白酒啊，去杀菌去干嘛的。嗯，我说我还
2: 算是全熟的，
1: 我还吃这个熟的吧、
2: 啊。
1: 就是我觉得海鲜这一类，因为我确实不遇到过有人吃海鲜因为中毒引起了一些其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比较有顾忌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尝试过生的这些东西。
0: 对。
2: 但相比，你看我还比较愿意吃啥？关于虾这类，比较喜欢吃那小的那个甜虾呀，不大点儿那个。哎，我觉得那个甜的还挺好吃。
1: 那甜虾是熟的。
2: 对，
1: 它是从上海，就是从海上捕捞之后，直接在渔船就加工冷冻的，
2: 嗯，
1: 然后发过来之后，你就是熟的，
2: 嗯，我就觉得那还蛮好吃的、啊，
1: 就什么北极甜虾，
2: 啊、对，
1: 带虾子的、那个，
2: 对，
1: 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不总吃那个东西，因为我就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含嘌呤多少沾点高啊，
2: 是身体不允许，
1: 对，咱虽然有药，但是呢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逮啥，
2: 嗯，对。
1: 你毕竟咱跟大齐不一样，
2: 大齐从来不忌口。
1: 对，大齐从来不忌口，但大齐有药啊，那一整就解有药，你这整不了。
2: 大齐，你看我想不想吃这个东西，主要是
1: 想吃，
2: 搭配药是吧？
1: 那接下来啊，咱再说一说这个防止沙门菌钻空子的这些事情啊，应该记住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蛋类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必须完全煮熟啊，咱前提说的是你用的不是这个无菌蛋的情况之下，那无菌蛋就会好一些啊。你像我们如果就是正常在超市买的这个常规的鸡蛋，
2: 你都得弄熟吃啊。
1: 嗯，你无论是煎蛋、水煮蛋、蒸蛋羹啊、炒蛋啊，都必须保证蛋液完全凝固啊，蛋黄、蛋白呀、啊，没有这个半流质状的溏心状态，
0: 嗯
1: 啊，才能吃啊。那给个建议，我之前不是说用那个金沙鸡蛋呀、等等的那个，状态
2: 分这个煮多长时间吗？
1: 对，煮多长时间，就是水煮蛋呢，建议是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而蒸蛋羹呢，则是全程用这个中火蒸10分钟。
2: 煮透它。
1: 对，煮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厨房的这个厨具啊。生熟厨具啊，容器啊，要严格的分开。
0: 嗯，
1: 啊，我就买一个菜板，基本上就是生的是生的，熟的是熟的，就是一样占一面，
2: 翻面呗。
1: 对，翻面。然后因为我是菜板灶，它是竖着立在那块嘛，
0: 嗯，
1: 就两边都可以得到通风啊、沥水啊。我菜刀现在是两把，一把专门切这个熟食和水果的。
2: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切菜的，切这生食的会有一个
2: 分开。
1: 嗯。是树干。春去秋来的很多人其实在家就是没有多注意，说我把这个菜板呀、包括厨具和刀具要这个生熟分开。就像你说去年买西瓜，你切完之后放在菜板上，一会儿它就坏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跟这个
2: 菜板细菌有关系。
1: 对，因为你想，即使说咱每次做完饭你都刷呀、都清洗啊，
0: 嗯，
1: 但是木质菜板其实还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2: 对，这个确实。
1: 你可以换一个橡胶的。

0: 啊，还有那种就是
1: 硅胶的那
0: 比较沉的，还有那个这属于铁的吧，
1: 不锈钢的，
0: 不锈钢，对对对对，
1: 但是
0: 可沉了那种，
1: 不好用啊，避雷。
0: 嗯，
1: 为啥说不好用？因为不锈钢那玩意你下刀它
0: 当当当当当当，对，还滑，完声声还响。
1: 嗯，但是那东西确实是它采用拉丝钢印之后
0: 比较安全，
1: 它比较安全，它比较健康，就你直接用水一冲啊，然后用这清洁剂清洗，
0: 就是不太方便。
1: 嗯，不太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食物储存这一块啊，也得多多注意，因为鸡蛋买回来之后呢是需要冷藏储存的，常温不宜放置太久。
0: 嗯，
1: 像一些这个生鲜的肉类啊，都是需要密封冷藏的，24小时之内尽快烹制。那比如说像熟食、凉菜等等的这些东西，你没吃了，你也得放在冰箱当中保存，不能随便的放在这个桌子上。
0: 对，
1: 特别是赶在温度稍高的一些地区，
0: 嗯
1: 啊，对吧？那剩菜2个小时之内冷藏。这个再次食用的时候你也得热个5到10分钟，
0: 就还是热乎透。虽然冷藏，虽然说在冷藏之前你也是做熟的，但是冷藏之后了你还是需要给它加工到完全熟透，
1: 就用东北话说，就你多咕嘟会儿。
0: 对，多咕嘟会儿。

0: 今天中午回家开冰箱，开冷冻那边，
1: 嗯，
0: 就我发现我的温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低呀、啊？
1: 怎么说？
0: 就是一开冰箱门，那个冷气都呼呼往外钻，都冒那个白色的那个
1: 凉快儿，
0: 嗯，
1: 就是凉快儿。
0: 我那天在家冻了两个西红柿，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洗完手拿那个西红柿，我就去开那个冰箱，说把西红柿冻一冻，
1: 嗯，
0: 结果一下粘手上了，
1: 粘手上了。
0: 哎，那西红柿拿出来底儿都挂白霜，你知道，粘手上了，这个手里握半天，后来拿水冲的才掉。
1: 这是冷冻效果好啊！
0: 你这多少沾点这个，太好了，这效果。
1: 这种效果不错啊！
0: 嗯，
1: 这冰箱是不白买
0: 呀、啊！哎呀，都给我粘上了都。接下来再说一说吧，一旦我们在这个夏天饮食的过程当中啊，没有这个注意好，哎，感染了沙门菌应该如何应对？
1: 嗯，
0: 啊，首先说啊，这个反正来就是，如果说生病它都有轻有重，对吧？如果只是说有轻微的症状，比如拉肚子、恶心，这时候呢，我觉得补液和休息是十分重要的。
1: 对，
0: 啊，就是多喝温水，然后淡盐水和口服一些补液盐啊，预防脱水。那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和油腻的一些食物。
1: 就这段时间，你就是特别饮食这块得注意、
0: 嗯、
1: 啊，别吃油腻的，然后一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这些寒凉的都不行啊。
0: 我最近不就是在某地抓了一些这个中药嘛？
1: 嗯。
0: 我现在把中药停了，因为吃中药给我吃出了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吃完中药那段时间，我就是频繁腹泻这那段时间。
1: 拉肚不吸收呗。
0: 对，然后呢，我那天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肋骨抽筋。
1: 嗯，
0: 就是双侧肋骨的肌肉都抽筋，包括腿啊，经常也抽筋。我就觉得挺害怕的这件事，我到医院检查，结果查了一下，结果医生给我的诊断是你的电解质紊乱。
1: 哦，
0: 他说因为。就是有腹泻呀、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之后，他说你的电解质，包括你的钾呀、镁呀、磷呀，它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流失的。
1: 啊、哦，那得补。
0: 对，他说你得赶紧吃东西补，因为低钾和高钾其实对于心脏都不好。
1: 哦。
0: 啊、嗯，然后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我跟你说，我说我浑身没劲儿，就是、
1: 嗯、
0: 就是那段时间嘛。
1: 哦。
0: 然后把药停了之后，大夫跟我说，我说那有什么方法？我说用不用打针啥的？他说我给你一个快速补钾的方式。他说你出门你就买瓶椰子水喝上。
1: 啊，喝点椰子水就好了。
0: 对，他说因为椰子水天然的这个高钾的这个食物，就是你可以喝点这个来的比较快、
1: 哦、
0: 或者是你买一些电解质的这个
1: 水，
0: 但是你注意买一个零糖零卡的。
1: 嗯
0: 啊，他说你去喝一喝，就是你这两天你要保证它的饮水量是足够的，就是你需要用电解质水去调一
1: 点，多喝点呗，那意思。
0: 对啊，他说把你这电解质调到平衡的状态之后，他说你的所有症状就都会好了。
1: 哦，
0: 嗯，
1: 那属于说这是属于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你像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吃食物啊引起的一些啊轻微的症状，那就是为了预防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嘛，所以你要及时的补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是要是严重了，那一旦出现发烧、腹泻呀等等的，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
1: 上医院吧。
0: 嗯，特别是一些这个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啊等等的，那如果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也不要自行服用什么止泻药什么的。
1: 嗯，对，别自己给自己诊断。
0: 对，别自己给自己去开药，这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了。

0: 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1: 我还看到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每次吃这个鸡蛋水的时候，我都用这个无菌鸡蛋去冲，因为我真的不太敢用这个普通市面上的鸡蛋。
2: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有这个注意健康。
3: 但相对来说，无菌蛋好像是略贵一点。
1: 而且很贪，一只无菌蛋的价格大概在9磅15便是吗？好了，这个不说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

0: 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

0: 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891，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就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这今儿今天早上起来还晴空万里呢，这上午出去办点事儿哈，朋友说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让雨浇了。那说阴天，那雨来的老急了。
1: 那我午休时候出单位门就掉大雨点子，就给我砸了。
0: 我
1: 下午要上班来的时候也是，
0: 那雨哈真的就刮的哈，你说哈，我家那个三面哈那个窗户都开着，有两面都少雨，那是为什么呢？它刮的，它下的是旋风雨吗？哎呀，然后今天这不是
1: 那旋风雨应该三面都进呢，
0: 那
1: 不能只进两
0: 面。那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进两面呢？两面都少雨
1: ，A B 风可能是。
0: 哎呀，快端午节了哈，咱们这周是就上到周四是吧？
2: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一半还窜频了，接着往下说说吧。哎呀，这之前呢，这在交广当中啊，和大家聊过一个话题，说是那个冷冻水果是吧？这之前我跟大齐，我俩也是尝试了很多种，所谓的可能性啊。哎，这一说到夏天，其实吃水果变多了，但是一不小心还是会买的很多啊。就比如说这个上周出去买香瓜，一次买了66块钱的香瓜，这整了2大兜，这你说？

0: 吃不了在那放着它容易坏呀，这怎么办呢？而且呢，你说冰箱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一次储存60来块钱的香瓜，所以呢，我就灵机一动啊，基于我之前觉得这个冷冻香瓜，去做冰淇淋的味道还是十分清香的，所以说呢，我又把这个香瓜切了点块扔冰箱给冻上了。这个速冻的水果啊，我相信我们在东北其实接触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其实无论是这个冻梨啊还是冻柿子，我觉得都是我们作为东北人经常会吃到的一种这个美食啊。但是呢，其实这些水果呀放在一起，不仅仅只有冻梨跟冻柿子、冻海棠啊，别的东西放在一起冻，它也是这个味道十分美妙的。
1: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
0: 那有些人就得说，那你是不是今天又要说拿这个冻水果做冰淇淋呢？哎，还真不是啊。这冻水果最厉害的地方呢，我觉得它不是解馋，而是夏天在厨房当中去预备的一些小食材，它不仅可以做冰饮啊、凉拌啊、早餐啊、甜品底啊，还能够去拯救那些快熟透了的水果。哎，挺新奇哈，这很多人没听过。首先第一个，咱说这个冻西瓜不是直接啃，而是做成西瓜冰砖。我们都知道这西瓜的水分很大呀，那直接大块冷冻的拿出来就会变得硬邦邦的冰坨，就咬起来是比较费牙的。那化了之后呢，还会出现塌陷啊。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西瓜切成这个长方块，去掉籽之后呢，平铺冷冻，那冻硬之后啊，再放入密封袋当中。那这样做出来的西瓜冰块啊，最适合放入到气泡水啊、乌龙茶或者是苏打水当中。它也不同于一般的冰块，只能使饮料变淡。它还会散发出水果的香味儿。那喝到最后啊，杯子底部呢还有半融化的西瓜粒，这就是一杯夏天不加糖的冰果饮呀。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冻菠萝啊，这个冻菠萝呢最适合做解腻型的水果配料。那冻菠萝冷冻之后呢，最大的好处是，并不只是甜啊，而它的香味会更加的浓。特别是吃完烧烤、火锅、油炸食品之后，你来几片冰镇的菠萝，这酸甜的味道可以抵消掉口腔当中的这些油腻的感觉啊。但是呢，在处理菠萝的时候啊，最好是切成小块，用淡盐水稍微浸泡一下，再沥干水分，然后放入冰箱的冷冻室。那冻菠萝呀，还有一种非常实用的做法，可以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啊，加入凉拌的黄瓜呀，鸡胸肉的沙拉当中，也可以做成呢菠萝冰泥，放在酸奶上面。它不仅仅是甜蜜的这种温柔啊，而且还带着热带水果的酸涩，特别适合夏天没有食欲的时候来上一口。这些拿这个冻水果入菜，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些做法。我觉得特别是在东北，很多人都觉得这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点黑暗，黑暗料理，其实并没有啊。开始蔓延。

0: 爱的感觉。
1: 其实还有一种冷冻的水果也是比较出圈的，那就是冻杨梅。这个酸甜爆汁啊，像一颗天然的冰糖球。其实说到杨梅，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酸甜味比较浓，水分比较多啊。但是它有一个小毛病，就是不耐放。你买回来如果不及时吃的话，很快就会出现变软啊、出水，那香味呢也会有所减弱。所以杨梅最好的方法就是趁着新鲜，把它放到冷冻室当中进行冷冻。把杨梅挑选一下，太软啊或者有破损的就不要放入其中了。那剩下的呢，用盐水啊去泡上一段时间，然后用流动的水把它冲洗干净，最后一定要把水分沥干啊，或者是用厨房纸把水分擦干。但是啊，冻好的这个杨梅呢不能马上就吃啊，因为太硬了，太冷了，你需要把它放回常温呢、回温那个两三分钟啊，外面呢稍微变软了，但是里边还是冰凉的，这时候口感是最好的。这咬开的时候啊，你首先会感觉到这个冰凉，然后是杨梅的汁水慢慢渗出融化啊，这酸味啊会被低温所抑制住了，所以杨梅冷冻过后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清甜。

这个杨梅呢，当然冷冻过后也可以用来做冰饮了，在杯子里边放几颗冻杨梅，再加入这个无糖的气泡水、冷泡茶或者是淡的柠檬水，它本身的颜色就会很好看，也不会太甜。相比之下，直接加入糖浆，那冻杨梅的果香呢会更加的自然，也会更有夏天的味道，所以这冻杨梅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哎呀，前段时间是杨梅最好最上市的一个集中的时间，特别是冬葵的杨梅啊，味道简直特别特别的棒。我最开始对于杨梅的印象就只有酸，但是近几年我会觉得杨梅它的甜味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也更加符合我的口味，所以每年在冻水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少量的冻一些杨梅，然后放在这个冬天来食用啊。真的是在冬天你打开这个冰箱拿出一盒这个精挑细选的杨梅果肉，哎呦，这吃上一颗真的是我觉得要比这个大冬天吃雪糕要过瘾的多啊。

那接下来再推荐一个冷冻的水果，就是冻猕猴桃啊，酸味的都会觉得很爱啊，因为猕猴桃如果太软的话，人们一般不会再去吃它了，因为切成片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水，口感也会很差。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冷冻啊就是刚刚好的，把猕猴桃的皮呀、削掉之后，中间穿一个小竹签，然后平铺在桌面上，把它切成小薄片儿啊，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平铺冷冻，它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小冰片了，但它的酸味呢并不会完全的消失，但是它会更加的有酸甜的感觉，和吃冰棒的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呢，猕猴桃不要冷冻的太久啊，因为长时间香味会有所减弱，那一般在1到2周之内吃完会比较好的。但如果说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就不要从冷冻

那下一个呀，就是东北人比较熟悉的一个水果了，这个冻梨啊。但是很多人都觉得，那你说这冻梨是不是就冻的苹果梨啊？哎，其实不仅是苹果梨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更加这个容易啊，或者更口味更加丰富的一个版本，就是你选择一些水分比较充足的梨，那去掉皮和核之后切成小块啊，加入清水打成果泥之后，你把它倒入到冰格当中进行冷冻，就会得到一个啊不用那么硬啃的冻梨了，而且是一颗梨味比较浓厚的冰粒儿。可以放在这个温凉的茶里啊，或者加入到银耳羹里啊，也可以直接含着吃啊。梨本身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冷冻之后呢也不会变得突出，但是它非常的清润和温和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冷冻水果说成是清火神器啊，养生神药，因为这是一种舒服的吃法。但说实话，其实冰的东西摄入太多，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健康的。

北京时间的15:50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插播一条最近的天气情况。华电视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5:2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大部分乡镇等将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部分地方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预防。

好，插播完最近的天气情况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啊。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夏季水果的神仙吃法。你像在刚刚啊，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水果的这个神仙妙用啊，比如说将这个梨和清水混合之后打成汁，放入冰格当中冻成冰块啊，它更加适用于银耳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饮品当中。那因为梨的清甜和它本身的味道，会中和掉这个像一些这个有的一些这个吃法，比如说刚才聊到的这个冻猕猴桃啊，还有这个冷冻的西瓜啊，都是在夏天当中啊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可以说这个夏天的冷冻水果它吃法真的是十分的这个百搭啊，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些水果，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芒果呀啊，加入到冰箱冷冻之后可以蘸取酸奶，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天然的雪糕啊。那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吃法，比如说冻橙子，这个冻橙子呀适合做果汁冰块，而不是整半去冻啊。橙子呢一半一半的冻，口感会觉得比较奇怪，外面的果皮比较硬，里面呢是结块的冰渣。更好的方法就是把橙子榨成果汁，然后放到冰格里冷冻。

冻好的橙汁冰块啊，可以加入到红茶呀，包括气泡水当中，也可以用来制作一杯低糖的饮品。那普通的冰块呢，只能使温度降低，而这个橙汁冰块可以增加其风味。如果想让口感更

更加的丰富的话，可以在冰格里边加入一些橙皮屑啊，但是不要太多。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吃法是接下来说到这个冻柚子啊，它是苦甜味啊，适合做大人版的冰饮。我觉得柚子其实不算特别讨喜的水果，因为有人觉得它比较淡，有人觉得它的外皮比较苦，但是把柚子果肉拆散冷冻成小颗粒的话，就非常适合做一些清爽型的配角。因为冰冻过的柚子粒可以加入到无糖的绿茶、茉莉花茶当中或者蜂蜜水当中，入口呢并不是很甜，而是先有一点点微苦，然后慢慢的回甘。但是柚子啊，以及一些药物之间可能会产生相互作用啊。如果正在长期服用药物的人，特别是降压药啊、降脂药的人，不要随便大量的去吃柚子，偶尔吃一点可以，但是不能把柚子当做每天必吃的养生水果啊。

北京时间的15:5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每时每刻》。因为刚刚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很多适合夏季去吃的这个水果，然后经过冷冻之后可以摇身一变变成各种各样的调味品啊，或者是配菜啊等等。但是呢，水果在冷冻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大家提前去做。那第一个呢，就是冷冻的水果呀、要进行洗好啊，擦干水分。那表面带着水放进冰箱冷冻的话，外面会形成一层厚厚的冰壳，而且味道呢也会变差。那第二个呀，就是尽量分开冷冻，每次吃多少拿多少，不能反复解冻再冷冻，这样呢会使口感变差，并且存在一定的卫生隐患。那第三个呀，不能因为水果冻成冰块了就无限制的吃，水果依然是水果，里面含有糖分并不会因为冷冻而消失。把这个作为雪糕奶茶之外的一切清凉选择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一次性吃太多。

把水果做成冰糕啊，可以在外面省掉买雪糕的钱，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夏天的快乐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钱，要把成熟的水果啊换作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打开冰箱就可以得到一份清凉的小惊喜。但是啊，作为一个东北的节目主持人，作为一个东北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依然觉得 number one 就是东北的大冻梨、大冻柿子，那绝对是刚刚地放在这个冷冻水果界，这都应该是鼻祖那一伙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尝过一些其他的冷冻水果的味道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还觉得冷冻啥是比较好吃的？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是把。张振林这一个字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去，我整个人像魔怔了一般，完全愣住了。一直等到一股阴风加身的时候，我才陡然一个哆嗦，清醒了过来。汉魃。

不得不说，我现在整个人都是崩溃的。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我在有生之年竟然真的会和这种怪物面对面的挑战一次。什么是旱魃呢？那是狮类怪物中最牛逼的存在，飞天遁地，吞吐日月精华，近乎魔。难怪鬼婆婆说，只要是狮都得听那位正主的。原来这根本就是一具旱魃呀。要想成就一具旱魃，少说得千年时间，是几千年呢。所以我们最开始根本没往这方面想，现在看来是三域之宅的阴气和煞气无限度缩短养成旱魃的时间。我忍不住苦笑了起来。青衣成名一战，便用雀血剑斩杀一个旱魃，不过那一战也给青衣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害。当初在青岭大山时候，他曾说过，恶斗旱魃的时候，他一日三请神，从阴间拉出三个鬼王恶战，对他身体造成负荷太大，以至于留下后遗症了，多年不曾有寸进。只不过经历青岭大山的凶险之后，他才终于略有所悟，有了一些进步。青衣能用七神印，绝对是潜力很惊人的那种天使了，结果却差一点被一具旱魃给打废了。张振林虽然是老牌天使，但是未必能扛得住啊。他这一路上也没露出有什么特别强悍的手段，我心中能不犯嘀咕吗？而且最重要的是，白杨玉逝去的祖祖辈辈可全听着正主的号令，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具旱魃，还有铺天盖地的行尸恶鬼。这么一叠加的话，升级渺茫。说实在的，从始至终，张振林这位不靠谱的叔叔说了一句有营养的话：我们有大麻烦了，而且还是要命的麻烦。这都走到这一步了，掉头跑我估计是跑不掉了，只能硬着头皮拼一把。当下我对林青他们招了招手，直接朝张振林追了上去。等撵上之后就问他，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找。张振林轻轻叹了口气，淡淡说道，这东西现在应该还没彻底成气候，要不然他早就找上门来了。咱们要做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他完成蜕变之前找到他，然后干掉他，就这么简单。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要不然等他成了气候，咱们可就得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了。你们注意点啊，只要发现野兽打出来的洞，咱们呢进去看一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苦笑起来。张振林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白了就是如果那东西成气候的话，咱们几个得做好死的准备。死了是命，活着是运气，我懂。接下来的半天时间，我们几个都在漫山遍野寻找那旱魃的踪迹，几乎快翻遍大半个牢笼窝了。光是野兽的洞穴刨了十几个，里面大大小小没少发现野兽尸体，还有一头华北虎，可惜愣是没看到那旱魃的半点鬼影子。不过我却有预感，他一直在注视我们，只不过现在还没完全蜕变，所以不想和我们硬碰硬，仅此而已。一转眼已经是下午六七点钟了，当然这不见天日的老龙窝山林中是看不到什么日薄西山景象的。出了旱魃，这里只剩下黑暗，完全没有光，全靠表我们才能知道时间。走了整整一天，我们几个也是废了，再这样找下去找不到旱魃，反而把我们自己给累死了。于是这一合计，我们就决定先在原地休息五小时再赶路。这一次我们没带帐篷，但是带睡袋了，这倒方便得很，都省了搭建帐篷的浪费时间。我们几个围着吃了一些干粮之后，喝了一些清水，留下守夜的，其他全部睡去了。今天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钻进睡袋，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只不过睡得不是很踏实而已。这林子里面阴风呼啦

0: 人在阴风里面能有好吗？不被吹得嘴斜眼歪就不错了。想睡踏实那是扯淡，反正我迷迷糊糊的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在金岭大山和新玉鬼城的经历跟幻灯片似的在我脑子中徘徊不散，那滋味别提都难受了。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差不多睡到晚上三点左右的时候，就被刚刚守完夜的张献昌推醒了。天哥，该你了，我先眯一会儿。我点点头应了下来，睡眼惺忪的从睡袋中爬了出来。这老龙窝的树木早就已经腐蚀的完全点不着了，所以这林子里也没生火。我刚钻出来呀，冷得浑身直哆嗦，一边搓手一边找个地方就坐了下来。不远处的林青他们早就已经睡熟了，就连张献昌也刚钻进我的睡袋直接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实在是冷得不行，而且还无聊，于是我从背包里面摸出一盒烟。自从经历新玉的事情之后，我就喜欢上烟这个东西了，只不过不多抽，只有在烦心的时候才抽上一两根，平时也不碰，主要是影响肺活量。干我这一行的，没了体能，没了肺活量，不等于找死吗？啪的一下，凑着打火机点上一根，然后我靠着巨石默默想起心事。结果没过多久，就听到我靠着的巨石上面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响动，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鸣叫一般。一下子我浑身炸毛了，这老龙窝这边的动植物早已经伴随旱魃的出现都挂掉了。这时候忽然有东西在我脑袋上弄出响动，啪嗒，我丢掉烟屁股，不动声色的握住白壁刀刀柄，然后缓缓抬头往上看去。等看清是什么东西之后，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一只立着的能够够一米七的成人腰部的大鸟，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立在我头顶巨石之上。他那一双爪子跟他娘的铁似的，在黑夜中闪着寒光。这他娘的好像是老雕啊，老雕是山西这边的土话，其实指的是一种叫做黑鸢的老鹰，非常凶猛，有时候饿急眼了敢攻击人。当年修川藏线的时候，有不少工人都死在这种猛禽爪子下面。这玩意儿那双爪子呀，只要抓住人脑袋，能直接把人天灵盖给掀翻了。在这儿一下子碰到这狠绝，我有些傻眼，直愣愣看着这只老鹰。渐渐我才发现它的眼睛特别血红血红的，跟红宝石似的，都快发光了，跟一般的老鹰不太一样。没敢动，惊动这东西直接跟我来一下子就狠得了啊，于是我凝神静气盯着它。谁知就在这时候，一道女声忽然飘进我的耳朵里：不要害怕，他不会攻击你的，跟着他，他会带你来找我的。这女声很悦耳，可听起来也是很熟悉。我想了半天，她终于想起来了，这声音可不就是那旱魃吗？一下子炸毛了，我顾不上头顶那只老鹰，嗖的一下坐起来，四处观察，想看看那旱魃到底在哪儿。
1: 不用找了，我不在你身边。
0: 那道女声又响起，
1: 而且别人也听不到我说话，你过来吧。
0: 鬼使神差的，我竟站了起来。扑棱了，那老鹰一挥翅膀直接消失了，而我这时候仿佛着魔了，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竟然循着老鹰飞去的方向跟了上去。这是一种非常

奇特的感觉，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一路前行一样。眼瞅着自己离队友是越来越远，我也一下有些慌了。那汉巴找我做什么呢？虽说他不会害我，但是那都是保不准的事情啊。我尝试着摸摸运气杀气，看能不能破解这魔咒，可惜仍旧是没用的，我还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那老鹰已经飞走了，只有我自己蹒跚的走在黑黢黢的老龙窝丛林之中。说来也怪，虽然我看不到他的踪影，但是我心中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不会跟丢。我现在走的方向就是他飞走的方向。就这么一步一步走着，仿佛是在一点一点奔赴未知的死亡。阴风在四周呼啸，那种彻骨的孤独不断侵蚀我的思绪，让我整个人都近乎抓狂了。这种滋味没有亲身体会，永远不知道有多么的恐怖。就在我几乎完全无法抵御这种恐慌的时候，花木兰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小天，不要慌。他的声音像强心剂一样，一出现，我整个人连灵魂都安静下来，仿佛一艘飘荡在茫茫大海上的小船一下子在深夜中看到灯塔一般。事实上，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花木兰了，准确说应该是17天。自从从西域回来，他彻底陷入沉寂，只有在深夜和我说过几句话，说他现在正在消化当初在烈焦米墓中胖子给他的阴菌，那些阴菌里面蕴含阴气特别特别庞大，那天他只不过是消化了一小部分，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消化所剩下的，一边休养一边恢复自己的道行，就跟武侠小说里面高手闭关了似的，一个月以来几乎没露过面，除了每天早午晚会按时接我给他的香火供奉之外，基本上就没动静，甚至就连我吃饭的时候给他摆下的供奉食物也是不再现身吃了，钻在手尖沙里面直接把火石的精气吸了就没动静。这时候他忽然一冒出来到着实让我惊喜了一下子，忍不住在心中问道，你恢复了？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花木兰轻轻点头说，差不多相当于你杀气4段程度了，应该是无限接近你杀气5段程度，只比小天师弱一个台阶。说此一顿，花木兰飞快地和我说道，好了小天，现在不说这个的时候，你先不要慌，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碰上了传说中的灵媒了。灵媒？我一愣，这是什么东西啊？一种和王者伴生的东西，花木兰沉声说，这种东西有可能是某一种动物，也有可能是一种植物，都是说不好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具尸体起尸的话，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阳气入体，阳气扩散奔走的现象，尸体会释放出很多浊气，那些被尸体的浊气侵蚀的东西就是这尸体的灵媒，通过灵媒可以直接和尸体交流，这具尸体也能通过灵媒施展一部分自己的手段。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曾经有西方的黑巫师沿着丝绸古路来到大魏国，施展过这种神奇手法。西方的黑巫师就通过灵媒来和一些邪物做交易的，再通过灵媒让邪物帮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听了花木兰说的，我渐渐明白过来，你是说那只鹰就是在旱魃形成的时候被释放的浊气感染的灵媒？不错，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旱魃就是通过眼睛来传导力量的，你刚才看到那只鹰的眼睛，所以他直接和那旱魃建立联系，被他控制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能和你交流的时候不被别人听到。原来如此，我轻轻倒吸一口凉气，那么有办法化解吗？有，

0: 能想到的，他能想不到吗？他带你走的时候，你的队友其实已经发现了，尤其是那个天师，他灵媒一出现时候，就直接从睡袋里出来了。可惜他们全都是被汉巴提前埋伏的恶鬼用鬼打墙给困住了，几乎在他们眼皮底下把你带走的，但是他们却没法跟过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绝对是晴天霹雳呀！如果说之前我还有一点点念想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丝毫的侥幸心思了。不要慌，我倒觉得那个汉巴真的不会害你，花木兰和我说道，他可能就是想和你说点什么，这只是我的感觉，害你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汉巴不是普通的冤屈小鬼，冤魂小鬼没脸没皮，为了一个活人阳气爬上床和活人翻云覆雨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可是汉巴不会。作为师类终端存在，他们有自己的骄傲，完全没必要骗你。他要想取你性命的话，恐怕那灵媒降落的时候你就没反应过来，那时候就已经能够取你性命了。我仔细想了想，似乎也这么个道理。没见过老鹰的人可能觉得一只天空的小鸟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山中老猎人都明白，老鹰才是各种猛兽中的最要命的杀手。山里的锅猪，天上的老雕，只有山民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孤猪就单独出没的野猪，这种野猪被群体遗落，跟孤独逃亡的王徒似的，比黑瞎子都凶悍，惹急了眼不吃人肉就要人命，东北虎见了得退避三舍呀，毕竟横的还是怕不要命的，不是吗？而天上老雕说的就是鹰了，这玩意儿贵在速度快灵活，神出鬼没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咋回事，那山里老鹰直取脑壳子。这是深山老林里最凶悍的两种杀手。想想方才的情况，我也是一阵后怕呀。确实，那老鹰想干掉我，只需动动爪子就可以了。这么一下，我这心里面倒是一下坦然了起来，任由自己身体被灵媒控制着，一路朝老龙窝山顶上蜿蜒前行。老龙窝不是太高的山，山路不长。在这样黑黢黢的环境下，我走了约摸四五十分钟的功夫，终于在一座悬崖边停了下来。然后一幅说不上唯美还是诡异的画面映入我的眼帘，一个背影窈窕的女子正背对我坐在悬崖边上，在夜风之中裙裾飞扬，满头青丝在夜风中乱舞，仅仅是这一道背影足以倾城，只是他的上空却盘旋飞舞着好几只翅膀足足一米五长的老鹰，在明月之下，这些老鹰的眼睛血红血红的，就像红宝石熠熠生辉，很明显全部都是灵媒。这一切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妖艳的美丽。我轻轻倒吸冷气，我知道那群聚飞扬的背影恍如谪仙子的存在，就是正主一句汉拔了。因为这时候明月倾洒在他身上，光辉落上之后竟然化成一层亮晶晶的光点，全部融入他的体内，那悬崖里也升腾起浓郁的阴气融入他体内，这分明就是他在吞吐月华吸收阴煞之气。这老龙窝除了那句汉拔，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8: 风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

0: 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总是羞于表达自己喜欢一个人这回事，所以很多时候都报以微笑，或是给予拥抱亲吻。但有时候说出口的那些情话，或是写在纸上的那些，是流淌着很多的爱意的。

可以，我想写一首小诗，诗里说上几句我爱你，再说上几句我有多爱你。在别人看来，这首诗可能很酸，你或许会嫌弃，但我知道你嫌弃过后肯定会微笑。

许下一个诺言，有人等了他十年。诗人惊现的桥段不过寻常。这首歌《十年人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这样说回忆：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就连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将是过眼云烟。爱像沾水写实，边写边消失。

我第一次知道黄龄是在某一个综艺，她唱着《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一首有着老上海风情的歌，她的歌永远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味道。而当好妹妹遇上黄龄，也会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赋予了歌曲一种全新的意境。我不想说。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把自己的社交圈再缩小一些，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里面写道，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独自的生活。我们以前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最后却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0: 息，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照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

0: 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周菲亚的人物散文《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张九龄的《东湖林范见王司马》。
2: 有人将他奉为精神导师，也有人说他是网红里的知识分子，但他说我只是一个手艺人，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他就是罗振宇。罗振宇这个名字在网红遍地的今天可能算不上太火，但一旦提起逻辑思维或罗胖，一些资深的公众号用户就会猛醒，原来是他。2012年，逻辑思维长视频脱口秀在网上出现，这是罗振宇单干后的第一档栏目。节目里他还保留了当主持人时的部分特征，舌灿莲花，说古论今，以及短短的寸头。与此同时，他的旁征博引和话题的趣味性、认知的颠覆性，又赋予了逻辑思维超出一般脱口秀节目的特殊魅力。渐渐的，在高等教育人群、城市中产阶级等群体中，这个栏目的名头不胫而走。近几年来，罗振宇却屡次拒绝知识分子的标签，对他来说，商人是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头衔。商业上的成功既是自我的证明，也是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这种观念您能接受吗？今天我们就通过人物散文《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来认识这个与众不同的人。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0: 罗振宇曾经说，成为一个生意人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对周边的协作关系负责，而不是空泛地跳到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度，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开播五年，逻辑思维的片头片尾乃至主持人的发型都发生过一些变化，但一句口号却始终如一，死磕自己，愉悦大众。用时下最流行的话来说，即追求工匠精神。罗振宇这样说自然有他的理由。每一期视频，罗振宇面带微笑的自我调侃都给人一种轻松随意的感觉，而实际上一期50多分钟左右的节目录制时间超过7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他不允许有任何瑕疵。每天早上6:30，他都会在逻辑思维微信号上推送一条60秒的语音，一秒不多，一秒不少。为了这份精确，有时候要录40-50遍才能把一段话组织得恰到好处。为此，他也收获了网友的爱称，每天坚持60秒的胖子。事实上，死磕是罗振宇的一贯作风。创办逻辑思维之前，他曾在第一财经做主持，每期节目结束语就是他的3分钟个人脱口秀。罗振宇从不用提示器，因此容易出错，有时候3分钟的东西恨不得录上1个小时。大伙儿都不耐烦了，说老罗你用一下提示器能怎样，眼睛对着镜头观众又看不出来。他的回答是，观众可能不知道你看着提示器，但是你的表情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不一样。这种死磕精神在罗振宇创业之后成为他们的公司文化，也成为他们向观众推行的一种价值观。做让人尊重的事，从来都要极其苛待自己。他说，所谓的工匠精神，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然而作为创业者的罗振宇又从来不死磕，他不会在公司决策上一根筋，而是善于抛弃存量，随时准备着断舍离，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果断与灵活。他曾极力宣扬人才的 U 盘化生存，自由灵活，即插即用，但后来他自己却做了主机。他曾提出社群商业的概念，不久后宣布会员停招。他尝试过流量思维和内容电商，但现在公司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以产品思维打造的得到 APP。
1: 有人嘲笑他自己打脸，罗振宇丝毫不以为意。以创业者身份自傲的他，欣赏的并不是料事如神般的伟大和正确，而恰恰是对自己的不断否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拉马克式的进化，用进废退，自我改良。身为手艺人的死磕与身为商人的不死磕，正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在罗振宇身上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名人总是容易八卦满天飞，相比之下，网红罗振宇的人生故事似乎流传的并不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很少提及过去。据说在他成名的早年，某知名杂志的访谈中，记者试图通过挖掘他的人生经历来窥见他性格形成的端倪，3次被他挡了回去。但他的拒绝似乎又不全是因为觉得隐私遭到了冒犯，有时他会主动说起一些故事，并不刻意回避。比如当年离开央视是被迫的，因为领导不喜欢他。再比如他小时候曾因为没有其他特长只会读书而深感自卑。罗振宇的不配合更像是一种缺乏兴趣的懒散。当被问及在某个人生阶段遇到过的趣事，他似乎是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没啥有趣的。大概觉得这种态度太过敷衍，又解释说，我不是排斥有趣，我是对自己的历史实在不感兴趣，我只关注未来。他从来不回看自己的节目，出过的书自己一本也没有，甚至连过去的照片都不留。他说，可能到临死那一刻，我都不会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会忙着遗憾和好奇，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未来是什么样了。
0: 由此也不难理解他对未来学的另眼相看了。在他节目里，从凯文·凯利的《必然》到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推荐都是不遗余力，他都不能说是正确的，但他会给你的思想升维。社会变化得越来越快，第一次工业革命用了3代人才完成，第二次只用了1代人，到现在这样的革命我们可能一生要经历好几次。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自然也在不断增长，在罗振宇身上始终有一种害怕被时代抛下的紧迫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正确和错误变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探寻知识达到什么样的新边疆，理解趋势变成我们生命中首要的问题。而对他来说，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勇敢地在合适的时候抛弃一个合适的自己。只有看

当你返回京城以后，就难与我再一同共享这悠闲的时光了。本诗的题目中提到的东湖，位于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心城区，这里的湖水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六倍，由于地处武汉市武昌东部，因而得名为东湖。从古至今，这里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古时候，屈原、李白、杜牧、苏轼等多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篇。如今的东湖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和湖北省博物馆五个片区组成的旅游风景区。这里湖岸曲折，港岔交错，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小岛星罗棋布。除此之外，东湖地区还建有国家湿地公园以及13个专属类植物园，分别种植了大量的梅花、荷花和樱花等植物，因而不同的时节，各种花卉轮流绽放。另外，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就坐落在东湖湖畔，更为这片千年风景胜地提供了一抹别样的风景。本诗的作者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他曾经做到中书令一职，为著名的开元盛世做过卓越贡献。可惜晚年时，他受权臣李林甫迫害，最终被贬为荆州长史，任所恰好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这才使得他以泛游东湖留诗饯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九龄被贬出京，但他丝毫没有纵情山水，忘却国家大事。相反，在荆州任上，他向朝廷推荐了孟浩然、王维等多位人才，包括杜甫、王维等人在内，都曾经留下了赞美他的诗篇，以至于后人称赞张九龄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名相。那么，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位名相的诗作。南土秋虽半，东湖草未黄。聊城风日好，来饭寄荷香。兰棹无劳宿，菱歌不厌长。忽怀经络去，南与共清光。

0: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保疆王李显君用鲁木金沙打伤石英，那石英疼的在地下翻滚，李显君举起劈水斩龙刀奔着石英，唰劈了下来。

把宋军宋将吓坏，想救来不及了，吓得闭上眼睛。哎呀，城头上宋太祖陶三春等人吓得大声呼喊：石将军小心呐！在那旁哎呦一声吓昏过去。喂，谁呀？石生的父亲石守信。见李显军的刀落下去，石守信脑袋嗡的一声，身体栽倒在失去知觉，昏倒在地上。军卒赶紧把他架起来，送下城楼，一直送到帅府。刀落下来了，砍上没有呢？没有，怎么没有呢？那师英捂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耳朵听得清楚。李显军的刀砍下来，刀带金风。师英听着，急忙来个就地十八滚，滚出几丈远。李显军的刀劈空了，他噌又一纵身窜了过去，举刀再劈，师英又一咕噜闪开。他想站起来都来不及了。李显军步步紧逼，师英在地下翻滚躲闪，那李显军围着师英转来转去，时间大了，师英迅命休矣。就在李显军再次的举起方刀要下毒手之际，猛然身后有人大喊了一声，嗓音又尖又亮，外带扎耳朵：哼，什么动手？李显军，你倒动一动，我一个小手雷把你劈死。这嗓子李显军吓得刀交左手，止住脚步，回头观看，看了半天没看着人，他就觉得头发根发胀。哎，怎么光听说话没有人呢？他问了一句：什么人？就听有人回答：肉人。谁在说话？我呀。我说李显军呐、你是属螃蟹的，眼睛长到脑瓜顶上了，打乌米好，老往上瞧，低头低头，哎，我在这儿呢。李显军顺声音往下边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就在这身旁站了一个人，不看便罢，一看吓得李显军噌窜出一丈多远。怎么，眼前之人长得太古怪了？年纪不大，二十多岁，四十来高，其貌不扬，头戴马尾过梁兔风巾，鱼鳞倒拉千层浪，金梦月二龙斗宝，鬓边一朵青绒熊，生就的短眉毛，小眼睛，蒜头鼻子，薄片嘴儿，一嘴的小碎芝麻牙，两腮无肉，浑身穿青，遍体挂罩，脚穿薄底儿鹿皮靴，落地无声，来无踪，去无影，背着一对小棒槌。别人长得瘦小枯干，干巴巴的一团，精不起神儿。不怪李显军呐、光听见说话看得见人。李显军身高过丈，这个驼子四十来高，差半截了。李显军看驼子得弯腰低头，他看了半天，觉得好笑。哎呀，就这么高点儿，哎，你上疆场干什么？啊，驼子。你变三块砖头还没有我大腿高呢，到疆场搅闹什么？你坏了我的大事。活将军眼珠滴溜溜来回两转：大哥哥，你把脑袋砍掉还比我高一块，挺大的个子，你活着干什么？又费步又费饭，不如死了。胡说，你不用跟我开玩笑，我挠一挠弄一弄，要矬子你的命。哎呀，你挺大个子是白活呀，怎么不会说话呢？有那么句话：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当矮人别说矬话，当着矬子别说短。你张口矬子闭口矬子，你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货。你没读过书吗？你的先生没教你说话吗？再不就是你爹娘对你管教不严，既然如此，主动我替你父母管教管教你。李显军听罢，气得暴瘦如雷：驼子，你敢骂我，我要你的命！要我命的人还没生下来呢！大哥哥，你是谁？

0: 你点睛一报名，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你是谁？
1: 我呀，冯茂，你家大将军。想当初会战过于洪，林文善听着我的名字脑袋都疼，你怕不怕？
0: 哦，俺知道了。于洪说宋营有个驼子，精灵古怪，就是你吧？
1: 然也，
0: 既然知道我的厉害，快跪下求饶，苦苦哀告我，发个慈悲一棒子把你打死就行了。胡说，今天你坏了我的大事，我要儿性命。
1: 宋营战将一看是冯茂来了，这是又惊又喜，这才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晚来一会儿石英性命难保。皇姑赵美容看见冯茂到疆场，心里着急。
0: 他着急什么呢？
1: 他儿子高君宝和冯茂一块儿离开寿州，两人去请刘金定。冯茂回来了，君宝哪儿去了？刘金定来没来呢？
0: 想着他往远处张望，没有军队，没有高君宝，就冯茂自己。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纳闷，难道没请来刘金定，高君宝也被人家扣下了吗？没有刘金定，寿州之上难以取胜，特别是艾文明眼睛被打伤了，石英也被打坏了眼睛，刘金定要不来，这俩人可就成了残废了。
1: 那么刘金定来没来呢？冯茂怎么自己到疆场上来了呢？
0: 原来冯茂和高君宝奉旨三请刘金定，刘小姐不在山寨，去紫霞宫去找骊山圣母，两人扑了空，又不敢回寿州，怕万岁怪罪，无奈两人住在兴隆镇，连等数日温信皆无，冯茂出了个主意，咱们把刘凯请来，你给人家赔礼道歉，求他帮忙，给咱们好报个信，小姐回来呢好通知咱们。就这么高君宝在一品军准备酒菜等刘凯，结果刘凯没来，他和曹金山、石英、李志平等人巧遇。次日众人都走了，高君宝还是住在兴隆镇等候。
1: 刘金定到底在没在双锁山呢？
0: 没有，姑娘伤心了，她带着丫鬟腊梅到紫霞宫去找她的师父，哭诉前情，恳求恩师度他修炼。老圣母看着徒弟念声道号，徒儿你错了，你不该生出家的念头，你鸿福有份，心福无缘。当年你在山上学艺数年，下山时为师对你说过，古往今来天下一世一乱，皆是如此，秦朝梁唐晋汉周互相争夺天下，连年征战，百姓受尽干戈之苦，生灵无辜遭涂炭。自真主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桥加身，建立宋朝，成了开基之主，一统华夏，百姓才得安居乐业，此乃上顺天心，下安黎民，重整江山，永庆生平。不想那李煜大战金陵，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和宋国交战，此乃上苍不容，人心向背，因此才命孩子你下山等待时机，归宋朝建功立业，为保母主讨伐李煜。你能够名扬天下，为师脸上也有光，怎么能刚受点挫折就要归隐呢？高君宝不认你，可能有难言之处，你应该宽宏大量，不该纠缠在儿女情长之中。现在大宋朝用你之时，你应该处理报效，建功立业，功博千秋，此处不能久留，回家等待。常言道，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话是开心锁，话是送字丸。骊山圣母几句话说的刘金定顿开茅塞，我父亲身带重伤，请赏徒儿几粒丹药。老圣母点头，回身拿过一个百宝囊，为师听说于洪的师父九首真人使毒药暗器，破他使的毒药方解药方均在里面，还有一本兵书使用兵之道交锋的策略，你拿去要好好习学。如今

昌高兴，谢过恩师，回到了双子山。老寨主刘大奈叫女儿回来了也高兴啊，紧定给她服下养生补气丹药，然后回到绣房，还没等休息呢，黄茂领着高君宝来了。怎么来的？那是刘凯给通风报信。冯茂把妻子艾银平受伤事说了一遍，刘金定听说师姐受伤很着急，恨不能一步到寿州探病，怎奈爱面子，所以迟迟不说走。高君宝上前赔礼道歉，刘小姐爱听什么高君宝说什么，专拣过年的话说。最后刘金定相呆带笑说，哎，高将军，事已过去，奴家不怪，就是但愿你别做负心汉。君宝说，我要三心二意，天诛地灭。哎呀，将军言重了。冯茂见人家小夫妻和好，悄悄地退出绣房，小家人替自己找个屋子睡下。绣房内剩下高君宝和刘金定，小夫妻多日分离，有说不完的亲戚话，说不完的相思情，卿卿我我，情意缠绵。不知不觉，高杆挑去空中月，铁扫帚扫尽满天星。金鸡报晓，东方八白，二人敬宴恭约，到前厅去见父亲刘大奈。刘大奈对高君宝冷面相待。当看到小夫妻言归于好，破镜重圆，刘大奈也面露笑容，又请来冯茂为他们准备酒宴，发酒践行，吃喝已毕。刘金定向父兄辞行，刘大奈说，哎，这就是人有凌云之志，虽时运而不能达，我女今日才有用武之地呀。说完放声大笑。这时丫鬟春兰下莲秋菊腊梅为小姐戴上盔铠甲胄，弩弓药箭，治伤用的姜子，扔用的百宝囊衣物等。刘金定立即登城，刘大奈送出门外才洒泪而别。刘小姐带着四个丫鬟高君宝和冯茂紧紧跟随，离开双锁山奔寿州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路上无事，眼看到了寿州。刘金定对高君宝说，将军，我想到八公山看看地势，你先去寿州，我随后就到。不，我和你一块去，叫冯省长回城送信，好叫城中有个准备。说完叫来冯茂，哥哥，我和金定带着丫鬟去八公山查看地势，你先回城送信，免得大家见面。好了，就算了，刘小姐奔八公山，所以没到疆场。冯茂来到寿州城下，他刚想叫城，就听见金鼓大作，杀声震耳。冯茂止住脚步，问城上金竹，冯将军回来了。是南城下交战，你快看下去吧，大锤将师兵会战李显军，可热闹了。好，我瞧瞧。冯茂没进城，顺着护城河从北往南绕，到这一看，二阵对垒，正是石英和李显军在部下交战，宝刀会宝剑。冯茂机灵强干，看出李显军使的是宝刃，知道石英要吃亏，故此当李显军削断石英宝剑时，冯茂就往疆场上凑合。李显军用鲁木金沙打伤石英，要下毒手时，冯茂望山一俯身，入伏豪情，奇快无比，来到切近，拦住李显军。他和李显军斗口之时，曹金山和郑运冲上来，架起石英，救回本部军队，有兵丁把石英背进寿州。李显军见石英被救走，恨透冯茂了，婆子，我到手的功劳被你给搅了，看我取儿鲁阳回头。说完一摆劈水斩龙刀，削耳聊斋砍了过来。冯茂闪身躲开，然后抽出一对散金吉利棒，蹦出五六尺高来打李显军。

好厉害呀！别看个儿矮，窜的可高。眼看冯茂双棒一分，奔李显军的太阳穴。李显军一低头，双棒相碰，砰啷的一声，直冒火星。李显军的单刀奔冯茂顶梁劈来，冯茂用双棒往上一磕，刀刃砰啷的一声，吧嗒，有一物落地。冯茂不知道什么东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低头一瞧，哎呦，可糟了！怎么？原来是宝刀把吉利棒尖斜插花削掉一块。冯茂倒吸口凉气，暗暗叫苦啊！哎呀，我怎么就忘了他使的是宝刀呢？这只吉利棒给削掉一块，太可惜了！他又急又气，搓上来。这两人身手都对劲儿，一高一低。李显军得哈腰打，冯茂得蹦起来揍，这两个人交手怪可笑的，正像猴子耍骆驼，转来转去。冯茂不是对手，因为不敢碰李显军的兵器，怕削断，躲躲闪闪，所以吃亏了。冯茂见势不妙，我不能等死，36计，走为上策，快跑吧！想着虚晃不罢，拉带式往下就走。李显军一阵狂笑，驼子，留下人头再走。哼哼哼，迈开大步，紧紧追赶。李显军三追两追，要追上了百刀要剁。就在这阵，猛然传来一阵马褂鸾铃的声音，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骑朝鼓战马由远而近，来到疆场，马上端坐一员女将，大声唤喝：“敌将，却有张狂少要撒野，刘金定倒了！”啊！人的名树的影，就这句话，李显军咯噔站住了。一提刘金定三个字，无论是宋营还是南唐，是老道于洪和敌帅林文善啊。当时架子舌头伸出挺长，都亮凉了，缩不回去了，用手往嘴里还揉呢。于洪心里嘀咕，无良受不了的佛，上次刘金定力杀四门，打死打伤我们六员将，刀削元帅林文善的头盔，建设大帅的战马，配置解药，救了李秀英，他是我南唐的死对头，为他我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多次叫阵指名点姓，叫刘金定出战，这个女娃子不出来，我估计没在寿州，不知为何今天他到了，他一来对我们十分不利。李显军虽然是员勇将，他有勇无谋，刘金定足智多谋，文武全才，千万千万别出意外呀、啊。刚才李显军用鲁木金沙打伤徐英，战败冯茂，打了胜仗，见好就收，徐刘勇退吧。林元帅，

么这动静呢？铃文山都直皱眉呀、啊，锣声应该清脆好听，怎么出了噪音了呢？原来南唐兵看见刘金定生怕冲过来杀他，吓得腿肚子哆嗦，手发抖，听说叫收兵，可算救命了，举起锣锤，抡起膀子，当当当，三面锣全敲炸了，成了破锣了，可不就啪啦啦啪啦，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李简军听见收兵锣声，撒腿往回就跑，回到队前问于洪军师，为何不让交战，收兵是何意？哎呀千岁，你胜两阵就该回去歇兵，不宜再战，你将刘金定十分厉害，怕你吃亏。哎哎，女流之辈有何本事？哎呀，不可小看这个丫头啊，自古巾帼英雄胜过须眉，快回营吧。哎，李显军随着大队人马走了，刘金定见敌军败走，回到宋营最前。这时高君宝正和曹金山等人说话呢，刘小姐来了，吓走李显军，救下冯将军，走吧，快进城见驾。金定说，去去去。

0: 事，何足挂齿。奴家既到寿州，就是一家人，共为服众灭唐出力。
1: 哎，好，快给万岁送上去。
0: 赵匡胤听说刘军病到了，真好比久旱下仓透雨，久病来了良医，又如同斗大明珠落在掌中。立即传旨，众位亲家随朕出城迎接刘金帝。皇兄且慢。赵匡胤一看，说话的是皇姑赵美容。玉妹啊，你有什么事儿啊？皇兄，想那金定已和你外甥君宝定亲，是晚辈人，他进来见驾就行了，何劳皇兄金身龙体出城迎接呢？
2: 哎呀，你妹言之差矣，论私情，刘小姐是你未婚儿媳，是朕的御外甥媳妇，论国法，她是朕请来的贤士，请她到寿州助战，去打南唐，为国求贤，应该礼贤下士，不可慢待。那金定没入朝为官，就屡立战功，朕盼星星盼月亮盼来刘金定，一定要出城迎接。
0: 这赵美容没话说了，她总觉得当婆婆的去接儿媳妇有失尊严，又一想，我皇兄是一国之主，都去迎接，我要算什么呢？我能有这么个好儿媳妇，脸上也光彩体面。想到这儿，赵美容立刻紧走几步，追上群僚，下了城头，催马来到城外，那时跑到前边高喊：“高君宝将军听着，万岁带领文武群臣迎接刘小姐，速领刘小姐见驾呀！”臣子遵旨。高君宝答应着，陪着刘金定进马耳金。边走，君宝说：“哎，我舅舅亲自接你，这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呐。”金定说：“那是万岁至圣至明，知道如何对待来投的贤士，让来投者感恩戴德，肝脑涂地。可不像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被困的时候，我去救你，你感激涕零；你刚一得地，就将奴当卖路之人，拒之门外。”君宝说：“对，你别大小啥了。过去我不是害怕休妻杀头吗？才不敢说实话。现在万岁免去罪过，我亲自登门赔礼，三上双锁山，叫你父兄训得我无地自容，给你出了气，我也发了誓，如要父亲不得好死，你还拿话挑着我干什么呢？再这样啊，你在寿州听差，我到庙中休息，来个地门思过，行不行？”刘金定杏眼含情，相呆带笑：“哼，跟你开玩笑还当真的了，你去出家当和尚吧，你走吧。”君宝说：“我要出家就带着你，我当和尚，你当尼姑。”金定小嘴一撇：“不许你胡说。”两个人说说笑笑来到寿州城下，下了战马，高君宝叫金定等候着，抢过来到赵匡胤马前：“万岁在上，臣子交旨。”冯茂也过来磕头：“万岁，我高少爷奉旨去请刘小姐，现在把人请来了。”哎呀，二位小将军免礼，请来刘金定大功一件，免去君宝招亲之罪，给冯将军记大功，回京领赏，谢主隆恩。二人站起来叫金定见驾。金定整头盔斗甲叶提战裙，来到赵匡胤马前：“万岁在上，民女刘金定投降来迟，望其恕罪。”赵匡胤甩凳下马：“刘小姐免礼平身，能把你请来是万民之福，朕迎接来迟还万望原谅，此地不是讲话所在，请进城歇马，谢万岁。”刘金定站起来，又给众人见礼，然后前呼后拥进寿州。赵美容看看儿子。

威武雄壮，看着儿妻花容月貌，心里高兴，眼中含泪。怎么又哭了？想起自己丈夫高怀德了，身陷敌营七八年，生死不知，现在自己好比孤雁独飞，要是丈夫也在寿州，看见儿子有这么个好儿媳妇，不定多高兴呢。老人难过，当儿子的不体谅。高君宝坐在马上，是郑进等人说说笑笑，他哪知道他娘的苦处。刘金定非常聪明，见婆母眼中含泪，知道老人家促紧生情，急忙用话给岔开，讨婆母喜欢。大家边说边谈，来到城内，进了帅堂。赵匡胤在龙墩上坐好，文武列立两厢，金定上前行罢君臣大礼。赵匡胤说，刘小姐为同保宋立下无数功劳，今日请来是国家之幸，朕之大幸，朕要为刘小姐加封官职。金定摆摆手说，万岁，小女乍到军中，寸功未立，不忙封官，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单等我给爱小姐治好病，又能救出高怀德和呼延凤两位将军，立功之后再请圣命。赵匡胤点头佩服。刘金定不贪功名富贵，担心为国，可亲可敬，可是救高怀德和呼延凤谈何容易呢？只可说，刘小姐不忙，你先休息休息。不不不，我先给爱银平看病。正说着，后边有人送信。万岁，石将军眼睛红肿，疼痛难忍，多少郎中去调治，均都无效，请万岁定夺。这刘小姐，万岁，我也给石将军看一看，能治更好，不治再另想别策。陶王妃在旁边一琢磨，这刘金定了不得了，到这儿不但给人治病，还说救高怀德呼延凤，比我能力大多了。我呀让帅权吧，万岁呀，我这二路元帅到这就结束了，还是请刘小姐结帅印吧。这刘金定到寿州，看一段登台拜帅。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刘金帝到了寿州，宋主君臣非常高兴。侯王妃有意让兵权，他和苗圃上一商量，军士说：“先别急，时机不成熟，先叫他治病救人。”就这样，派女将陪刘金帝奔后宅探病。冯茂说：“我先送个信。”艾云平住在西跨院，今天呢，受伤是第六天，这六天可遭老罪了。眼睛疼痛难忍，吃什么药也不止疼。每天他数着日子，平常问丫鬟：“你们姑爷走几天啦？”一天问上好几遍，四肢无助，已经绝望，闭着双眼卧在床上，心悸凉凉。就在这阵，冯茂回来了。只分别数日，如隔三秋，冯茂见文平形如憔悴，瘦得脱相，心中难过，坐在床沿，低声说：“云青，你夫回来了，是我连累你。你要不到寿州，哪能受伤？我对不起你。”啊！云平听着熟悉声音，悲喜交加，颤巍巍伸出玉腕，抓住丈夫：“娘亲，可把你盼来了，我活不久了。待你将军，在我有一口气的时候，不要离开。”“哎，别想着丧话，我给你报喜，把刘小姐请来了，她在更衣，马上就来给你治眼睛。”“哎，金定恐怕也治不了，我的眼睛保不住了。如若双目失明，岂不坑杀将军？你是国家大臣，有用之人，需要妻子照料。妾身双目失明，成了累赘，不如一死，你再另找良家女子。”“年轻，你把话说得太浅薄了。我冯茂为人，你该知道，你的眼睛能治好，是我的妻子；治不好，也是我的老婆。”冯茂绝不会朝三暮四，喜新厌旧。况且你的眼睛为国而伤，为我而伤，我不会忘恩负义。你不要思虑过多。”哦，这番话对云平是莫大安慰。就在这阵啊，刘金帝到了。“师姐你好，小妹金帝有礼。”说完飘飘下拜。艾云平想坐起来，挣扎半天也没起来，金帝急忙把他摁住：“师姐别动，尊姐妹何必客气，我来晚了叫你受苦了。”“师妹，姐姐派你来救命啊，你看我的眼睛能治好吗？”“能，我从师父那里拿来了仙丹妙药，定能手到病除。”说完小丫鬟打过水洗洗手，开始看病。文明的眼睛啊，不像开始那么红肿，而是发黑发紫，扒着眼睛一看，瞳孔放大，瞳仁发散，周围布满血丝，用人针拨出眼角的脏物看看。金帝紧皱眉头。艾云平说：“师妹，我这眼睛是用什么打的，能治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师姐没治好，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上药。”打开药箱，取出点药面，找来净水放在碗里，把药面撒在里边融化好了，然后用干净的棉花蘸着药水给它冲洗眼睛。云平觉得凉飕飕的血疼，心里好受多。金帝告诉丫鬟：“每个一个时辰给你家小姐擦洗一次。”又拿出个碧玉小葫芦，倒出两粒丹药，用开水冲好，叫他服了下去。金帝坐在身旁观察，约有半个来时辰， 艾灵平觉得眼睛不疼了，身体疲劳，沉沉入睡。军令这才起身离开西跨院，叫冯茂跟着出帅府到师兄的病房照样医治，然后回到帅堂。可是赵匡胤等人都在等着听喜事呢。刘军令治完病，带着女将回到堂上，冯茂高兴地说：“万岁，刘小姐这是妙手回春，手到病除，给银平洗眼睛服药，现在睡着了，眼睛快好了。”
3: 哦，
2: 刘小姐真乃神医呀！军令没说话，满面愁容，打了个嗨声。哎，姚廷善看着有点不对劲。刘小姐，敌将是用什么打坏了艾小姐的眼睛？刚才师姐问我病情如何，我没敢实言相告，怕她难过。既然就是问我，我不能隐瞒。艾小姐和石将军的眼睛保不住了。
3: 啊！
2: 就这句话，冯茂吓得像木雕泥塑一般。老将军失手一听，差点又吓昏过去了。赵匡胤说：“刘小姐，是什么东西伤害他们的眼睛呢？”服务叫鲁木金沙，把鲁木金沙掺在石灰内，打在眼睛上，七天之后双目失明。我虽然带来药，只能止疼安静，叫病人少受点罪。要是眼睛失明，你有这个本事。从今天起，我师姐的眼睛日日加重，用不了三五天，又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哦，
2: 苗庭善点点头，怪不得眼睛被打伤之后疼痛难忍，原来是鲁木金沙。此物贫道也听说过，老道幽魂不会配置，是他的师傅徒手真人配的，想不到这么厉害呀。是啊，师兄的双锤，艾延平的大刀，勇冠三军，真要失去眼睛可太可惜了。难道说这一点救的办法没有了吗？军令说：“有可是有，太难了。铁岭海北，地灵人，谁打的谁能治。要是眼睛糊明，必须有一种药水叫明目露，这种药。”敬于红他有，赵匡胤嘴里念叨：“明目露，于红有，怎么能从妖道于红手里弄出明目露呢？”冯茂说：“万岁，微臣不才，愿道敌营，去盗明目露。”大家闻听，绝对吃惊了，尤其他父亲吏部尚书冯景川吓坏了。心想到敌营盗药，不是送死吗？又不好拦挡。赵匡胤说：“冯将军胆量过人，不过太危险了。数年前你夜探敌营，去救高怀德元帅，中了于洪的五毒梅花针。要不是艾小姐救你，一命休矣。今日又要闯龙潭虎穴，未免要朕担心呐。”万岁，当初艾延平救我一命，今日他的双眼要失明，难道我就不该为他赴汤蹈火吗？况且还有石英将军，那石英是我营中中流砥柱，非他不能战李显军，他是十五岁要失去双目啊。失去双目终身痛苦，我冯茂愿意去盗药，能盗回来救了二人，皆大欢喜，死在敌营是为国捐躯，我一直以绝是万岁放心。就在这阵，曹金山走过来：“万岁，我愿意和冯将军同行，给他寻风料哨，打个接应。”哎，冯将军是部下将，他宽高纵矮，游走平地，你行吗？我在西华山和陈田老祖学艺，马上部下全会，请万岁放心。赵匡胤不敢答应，回头问军师：“
3: 刘贵妃，你看如何？”
2: 苗庭善说：“我看可以，不知刘小姐意下如何？”
3: 刘金定见冯茂和曹金山要去敌营造药，万分高兴。 你想，有这样铁骨铮铮的好汉，哪怕难扛百万兵。想着这说，二位将军胆量过人，一定十分佩服。但愿你们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2: 好，谢小姐吉言。两个人辞别众将，转身下帅堂，准备应用的东西，晚点好启程。金殿见两人走了，不放心，在赵匡胤面前讨旨，要亲自出城给二将打接应。
4: 赵匡胤准奏，叫陶王妃拨给他兵马，这边准备打接应，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设摆酒宴，为金殿迎风启程，天骄地主。撤下残旗，众人各自休息。冯茂和曹金山换上短套，曹金山跨上一口单刀，冯茂带上双棒，昏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拆着胳膊踢着腿，不如风化之处向众人辞别，除了帅府来到了城外。
2: 到了荒郊野外，往远处瞧了瞧，敌人的灯火闪烁，好像古火在跳动，一看寿州一片凄凉。冯茂说，今晚上咱俩喝出去了，到敌营转转，营门把守太严，咱俩一块儿进去容易被敌兵发现，还是分头进去为好，到里边再聚集。记住了，于洪住在八卦帐篷，咱们到里边呢，一个寻发，一个盗药，在没把明目录盗出之前，千万别惊动敌军，到处绕，再把敌营搅得天翻地覆，叫他一夜不得安静。金山点头，我听你的。说完，两人一哈腰，直奔敌营而来。现在南唐大营和当初大不相同啊！几年前冯茂到敌营时，南唐兵困寿州，四面围城，战线拉得长，看守不严。现在呢？敌军兵力集中了，集中在一起扎了一座营盘，这座营盘以高山东亭上设好岗哨，山下的军营帐篷三面挑起战壕，上设鹿角压叉，沟沿上竖起土围子，把守很严。不过现在南唐兵将大减呐，当初林文善用40万兵困了寿州，由于连年交战，伤兵损将阵亡了，逃跑的被俘的，年纪大的有病的，损失惨重，又因为兵源缺乏，士减不增。于洪无奈留下精兵良将是有10余万人，可是兵在精不在多呀，倒无好处。对于这些情况，冯茂很清楚，他领着曹金山到了敌营，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前后左右都观察了一番。曹金山说，我从东营门进去，你从哪？冯茂说，你甭管我了，只要你进去我就能进去，到营内奔八卦帐去齐，听到没有？金山笑着说，你是担心我进不去是不是？今天我露两手叫你瞧瞧。说完他一俯身，一步如飞奔东营门。冯茂在暗处观察，见曹金山跑起来声喜皆无，身轻如燕，眨眼的功夫过了敌人3道战壕，过了土围子，已接近营门了。冯茂放心，冯将军部下功夫不比我差多少，我这光看热闹也想发进去，压下冯茂暂且不提。单说金山到了营门切近，不敢大意，急忙躲到暗处趴在地上观察敌情。唐营巡逻的军卒一波刚过去，另一波又到了，是接连不断的，只可耐着性子等时机。就在这阵儿，走过两个哨长，有40来岁，一个长得细高像个打枣杆子，另一个长得矮胖。两人边走边说闲话，高个的说，兄弟啊，咱俩是同乡，又是一块当差，是无话不谈呢，你要少喝酒，多留神，不能醉生梦死，糊了糊涂的，可要谨慎防守，将军要混入营内，一旦失职，军师不会饶你啊。矮胖说，你乱了吧，
3: 咱们大营
2: 如同赏雪地，
3: 也该送上个胆子，也不敢到这里来显魂。再者说，松营内的战将虽是酒囊饭袋、压马蹲来，他们在寿州城内勉强活着，还敢来偷袭我们的连营啊？哎，你别耍大胆啊！宋营中有的是出乎其类、发乎其事的能人呢、啊。远的不提，就说白天疆场上的驼子冯茂吧，来无踪去无影。
2: 七年前，他只身到我们营内，送走了姓曹的，哎，不是叫曹汉，他许彦超，一个人占我们好几十个人。最厉害的还是那个黄毛丫头刘金娣，你知道吗？他受过一人传授，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翻山倚海、睁眼下雹子、闭眼能刮妖风啊！你别替刘金娣吹了，我们军师多厉害呀、啊，也不会翻山倚海呀、啊。一个女子还会法术啊？哎，怎么不会啊？刘金娣要不会法术，为什么我们军师都怕他三分呢？今天在疆场上看见刘金娣，立刻收兵，不是怕是什么呢？胖子眨巴眨巴眼睛，没回答。半天说：“嗯，刘金娣和冯茂是厉害，宋营内也就是他们两个算能人了，其余的全是水烧没粮，饭桶。”曹金山听了这两句话，可来气儿了。嗯，我们营内除了刘金娣和冯茂，我们都是饭桶啊。你小子太狂了，你就知道冯茂。嗯，今晚上我露两手，叫你看看还有个曹金山比冯茂也不弱。想着，曹金山双手紧闭，腰眼斜进，撞声一穿，如飞燕展翅，从两个少长头顶穿过去，唰，落到地上，身体皆无，往旁边一滚，就闪到营门后边去了。你还别说，高个子真看见了。
3: 哎，不好，有人！
2: 海胖说：“
3: 在哪儿？瞎咋呼？从我头顶飞过去的，
2: 你得了吧！挺大个人，能从脑顶飞过去啊？刚才我也看那个黑影，从头上一闪，那是燕蝶符。你别炸庙了，你看你什么眼神啊？你眼神好，谁不叫你二层眼？到天黑啥也看不着。哎，是谁说我看不着？方才飞的燕蝶符我都看着了。你眼神好，走道尽撞旗杆。这两个家伙还在这打嘴仗啊。曹金山已经进了东营门，来到里边。为了等冯茂，他躲在柴火垛旁，往人门口观瞧，等了好大功夫，没看着冯茂进来。金山恍然大悟：“哎呀，我别在这等了，万一他从别的门进去呢？他叫我到于洪的八卦帐集合，我得快走，没准儿还许他先到了呢。”想着，他离开东营门奔南走，因为他初探敌营，临走时就忘了八卦帐啊是什么样，所以他从八卦帐旁边走过去还不知道呢，一直走到山下，前边有座死帐，这座帐篷又高又大，通风也好，门前旗杆高，灯光亮，巡逻站岗的人也多。曹金山想，这个帐篷在军营中是鹤立鸡群，独占鳌头，能容纳几十人，不用问，不是元帅的帐就是王子的，我进去瞧瞧里边要有人呢。我顺手把敌将脑袋烧走。嗯，就这么办。他等巡逻的过去，站岗的偷懒在一旁说话的时候，曹金山胆子真不小啊，转身来到了帐篷里，到里边一看，迎面帐篷上挂着一张老虎皮，下边放一把豹皮椅子，椅子前边是雕刻的玲珑透气的茶几，上摆着文房四宝，三面都是黄云缎桌子扶手，两旁是八尺来高的铜蜡台，上插小盘胳膊粗的牛油大蜡，噗噗噗穿着火苗子，照着帐篷亮亮堂堂的。里边啊空无一人，
3: 一家心里纳闷，这谁大长这么阔呀、啊？怎么连个手杖人都没有呢？哎，我别在这逗留，过会儿帐内主人归来，把我堵在里边，性命难保。我得出去找冯茂。想着，曹金山转身要往外走，刚到门前，就听帐外人声嘈杂，脚步沉重。有人说：“王先生，您慢走，天太黑了，别摔着。”
5: 知道了，不用你们嘱咐，我看明白了。
3: 哎，您慢着，哎，往这么来。

0: 好了，你跟着阵阵脚步声，很快到了门外。可把曹太太吓坏了，哎呀，见人了，正把我堵在里边，这可怎么办？他往周围看了看，糟糕的是没处藏，没处躲，急得他出了一身白毛汗。这谁的帐篷啊？咱巧了，这个帐篷住的是南唐保江王皇上御弟金摄将二鲁元帅李简军。白天李简军用鲁金沙伤了石英，打了胜仗，南唐营中众将士卒欢喜若狂，李简军乐得手舞足蹈啊。晚上江宁王李博设宴为李简军庆功，就这么他带着王官卫士赴宴去了。手下的爪牙见主人走了，他们也各自找乐全走了，剩下空帐篷。天巧曹金山一路大帐刚要出去，李显军回来了。曹金山急坏了，哎呀怎么办，亮单刀冲出去，又想不行，冯老嘱咐我没道出迷路路不能暴露身份，还是躲避为佳，我先藏起来，等他们离开大帐我再溜出去。拿定了主意，他环视周围，想找个藏身之处。看了半天呢，也没个合适地方。哎，猛发现抱屁椅子前边横放的那张茶几了。这张茶几有五尺长、三尺高、二尺宽，咱那是黄银缎的桌帘拖在地上，茶底下可以藏身。曹金山来不及多想，撩起桌围子，滋溜就钻进去了，两腿一蜷，身体半躺半卧，正好容下一个人。从外边呢看不见，里边靠椅子这面没有遮挡之物，可以一目了然。他刚藏起来，金硕将李显军带着十几个人走进大帐。王官卫士列立两厢，李显军腾腾腾几步来到茶几后边，坐到抱皮椅子上了。这下子可把曹金山吓坏了，爱想我的妈呀，怎么跑到李显军的帐篷里了，跑他眼皮底下，这个太危险了。他又低头往桌下一瞧，正好看见手指头一动，我的脑袋就掉了。这可到了生死关头了，我的天哪，千万别出动呀，最好别喘气，咱俩距离太近了，喘气都能听见呢。想到这儿，金山停住呼吸，开心的乱跳。东家别害怕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喝出去吧，他看不见，我便点头令，我就在底下藏着，要是被他发现就跟他拼了，绝不能白死在手里。李显军虽然和曹金山坐个对面，还真没看着，因为李显军做梦都没想到他的脚底底下藏着人。另外金山在暗处，他在明处，所以金山看见他，他没看见曹金山。李显军今天十分高兴，白天用鲁木金沙打伤石英，去了他的大敌打了胜仗，乐得酒喝多了，兴奋得不知怎么好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才舒服。他眉飞色舞，胡说八道，讲的两眼丫子都冒白沫子。两旁的王官卫士和战将无言悲喜，阿谀奉承。李显军说，本王打败石英，明天再抓住林平玉，就可以迎敌心下，寿终唾手可得。只要打平寿终，找皇帝是我囊中之物，盘中之果，到那时宋氏江山就归我了。嘿嘿，谋士那个左天喜赶紧过来，王家先生，要是得下宋朝江山，可别忘了我们。你老吃肉，我们喝汤；你老享福，我们沾光；你老面南背北，我们可弄个官当啊！
1: 放心吧，本王真要和皇兄平分江湖，我成了一国人王地主，你们。

不愁，吃不起腰，伸不了腿，喘不了气儿。要是蹲一夜，真够遭罪的。要误了大事啊！怎么能叫这帮小子吃苦好溜走呢？曹金山紧皱双眉，扬着脸儿往外偷看。李显就乐得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猛然间，曹金山发现他左肋下挂着一口腰刀，这口刀绿纱一皮袖，三道赤金箍，金钩金链挂在披肩带上。白天的疆场交战，李显军用腰刀削断师兄的宝剑，又削掉冯茂吉的道枪，这是口宝刃啊！我们吃过这口刀的亏，今天晚上我别白来，把这口刀给他偷走。要是发现了，我用他的刀将他扎死，即使我死在军营，也落个名标青石。如果他没发现，不但我捡条命，还得口刀。李显就没有宝刀，就砍掉一只膀子。对，就是这个主意。曹金山想要造刀，又紧张起来，把这心呢，嘣儿又提到嗓子眼里。就是这事儿，李显军放声狂笑，他胳膊一抡，把茶几上的茶杯扒了出去三四尺远，掉在地下，啪摔个粉碎。李显军打愣神，隔着茶几探身看那个茶杯的时候，腰刀随着他的身体转动，被带到脚肚的前边，刀把冲下。曹金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哼，意识到再不到刀，没有时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急忙伸出右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

0: 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0: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

0: 的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策。

0: 个任务，
1: 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九三学长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2: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

0: 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供销信息化部紧急调派 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综合，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

0: 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0: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2: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雨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

0: 皮划艇、救生衣等千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杭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了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

0: 情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了，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

0: 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淼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淼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八九百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1: 嗯，
0: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嗯，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嗯，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2: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消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3: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 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5: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就在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6: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7: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 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6: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7: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8: 嗯。
7: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7: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你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6: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7: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里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10: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

0: 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1: 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2: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图
16: 图。
1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 此刻发生。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日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故称为小暑。小暑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经济开发区多点发力，攻坚突破，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年初以来，经济开发区紧扣全市1321现代产业体系和四个定位战略部署，全力实施1165攻坚行动，保持双征姿态，激活双化动能，牢牢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产业集聚主战场职责，围绕开放型区、发展强区、创新活区、共赢荣区工作路径，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3: 在坚持招商为先、项目为王的工作思路引领下，经济开发区不断拓宽招商路径，综合运用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上门招商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外出对接洽谈，先后赴南昌、金华、乐山、宣城等地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经贸活动26次，梳理有效项目线索32条，企业人脉信息75条，目前已落地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3.4亿元，重点跟踪推进意向项目10个。

0: 总投资11.55亿元，项目储备持续扩容。对照全市1135发展思路，经济开发区分类推进续建、新建、储备及重点项目，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落实领导包保机制，搭建全周期管理加全要素保障加全流程服务工作体系，建立项目进度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施工。当前在建重点项目9个，总投资8.5亿元，其中有机废弃物项目加快手续办理与场地平整，预计8月初动工，年产10万吨白桦树枝产业园同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调试，7月底竣工投产。餐厨垃圾绿色循环处理项目加紧完善前期手续，计划9月底集中开工，项目建设整体有序推进。依托在建投产项目，经济开发区建立动态监测、精准施策、要素保障、服务赋能4位一体工作机制，优化三竹两府产业布局，农副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度提升至75%以上，机械制造、医药健康配套产业同步提档升级，筑牢经济增长支撑。1至5月，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实现10亿元，产业提质效果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态势平稳向好。优质营商环境是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开发区坚守服务无止境、永远在路上、企业有事马上办工作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渠道，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擦亮落户开发区办事不犯愁服务品牌，累计走访企业109户次，协调解决生产经营各类难题35件，问题办结率、企业满意度均达100%，以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7月6号，我市开展中小学家校共读、悦享书香阅读成果展演活动，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夯实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副市长景年瑞、市政协副主席苏涛参加活动。活动以情景剧《一卷开悟照古今》精彩开场，舞台演绎充分展现经典阅读魅力。展演环节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分别开展阅读竞赛，小学组分为学生单人阅读与亲子共读两大板块，设置成语接龙、知识抢答题等，将化奠本地历史、红色抗联文化相关内容巧妙融入，让学生在比拼中了解家乡文化，铭记红色历史。初中组聚焦师生共读成果比拼，参赛教师围绕经典书目赏析，引导学生畅谈阅读收获与感悟，生动呈现师生同读共研良好风貌。高中组以学生单人阅读竞赛为主，比拼内容涵盖古诗词、飞花令、成语典故现场解读，充分展现青少年深厚的文学积淀与深度阅读思考能力。
1: 有幸登上本次展演舞台，分享我的阅读收获。平日里我常与父母共同交流，也乐于和师长同窗探讨书中的感悟，此次展演活动对于我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历练，也让我收获了许多高效的阅读思路，往后我仍会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
2: 本次竞赛呢，是市教育局落地全民阅读、深化家校公寓的一个重要举措。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地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借助家校共读，涵养优良家风，以书香陪伴青少年健康稳步的成长。
3: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归集、乡镇集中暂存、县级统一转运处置工作流程，该乡依托微信通知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引导农户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整理好后统一送至乡级回收点，回收现场规范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与专用回收票据，逐笔登记品类、数量，全程溯源可查，回收物经点位分类密闭存放后，定期转运至县级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

0: 目前，全乡累计回收废弃农药瓶38万余个，农药废弃包装袋4万余只，回收整治成效凸显。
1: 我们定期开展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
2: 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共建城乡家园、共树文明新风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共建美丽宜居家园。近日，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地下空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面对模拟突发险情，该社区快速抢险、科学处置，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为防汛救灾奠定坚实基础。近日连续降雨，化郊乡友谊村、关门喇子村、兴林村等村屯道路出现路基损坏，道路淤泥积聚，影响群众出行。化郊乡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实现道路快速畅通。
0: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一到，盛夏高温来袭，一年里最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如约而至，居民用电用气用火量剧增，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安全不容忽视。
2: 一、家电避暑，杜绝电器火灾。高温天气，空调、冷风机、冰箱昼夜不停，切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避免线路过载。定期检查空调外机与散热口，切勿堆放纸箱、绿植，也不要用防尘布遮挡，避免阻碍散热。老旧电线开裂插头及时更换，人离家务必关停非必要电器电源。二、驱蚊用品远离热源，谨防引燃。蚊香切勿紧贴窗帘、床单、纸箱摆放，睡前应熄灭。花露水喷雾杀虫剂内含酒精，不要靠近灶台、插座，明火喷洒，存放于阴凉避光处，避免阳光直晒。三、厨房防火，勤查燃气管线。夏季高温易造成燃气软管软化老化，每日用完燃气关闭阀门，定期查看软管有无开裂漏气。灶台周边不堆放食用油、塑料袋等易燃杂物，油锅起火可盖上锅盖窒息灭火，严禁泼水。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

0: 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

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美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声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处。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欢迎收听。
11: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89.1，
12: 行车89.1，
5: 时尚89.1，
12: 娱乐89.1，
5: 我共同的
12: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小暑节气，上下 慢慢铺开，天气渐渐闷热起来，阳光热烈，万物蓬勃生长，荷花绽放，草木繁茂。大家要记得多喝水，清淡饮食，避开正午暴晒，安心静心度夏，养成健康作息，清爽快乐，迎接炎炎夏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十一集《结识央小班》的上集。
2: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可真好，公主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3: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6: 这地下曾经有煤层自燃过。
14: 传感器显示地表温度70摄氏度，空气温度40摄氏度。
15: 我好热好热，哥哥，我要吃冰镇西瓜。可可，快打开导航帮我查查。
16: 张璐兄弟俩沿着张骞走过的路线来到了火焰山，这里十分炎热，在烈日的照射下，火焰山上寸草不生，但在火焰山下却有一块绿洲，那里绿树成荫，游客来往穿梭。在绿洲的一片空地上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坎儿井。
17: 坎儿井在我们吐鲁番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跟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吐鲁番有1000多条坎儿井，长度5000多公里的。
15: 这么长，那得修多久啊？
17: 很多朝代都修过坎儿井，我们村的这条坎儿井啊，别看短，但是特别古老，是受保护的汉代文物古迹呢。
15: 哥哥，坎儿井是谁发明的？
18: 我想那肯定是这个地方的百姓发明的呀。
15: 我真想穿越回去看看坎儿井是怎么造的。
14: 你当我的主意太费劲了，
15: 答应我吧。
16: 虽然百般不情愿，科科还是答应了小琪的要求。随着科科身上发出一道光柱，两人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次穿越，张璐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6: 这是那些马匪逃犯的鞋，他们肯定经过这里，快追！

0: 建武坛这次共同越狱，你们帮了我，我们也帮了你，两不相欠，咱们大路朝天，就此别过。
1: 且慢，我在监狱里听你们说过，你们几个人要去火焰山。
0: 是啊，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1: 是什么人？
0: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仇人。
1: 好巧，我也要去火焰山，也要找一个人。不如咱们做个交易，你们帮我们找人，我们帮你们报仇，如何？
2: 马匪觉得这个交易自己不亏，欣然同意。静鹿晗冷冷一笑，一场复仇张骞的计划就要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张骞、唐义父一行人又在哪里呢？
3: 这火焰山太热了。
4: 唐大哥，咱们没走多远啊，这里还属于知识国呢。
5: 唐大，这些烟是怎么回事？
4: 大人，我听说过火焰山多处有地火，所以经常烟雾缭绕。
5: 原来如此，难怪叫火焰山呢。
6: 老大爷
0: 啊，
6: 请问要过火焰山还要走多久呢？
0: 要走一天一夜，我劝你们别去。虽然夜里会凉快些，进山没问题，但是到了白天，阳光加上地火的高温，仍挺不过半天的。
6: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过火焰山呢？
0: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月是火焰山最热的时候，过一两个月就凉快了。当然你们也可以绕路，就是时间会久些。
3: 大人，急也没用，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0: 我们村子就在附近，几位要是不嫌弃的话，不如就在我家住上几天。热坏了吧，赶紧喝口水。
4: 谢谢老大爷，我渴死了。
0: 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打水做饭。
6: 这酒离村里不近啊，为什么来这里打水？
0: 哎，没办法，这是离村子最近的水源了。
6: 是啊，
3: 路程很远，我们大家每一次打水都要走很长时间的路。
6: 有没有想过把水引进村里？
0: 天太热了，饮水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太阳晒干了，所以只能修坎儿井。
6: 啊，什么叫坎儿井？
0: 坎儿井是从地下引水，阳光晒不到，我们请了一个老工匠帮忙修井，可是修了一半老工匠就失踪了，我找了一个月怎么也找不到，坎儿井只能停工了。
6: 等晚上没人用水，我进井里面去看一看。
2: 张骞和唐义父等着晚上下井看坎儿井的构造，便让疲倦的塔纳先回老大爷家。谁知塔纳在路上遭到了静鹿晗的埋伏，从小骆驼上摔了下来。
4: 绊马索，糟糕！快走！
7: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塔纳。
4: 静鹿晗，怎么是你？
7: 想不到吧？塔纳，你和张骞害我们坐牢，这笔账该算算了。
4: 大人，唐大哥，你们来了。
7: 小姑娘，你想往哪里跑啊？
8: 抓住他！
1: 接着，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工匠？
7: 那个老工匠挖坎儿井，结果挖坏了我的地堡。我们去找他，他竟然设了机关陷阱，害得我们被抓，最后还把我们交给了官府，造成我们这些年抢夺的财宝也被充公。你说这个仇要是不报，我们还是马匪吗？
1: 这个仇要报。
7: 听说这个老工匠已经失踪了，他肯定是怕我才躲起来，不过我已经打听到他躲在老树沟里。
2: 听到这个消息，被绑住的塔纳心里一惊。塔纳焦急地等到夜深，马匪们终于醉醺醺地睡着了， 他赶紧用捡到的石片磨断绳子，跑回老大爷家告诉张谦马匪要抓老工匠的消息。张谦听后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启程去老树沟，要赶在马匪之前找到老工匠。

0: 了这么久，就看到了一户人家，说不定就是老工匠家。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0: 没人是在答应啊。
3: 信不信由你，我说没人就没人。
1: 好了，塔娜，不得无礼。
0: 哼，
1: 我是大汉的使者张先，前来拜访老工匠，还请你代为通报一声。
3: 这里根本没住着什么老工匠。
0: 哎呦，一看就是在撒谎，这点伎俩可骗不了我塔娜，在不在亲眼看看就知道了。
3: 我看你敢。你们这些马匪要是再不走，不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1: 小兄弟，刚才是我们冒失了，我们不是马匪，你不要误会。张谦此次前来绝无恶意，就是想替乡亲们恳请老工匠出山继续修建完成坎儿井。
3: 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我师父说过不能去。
1: 我知道老工匠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要躲避马匪。
3: 你怎么知道的？不好，有人来了。
1: 好，
4: 喂，

0: 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奸，我饶你们不死。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0: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地主们，给我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2: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马匪们会不会抓住老工匠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接着收听。
3: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4: 我爱听小喇叭，
5: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给你们讲故事的是郑晶姐姐，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瓷都景德镇》。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郑晶姐姐讲瓷器的故事，瓷都景德镇。江西景德镇自古有瓷都之称，享誉海内外，也是当今中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景德镇原名新平镇、桃阳镇，北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该地监制御用瓷，烧制出来的瓷器底儿上都有景德年制的字样，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在历史上，景德镇与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景德镇还与湖南醴陵、福建德北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景德镇自汉朝烧制陶瓷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悠久，技艺高超，人称景德镇的瓷器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这儿珍贵的四大传统名瓷是玲珑瓷，晶莹剔透，颜色釉瓷色彩斑斓，在窑中自然形成，图案色泽奇特，人工难以仿绘。粉彩瓷绚丽多姿，青花瓷古朴雅致，驰名世界。还有那雕塑瓷滴水观音，神采奕奕的瓷观音，身着华丽的古代服饰，脚踩金鲤鱼，飘游在翻腾的白色浪花上，精致无比。仿北宋九龙宫道碑更是传世珍品，龙头在碑中央，碑底有圆托盘，碑下为底座，似扣放的瓷碗，碑盘座上面红龙遨游，画面极为生动。更奇特的是，杯中盛水适量，滴水不漏，超过限度杯中水则全部漏尽，视为奇品。还有那薄胎瓷皮灯，瓷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浅黄色的灯光映出瓷灯罩上的绘画，简直美如仙境。特别是景德镇的玲珑瓷更是历代佳品。 关于景德镇的传说很多，这儿记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宋朝时，皇帝已经在景德镇封了御窑，常年为宫廷烧制御瓷。有兄妹二人自幼在御窑当童工，哥哥学作坯，妹妹学画坯。上工时，他们帮老师傅配料、地料、打下手、搬运物件，下工以后依照师傅所教所做，自己重

重复做几遍，日子久了也琢磨出不少门道来。师傅们见两个孩子手脚勤快，心地善良，都肯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兄妹二人勤学苦练，学了不少本事。转眼间，兄妹二人已经长大成人，都成了手艺高强的窑工，逐渐独立操作了。这一年，皇宫指定御窑烧制千套餐具，准备庆典欢宴的时候使用。窑工们日夜轮流操作，吃喝都不离开工作台面。过了981天，大部分瓷坯都已经完成，可年老体衰的师傅们都支撑不住了。不要说继续赶工，就连挺身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只剩下兄妹二人还在坚持赶活。官府怕完不成官差性命难保，就在全部制批完成以后把哥哥抓走了，宣称如果妹妹不能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画批，哥哥的命就没了。如果全部瓷器不能按期烧制，就会给窑工们定罪，老少难免。姑娘手握彩笔描啊画呀，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堆满了绘完的瓷坯和没有描的素坯，滚滚的汗珠滴落在坯面上，灯光摇曳，仿佛一颗颗珍珠。眼看第二天就到最后期限了，姑娘赶紧快描，终于在天亮前画完了最后一件瓷坯。可是哪还来得及装窑烧窑呢？姑娘望着闪烁的灯光，狠下心来把灯油泼洒在干草木棍搭成的棚屋墙上，用灯光点着，立刻猛烈的火焰借助风势燃烧起来。烈火烧红了半边天，官府又气又急，逼着窑工们去抢出瓷坯。直到大火熄灭，窑工们才唉声叹气地清理废墟，寻找掩埋在里面的瓷坯。呀，只见灰烬里的瓷器晶莹光洁，玲珑剔透，件件是精品，摆出来整整1000套。最奇怪的是，瓷器上布满了珍珠般的圆点，金光闪亮，坚实牢固。人们说，那是姑娘的汗珠，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玲珑瓷。这千套玉瓷送进宫中，龙颜大悦，从此景德镇的玲珑瓷成了名扬天下的名贵瓷器。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静园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

0: 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在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8: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9: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7: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

0: 国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

0: 态，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8: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8: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

0: 连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衡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 目前已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0: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供销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讯基站。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7: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重质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顶上的洪水。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4: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9: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 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

0: 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七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雨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

0: 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自犯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

0: 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1: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0: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1: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1: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谷、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昨天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今天有网友发图说，横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4: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3: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5: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3: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5: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3: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5: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

0: 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那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呢，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您听说过菰米吗？菰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1: 说菰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菰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3: 现在国内售卖的菰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一两。

0: 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0: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0: 嗯，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啊，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2: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
0: 嗯，
2: 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平水植物。那因为谷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谷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谷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谷粮或者是雕谷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谷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谷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谷它是归属于稻族谷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谷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谷和水稻就是和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谷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3: 说到这谷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
0: 嗯，
3: 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0: 更长哈。
3: 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谷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
0: 嗯，
3: 然后咱们要说这谷米呢，它古代叫雕谷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他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到最后，说明他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谷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谷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
0: 嗯。
2: 那又由于呢，谷的银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谷米颗粒。
0: 嗯，
2: 其实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他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谷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谷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 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谷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谷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谷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谷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0: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2: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谷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谷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谷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0: 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3: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
0: 对，
3: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而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谷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2: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是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

0: 结果接此属性，方就长不出谷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谷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谷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谷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谷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店树树是白桦树，画店树它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成八的
5: 画店活力调频。
7: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 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

0: 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6: 不要，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谷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漂洋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谷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9: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谷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谷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10: 嗯，大家好。
9: 哎，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谷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10: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谷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谷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谷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谷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谷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谷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谷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

0: 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菇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 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它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 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
1: 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谷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0: 对，我感觉到这个科研呢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那现在谷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因为中国谷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 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菇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菇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 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
2: 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稳断这些野生性状，铆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的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 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谷米，当我们收完谷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谷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与主地主粮争地。
0: 我看今年7月2号，谷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一下谷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谷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2: 就谷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谷米它的隐果种子呢，它和外部。 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隐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谷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隐果撸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
0: 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卤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顺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菇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个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菇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菇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一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菇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菇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啊，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菇蜜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菇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好的，那关于菇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今晚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城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今天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四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至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应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今晚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 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三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全区有超过300个超限线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4: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谷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谷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秦安龙老师。秦老师你好。
5: 哎，大家好。
4: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5: 在我看来的话，就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但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园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
2: 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谷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1: 是从位列先秦六谷的餐桌常客啊，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谷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4: 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齐亚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6: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7: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8: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7: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8: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说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7: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8: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是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7: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8: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一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2: 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2: 我共同的
11: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小松，击败了日本队。
8: 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14: ，China 赢！
15: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2支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维里诺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绝杀入球，而葡萄牙传奇巨星 C 罗也就此完成了他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前锋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西班牙和比利时会在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3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的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
16: 能进球吗
1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

0: 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请到了我们熟悉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要复盘的两场比赛刚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葡萄牙0-1输给西班牙，这场呢很有意思，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西班牙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一分钟这个进球，也就意味着 C 罗的世界杯梦想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如果看数字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完：41岁、151天、6届世界杯、27次出场、11个进球、连续6届破门，历史第一人。但是在数字之外，我看今天有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C 罗的球迷说：“哎，其实你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打到淘汰赛这个轮次，其实每一场多少都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撞了那一下，怎么体会球迷们的这种感受？”李老师。
1: 我觉得这种感受每个人都有啊，包括方亮你，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于 C 罗的这种背影和告别，我觉得都是为他而遗憾啊，同时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作为本届2020年世界杯，我们知道超过40岁或者今年也是正好是四十岁的队员，总共有8位之多。
0: 嗯，
1: 那么 C 罗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是名头最响的一位。因为在过去的11-12年之间啊，一直世界足坛是被两个人啊统治的啊，所谓梅罗时代。那么梅咱们不用说了，罗呢就是 C 罗。那么从2006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当时还被称为小小罗的罗纳尔迪尼奥啊，这个正式登场，并且那一届世界杯，我们看他也是在对阵伊朗的时候啊，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的时候，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们啊，以飞哥为首的，都是把这个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当时还是小小罗的这个 C 罗。那么小小罗也不负众望，把这个点球罚进了。那场比赛最终是2-0战胜了伊朗。当时跟着一些老大哥出场的 C 罗，在那一届世界杯中啊，随着葡萄牙队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第3名，也就是所谓的季军。那么从此开启了 C 罗在整个世界杯上的征程。就像刚才方亮念到的，从2006年到今年的2026年，整整20年期间，我觉得从第一届跟着老大哥去踢，获得了一个季军，当时的 C 罗应该对于世界杯的认识可能是有点懵懵懂懂啊。你说他完全不懂也不可能，但是你说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一个职业球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绝对不如飞哥呀啊宝莱塔呀啊那批的队员要更加的清晰。但是呢，由此他开启了一个自己对世界杯足球的这种啊追踪之旅。他我觉得会在内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未来属于我的这个时间还有很长很长，我在未来的世界杯征程中，我一定啊会从这一届2026年的季军作为基础出发，我会迎来一个真正属于葡萄牙的这个冠军的那个光辉的时刻。但没想到你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次大家对于 C 罗那种啊眼含热泪啊挥手告别的那个身影感到有一点惋惜啊，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在此后的5届世界杯中，我们看他从一个小小罗变成了一个啊这个 C 罗，变成一个全队的核心主力，扛着整个葡萄牙队不断的在征战世界杯，也在冲击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职业梦想。但是我们看他在其他的一些战线上，他都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唯有在世界杯上，他距离世界杯冠军这个梦想，从2006年好像距离是越来越遥远。
0: 嗯，
1: 那么对于像 C 罗这样的运动员，我们看他是一个极端的自律而著称的一个运动员，我们都很知道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在赛场的 C 罗的那个，无论是面庞还是整个身体的那种紧致的身体肌肉，我们都知道没有高度的这种自律性是绝对在41岁的年龄达不到这种身体状态的。尽管他的身体机能是逐年世界杯在下降的，但是他仍然是保持了一个世界最顶级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个基本水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就是无法完成。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不光是 C 罗在足球的领域中，包括方亮，包括我，包括其他的决胜时刻的听众们，可能我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一些自己苦苦追寻的这些梦想，最终却难以实现的这个时刻。我想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的一种感受，让我们跟今天凌晨的 C 罗有了一种万里之遥的一种心心相印啊，惺惺相。
0: 这是一种绝佳的共情而且很有意思，您刚才正好讲到了和梅西的比较，因为大家说到过去20年这个绝代双骄，有一种观点啊。

0: 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人呢？说梅西主要凭借的是天赋，因为那个天赋无与伦比。说 C 罗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后天对自己的这种勤奋，后天对自己饮食啊各方面训练啊各方面的这种严苛的要求。他说这决定了除了天赋之外，他还有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所有努力的上限。
1: 是
0: 说这一点，如果最终在梅西上一届已经圆梦的情况下，而 C 罗这次没能做到，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意难平。
1: 对，你说的这点非常好。其实对于梅罗而言，梅西一度跟 C 罗一样，也是对世界杯梦想啊，什么时候能成真，是他最大一个职业的追求。我们看梅西在俱乐部啊，在其他一些美洲杯，在一些这个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中，他都逐一的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的梦想，包括进球数啊等等，这种都实现了。但唯有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夺冠，什么时候能向自己的前辈马拉多纳去看齐等等，他一直在念叨这件事儿。但是终于在四年之前的卡塔尔，他实现了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梅西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但是作为梅罗时代的另外一个高端呢，那就看 C 罗了。所以 C 罗如果在这一届中，如果能像梅西在上届一样，也圆了自己这样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的话，
0: 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梦就圆了。
1: 对对对，两个人都梦圆了。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偶像，看到我们这20年以来一直关注的这两位巨星的这种前进的脚步的话，我们自己其实看的也圆满了。
0: 嗯，但是多多少少你会发现那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1: 十之八九，
0: 在今天好像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1: 是，
0: 当然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某种意义上，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迁怒啊，说为什么梅西做到了 ，C 罗没有做到，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说到今天 C 罗的一些队友的发挥，包括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这个临场的指挥、战术的选择等等，你觉得马丁内斯临场指挥有问题吗？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问题。今天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其实就是两个同胞兄弟之间的一种对决啊，两个球队之间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双方都有在三条线上都有世界级的球员啊，整体的作战能力都很强，都善于在打地面传控，通过球权的控制来反复倒脚撕开对手的防线的空档等等，那么双方都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回顾这场90多分钟的决战，实际上在上半场呢，葡萄牙比西班牙要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体现在进攻机会的创造上啊，射门的次数等等，我觉得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但是到了下半场，这个局面确实发生了改观。那么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控球权，葡萄牙队从上半场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这个优势不是很大，但到了下半场，这个控球权就转移到了西班牙人的脚下。所以赛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葡萄牙的名将都在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像我们看到了毕费、毕奇都说到了，当球权一旦掌握到了西班牙的脚下，并且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消磨葡萄牙的体能和这种耐心的时候，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这种节奏不能够改变最终的结果啊，失球是早晚的事儿。那最终91分钟那场绝杀，其实就是这种下半场失去控球权的一种最终的结果，这是一个瑕疵。第二个瑕疵，如果说马丁内斯作为一个葡萄牙主教练有什么问题的话，唯一这个小问题就是在换人的时机上有一定问题。
0: 嗯，关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分析，我们稍后继续来展开。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农场一支33人清零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截至刚刚22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美加墨。我们在盘点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比赛。刚刚重点说到了 C 罗啊出局之后带来的种种意难平，现在我们也把目光逐渐转向这场比赛的战术方面的总结。如果说葡萄牙队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实力上的硬实力差距输了最后看上去不多的这一个球之外，从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角选择角度来讲，打到这场为止虽然前面没有什么大胜， 但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人家常规时间一个球没丢，对吧？这个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总结一下，西班牙队这一届本来大家想象的是有亚马尔、有埃尔萨瓦尔、有菲兰托雷斯，他的进攻会怎么怎么火，现在突然发现哎，人家靠的是防守一直在稳步前进啊。
1: 西班牙队这种防守的这种零封的效果，我认为它不是通过一个绝对的防守阵型，或者说后卫线上这四个后卫绝对都是天衣无缝啊，个人能力又很强，不是这样的。西班牙队的防守是从前锋奥亚萨瓦尔开始做起的，它是一个全队十一人的整体防守的队形。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即便是面对着一个同样技术特别擅长的葡萄牙队的时候，那么西班牙队在整个的数据上也是占优的。比如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上，西班牙队是以55%-45%领先了葡萄牙10个百分点。那么有更多的控球权，那么就意味着他的防守就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控球权在自己手里，对吧？那么我想进攻，我从哪个方向进攻，我选择了直传还是中长传等等，那都由西班牙来自己来决定。这也是刚才说到了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多名葡萄牙的队员提到了这一点，就控球权对于双方这种打法的球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除了进攻破门得分以外，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主要体现在防守的主动性上，更多的控球权意味着防守的主动性就很强，所以这个是西班牙队相对于像巴拉圭这种纯打防守反击球队中，在防守这个方面一个不同之点。另外一点，我们看在这场比赛的其他技术统计数据上，在角球之比上，葡萄牙是3次，西班牙是7次，射门葡萄牙是10次，西班牙是15次，射正葡萄牙是2次，西班牙是6次。然后传球，我特别注意到了传球和传球的成功率，因为这两个球队都是以打地面传切配合为主的这种球队，所以我这两个数据我特别收集了一下。葡萄牙这边是全场传了427次，而西班牙是传了530次，传球的成功率是葡萄牙是83%，西班牙是88%。我们看到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5-6个数据之中，西班牙队全部领先，虽然领先的幅度不是那么悬殊，但是每一个点上的小小的优势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91分钟梅里诺那个最终的一个绝杀。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从攻防两端所体现出的一个自身的特点。另外一点，我觉得西班牙队啊，我觉得在整个世界杯开赛之前，方亮，咱们在这个直播间中，我们5-6个人分成了2个时段，分别谈到了这届世界杯的一些展望。当时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谁，你就是问我啊，最看好这届世界杯是哪一支球队？我当时说了是西班牙。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我的这种感觉还是基本上跟西班牙队的整体表现，小组赛的2场、16分之一和1/8的淘汰赛的表现，总共5场比赛，西班牙的表现还是在跟我的那种看法之间，还是在整体上方向上是比较预期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啊，接下来，出题人之一啊，这个郝迪已经问出了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这届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0: 这个咱们先不慌剧透。
1: 是。
0: 这刚才李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在猜题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些提前布置的一些选题，比如说到时候没有比赛日的时候，我们会出什么题等等。比如说，如果在8强队伍当中，我们就来猜冠军的话，这个难度会不会相应的就更大等等？这可能是我们后续要面对的一些选择。但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今天进行完的比赛。说完了西班牙对葡萄牙，我们再来说说比利时对美国。这场球最后能进5个，打到4-1，
1: 哎，
0: 好像赛前很少有人能想到。
1: 对，我是没想到。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赛前我觉得很难说的一场比赛，因为比利时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和16分之一淘汰赛中，并没有交出一份让我们看到昔日欧洲红魔的那种能力啊，那种体现，所以呢，略微有点担心。而美国队作为这次2026年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之一，我认为他跟墨西哥队一样是表现非常优异，也是比较惊艳的一支东道主。那么相形稍微差一点点的就是加拿大啊，这个东道主这支球队。所以这一场比赛之前，我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场外因素的介入和干扰的情况下，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应该是一场胜负难料，最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瞬间或哪个细节，两边球队哪个把握更好啊，就像西班牙的那个绝杀一样能够取胜的，而绝不是现在的一个4-1啊，一个比较悬殊的这么一种一边倒的这种结果。那最终啊，如果说方亮你还给我时间的话，我就多说一句，场外的因素我们不愿意多说，但是呢，至于这场比赛的1-4和美国队的整体的低迷跟场外因素的介入其实是有直接的联系的，那就是一名队员，那么 意外的出场之后，本来对于美国队的前场的进攻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由于这件事情引起了比较多的争议和吐槽，也难免会对美国上场的队员在心态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就是我必须提出更好的表现，否则好像我就对不起大家的期待，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像我就胜之不武。
1: 对对对对，这是在心理层面上对美国球员的参赛心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0: 嗯，
1: 同时同样是心理因素，对于比利时队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刺激。就是说你看是吧，现在
0: 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在战斗、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我挺冤是吧，我不太公平，但是我就要表现出来。而且给大家透露一个小消息，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双方在一场友谊赛中，当时的比利时队就以5-2三球之优大胜过美国队啊。而那场比赛中打进五个进球的队员中，卢克巴基奥是梅卡尔杜，然后呢德凯特拉雷也打进一个进球，也就是五个进球中这两个队员包揽了三个进球。而这两个队员在今天凌晨的时候都在对美国的4-1比赛中都有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嗯、比利时人实际上是暗含着心理是有一定优势的。
0: 这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开场这场比赛啊，德凯特拉雷进了2个，同时卢卡库还有锦上添花进了1个。
1: 是，
0: 也想特别聊聊这个卢卡库，大家平时已经更多的球迷愿意编段子来说他了，所谓小平头啤酒肚上场我叫卢卡库等等。但是你看人家这次比赛开始以后，不管是直接进球制造乌龙也好，就是只要替补上场好像就自带给比利时加一个球似的。
1: 没错，
0: 这个打到了淘汰赛是不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方面积极的暗示？
1: 那当然，我觉得卢卡库在这届世界杯中已经不是比利时队一个绝对的首发主力队员啊，我们看作为主教练经常是把他作为替补队员来使用，但是没想到他替补出场，除了那个乌龙球以外，在三场比赛中都有进球。那么每一次教练员把他换上场的时候，多则十几分钟，少则也就是7-8分钟、10分钟的样子，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卢卡库上了以后都能有进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过30的老将，那么在不能够首发打满全场的情况下，能够以替补身份出场，仍然有这样一个进攻的效率，那么对于比利时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从小组赛的三场比赛到16/1的比赛，这个比利时队没有打出我们过去印象中的那种豪横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场啊今天刚刚结束的这场跟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的4-1比赛中，我觉着比利时队突然被激活了，打出了他这一届世界杯以来最好的一个比赛的内容和这种战术体系。所以呢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看在今天的比赛中啊，作为这个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在首发阵容之中，相对于16/1面对塞内加尔那场比赛，首发阵容做了4名人员的调整。我们看他下了是谁，下了是德布劳内，绝对的世界级球星，然后年轻的多库也是一个球星，然后就是范纳肯，然后是泰特。那么上了谁，上了是拉斯金，奥纳纳受伤，对吧？这个受伤也是对比利时场上队员一个强刺激，就是要为自己出头。我们看他获胜之后，很多队员都是就是要举着这个奥纳纳的这个衣服，要一块进行庆祝。然后就是恩格伊和卢克巴基奥。所以这四个队员的出场对今天比利时的整体发挥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换下一些成名已久但年事已高能力下降的这些老将，卢卡库和德布劳内是最为典型的，上了一些年轻的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实际上个人能力很强很有特点的队员，把整个比利时队给激活了。那么这样一种比赛的内容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无论是对场上的队员也好，还是对于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也罢，那么接下来他去打西班牙队的时候，是不是对西班牙啊？我说没记错的话，那么他会有更强的信心。作为老将，如果说德布劳内和卢卡库继续坐在替补席上，只是在替补阶段上场的话，那么他们不会有意见。而对于西班牙，他们一方面承认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但与此同时，我有了这场4-1战胜美国东道主这场球以外，我就有更强烈的自信心，我去跟你去掰一掰手腕，所以那场比赛也变得异常的好看。
0: 嗯，来看看聊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两牙大战送走 C 罗，不忍告别传奇人生。新柔说今天看到 C 罗落泪了，有热爱绿茵，有不舍，有成绩，有奇迹，更有为足坛带来的欢乐。还有这位讲梅罗之争，绝代双骄，时间蹉跎，人生无限。 淡定，他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在于既见证巅峰，也直面遗憾。西班牙队晋级是当下状态的体现，而 C 罗的坚持同样是足球故事的一部分。胜负之外，成就啊，或许值得我们记住每支队伍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位朋友讲，希望葡萄牙能赢，让 C 罗多出现几场，能多看。

0: 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说到一比零战胜葡萄牙，除了葡萄牙本身的实力很强以外，我们看到2010年他拿到那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16年前，当时的西班牙是在一系列的比赛中都以1-0一直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冠军，是吧？他这个一比零跟有的球队那种一比零，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那一届世界杯上，我记得大家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射门得分，它不是射门。他是传进了对方的大门，也就是说，西班牙的整个传控的体系到了一个，我觉得到化境的那种地步。所以一度大家对 TikTok 的这种踢法，无论是从巴萨还是对西班牙队，都是顶礼膜拜的。但是他后来也暴露出来这些这种打法的一些效率低下、过于迷恋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可否认啊，足球比赛，我觉得传控体系的这种高级的娴熟是一个特别有的这种魅力。那么现在这支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我觉得除了有这种啊，过去2010年那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风格之外，那么他由于有了亚马尔和左路的威廉姆斯啊，尼克威廉斯，对，那么这两个人的这种快速的突破，因为比较年轻嘛，给这支西班牙的传控体系这个基础之上又带来了一个快速的这种变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应该说比2010年那一代黄金。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

0: 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去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一中如一。
5: 倔劲，这股倔劲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三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6: 刚刚听到了对 C 罗的这个点评，确实今天应该给 C 罗敬一杯。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如果大家关注视频直播间的话，可以看看李格老师背后我们的视频墙上给出了及时的排名。昨天问的是两牙相磕谁先崩，就是90分钟之内胜平负关系，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容易的3选1了哈。最后AI 小胜啊，果断地选择了西班牙，所以今天人家又加了一分。但是排名距离他最近，也就是最有希望，至少目前看最有希望代表人类逆风翻盘的，我们的资深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俩人一个选择了打平，一个选择了葡萄牙取胜，以至于今天把本来只差1分的这么一个盘面，一下子就变成了差2分，你得熬2天才有可能追上，还得在人家都答不对的情况下。所以刚才李老师已经提前剧透了，说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比如郝迪正在考虑说出一道2分的题，是吧？看看。

0: 就是有些位，这有点不公平，嗯，对吧？人类出题，当然考虑会偏向人类。如果这种情况下，将来会不会 AI 出题让我们去受罪？这都是未来的这个畅想啊。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出的什么题，今天对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考验度？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两场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两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三选一。
1: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两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6分之1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2: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题。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一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世界杯8分之1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4: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5: 我是李葛，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个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0: 有猜阿根廷对埃及90分钟内进球更多的，有选择瑞士对哥伦比亚的，当然也有勇敢的就选择那个看上去最小概率但恰恰是其他人不选的，两边一样多的，也就意味着三个答案都有，所以在开题之前就可以确定明天肯定有人会答对。但 AI 会怎么选？所谓的答对会又正好淹没在 AI 答对里面吗？就是这个差距不会得到有效的缩小吗？我们来听听看人类和

0: AI 之间的选择会不会有什么差距？来看看 AI 的选择。
1: 两场九十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九十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九十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九十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0: 最后还给了一个很质朴的一个数学题，3肯定大于2，这听的是没错，但强调一下，这是人工智能做出的预测，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接下来请回李老师，我们接下来从技战术的角度来做一个参考，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很快，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就要开打了。
2: 对，
0: 这场比赛其实更直白的讲，对于普通球迷来说，那当然最主要的是两个名字，梅西对萨拉赫。
2: 对，
0: 除了关注这两个人会不会有进球之外，考虑到前面其实我们在竞猜环节已经反复强调，大家也在推演的，阿根廷上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加时赛，那个踢的一个狼狈啊，那个踢的一个疲惫啊，
2: 是，
0: 就是这场会有多大的体能和精力？埃及这边到底是老虎不出洞，还是上来有可能考虑到你老师傅有可能精力不济，我上来先抢攻你一下？
2: 我觉得这场球啊，我们所有今天的嘉宾包括 AI 都有一个共识的判断，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应该是阿根廷更强，埃及队相对较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六七个人达成这个共识也不容易，但是呢，最终的选择答题的结果却出现了偏差。
0: 嗯，
2: 我觉得一个强一个弱的这两种风格和实力的球队较量的时候，那既然埃及队知道综合能力弱，他一定不会跟阿根廷拉开架势去打对攻，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他一定会采取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那至于防守反击的策略，相对于巴拉圭这种纯防守的球队，埃及队的这种防守反击到底是他怎么去平衡自己的进攻比例和防守比例，这个需要看明天比赛的真实场面给出一个答案。那么对于阿根廷，除了他上一场对阵佛得角消耗较多以外，我不太看好他有更多的进球，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消耗大，这是肯定一个事实。第二个原因，我们看他在前面比赛中他进球比较多，主要原因就在于梅西这一个爆点上有效率。如果说在明天凌晨这个点没有像前四场比赛梅西状态那么好，或者在紧密防守的情况下没有那么较顺的话，那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得分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第三个原因，在前面的四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一场1/16淘汰赛中，虽然阿根廷是一路过关，但是我们看他的整体打法是偏控制的，不是像法国和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很锐利，对吧？他是只要打控制，如果控制得法，1-0他是完全能够稳得住的，他不追求一个1-0以上的更多的这种啊多进球的这种胜利结果。所以这场比赛我是基于这几点，我认为他的进球数要小于瑞士对哥伦比亚。
0: 嗯，
2: 瑞士哥伦比亚这两支球队整体的实力各方面情况来说是非常相当的，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两支球队都是2胜1平，进球数也是相当不少。你比如说瑞士队有4-1大胜波黑，而这个哥伦比亚有3-1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两个球队都有很好的防守和进攻能力，整体上攻防两端都比较均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球队是有很强烈的求胜欲望的，就是不会认为你比我强，我应该主动去拿到比赛的主动权，并且在90分钟之内我迅速的结束比赛。所以对于两个球队来说，我觉得都不会采取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这种策略，我觉得最多是可能是防守比较均衡，可能在开场或者说在上半场第一次补水时间这一段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会防守更重一点点，那么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下半段，他两个人的进攻就会慢慢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这场比赛变数要大于阿根廷对埃及，也就是说进球数的可能性我认为要更多于埃及对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答案。
0: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又看到这位朋友叫激情挑战，他发来的这条留言，李老师不许生气啊，他说你看听得头头是道，一看排名倒数。
2: 对，这很正常啊，我一点没关系。您说的很
0: 对，李老师是承让啊，让着这些晚辈、
2: 哎、也没有、
0: 啊、
2: 也没有
0: 啊，
2: 真实水平的体现。因为这个就跟足球比赛一样，如果说 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都能够不能获胜的话，我现在排名最后，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0: 你看，这就是打淘汰赛最需要的两个字，心态。
2: 对，
0: 心态你一定得好。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刚才也在算啊，就除了明天这两场比赛，因为明天两场比赛打完，还有一个什么节点呢？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2: 对
0: 吧？也就意味着八强全部产生。
2: 是。
0: 后面四分之一决赛有些已经对阵提前出来了，比如刚才我们分析的西班牙对比利时，还有法国对摩洛哥，还有挪威
2: 对
0: 英
2: 格兰。
0: 对。然后明天我们姑且啊，阿根廷对埃及的胜者，对瑞士对哥伦比亚的胜者。
2: 对。
0: 往往我们以前会讲每届世界杯什么叫大黑马，你起码得进八强。
2: 对。
0: 当然你要像94年的瑞士，你要像02年的韩国，那叫超级大黑马。
2: 是。
0: 今年看样子敢不敢说有超级大黑马？不敢说。但是你光看这个八强。摩洛哥虽然大家好像印象当中觉得他不算传统强队，人家世界排名可在前八，而且上一届也进了四强，也不能说人家是大黑马了。
2: 对，
0: 往下看，那无论是瑞士还是哥伦比亚进四强，包括挪威，这俩算黑马？
2: 挪威算一个黑马啊，挪威确实算一个黑马，因为挪威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跟前面那个八强相比的话，他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次数是最少的。那至于进到八强的次数，我没有统计啊，会不会是挪威的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个去听众朋友帮我查一下，我感觉应该是。那进入到四强，对于挪威，那就像上一届的摩洛哥一样，那是绝对的大黑马。当然，现在的挪威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认为非常有看点。一个主要是看哈兰德对哈雷凯恩这两大前锋杀手到底是能怎么样啊？但是呢，相比而言，挪威那边的。这个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三个帮除了厄德高以外啊，剩余的都不太是知名的这些球员，而英格兰这边几乎是都是啊世界级的名将。
0: 别忘了上一场打墨西哥，贝林厄姆也打出了史诗级的表现、啊，
2: 对
0: 吧？
2: 所以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好英格兰能够战胜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大概是这样一种判断。但是呢，从世界杯变得更加刺激、更加好看、更具有悬念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希望挪威能够战胜英格兰。
0: 嗯，好，还有朋友在猜进球数，说阿根廷3-0胜埃及，瑞士1-2哥伦比亚，那总进球数又相等喽？
2: 对，相等，那是王宇哲胜了嘛？
0: 啊，还有朋友说，个人感觉摩洛哥和瑞士能往前走，就是摩洛哥有自己的风格。你还别说，法国的摩洛哥这好像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翻版，
2: 是
0: 吧？当然上一届最终是法国队获胜了，这一届摩洛哥如果有机会在四分之一决赛报一下仇，这概率能有多大？
2: 我觉得概率30%吧。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现在综合各个层面的一些人士的综合看法，我认为对于法国和西班牙，大家认为是最全能的两支球队，几乎是找不到任何的短板啊。那么，所以法国对摩洛哥啊，我觉得法国队一定会把摩洛哥当成一个类似巴西啊、英格兰呀、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去认真的准备啊，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认真准备的话，那你就要比三条线各个位置上队员的能力，比整体的捏合等等，我觉得法国队还是要占优势一点点。因为我们看在最近的这几届比赛中，2018年俄罗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卡塔尔拿了亚军，是吧？那么现在应该说法国队这样的一种大赛的成绩，加上德尚又执教了法国队多年啊，好像应该是10年还是12年之久，所以对这支法国队的整体战术的打造已经是异常的成熟，将帅之间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间隙，大家都是非常的默契的，几乎是一个眼神就能知道的。而且现在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在队内中没有传出以往世界杯经常出现一个短板，就是球星之间的不和。
0: 好多朋友本来赛前盼着说谁跟谁吵，谁跟谁彼此瞧不上。
2: 对，这以往
0: 是。目前没见着吵啊。
2: 对，以往法国队历来会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球星说我出场时间少了、你把我提前换下来了什么的，没有这次出现任何这种情况。相反，法国队这边还经常有一些意外之举，就是允许一些球员的家属、亲戚、朋友、妻子、这个女朋友等等来前往探营，给予一定的探营时间，这样也是大大缓解了法国队球员的这种在大赛期间的这种心理的紧张。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各个方面能显出法国队赛场之内和赛场之外这种管理的模式更加成熟了。
0: 我特别期待什么呢？就是那半边场地，我们知道法国队左边有姆巴佩、有杜安、有巴尔克拉，
2: 对，
0: 摩洛哥右边有哈基米，所谓试衣位，对吧？
2: 对，
0: 那这个哈基米你要上来，你就要防着被法国队打你的身后。而这边同样，法国队左路如果 持球过多的话，哈基米有可能也会上来就要高位拼抢，就要打你的身后。
2: 嗯，
0: 这个互相捅这一侧，会不会特别就成就了法国队右路的登贝莱？
2: 有可能啊，登贝莱这场比赛预计就会出场了，伤养的也差不多了，是吧？那方亮形容的非常好，就是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一刀，哎，就在这种互相的这种深刺之中，就看看谁的防守的韧性更强，谁的进攻的矛更锐利。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倒不希望看到一个，比如一方面去主打一个防守反击，像巴拉圭打这个法国一样，那给法国队守的也是非常难受。
0: 其实防守反击四个字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防守怎么反击，尤其比如说配套的和裁判的表现和我们对足球规则的理解和认知是不是相应的符合大家的审美期待，这一点也很关键，
2: 是
0: 吧？你看意大利足球鼎盛时期那个防反那是艺术啊，对吧？
2: 没错，
0: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防反就你心惊肉跳，哎，裁判怎么还不给黄牌，裁判这下子要给牌这个还是看着足球嘛，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卫冕冠军的大赛底蕴还是硬优势，他在说阿根廷，说整体阵容攻防均衡，包括球星的大赛调整能力有目共睹。埃及虽然靠防反一路突围，但面对传控和终结能力都拉满的潘帕斯雄鹰很难守住九十分钟。他的预测是阿根廷2-0或者2-1顺利晋级。无论如何，到底是阿根廷还是埃及，那边瑞士或者哥伦比亚有没有希望再往前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黑马？明天对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明天晚上八强就会最终的决出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期待值的角度来讲，李老师会格外推荐大家关注哪一场未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当然先不考虑阿根廷和瑞士所在的那两组，
2: 那边还没有产生嘛？
0: 对，
2: 对吧？
0: 是挪威对英格兰吗？还是西班牙对比利时？
2: 我觉得比赛的质量更高的应该是法国对摩洛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强队之间的一个标准的强强对话。但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挪威对英格兰。
0: 对，大家可以数，
2: 对，
0: 哈兰德进几个，
2: 对对对，
0: 凯恩进几个，对吧？
2: 对，
0: 就这个时候，哪怕大家看球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认两个人总比认22个人要简单，而且这两个人一下子无论是招牌技术动作还是外形发誓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对于一些初步登堂入室的球迷来讲难度也比较低，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杯普及盘啊。总而言之，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推荐，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明天晚上会给大家揭晓八强。也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听众是激情挑战，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呢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成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画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电。
10: 声音的声音，没有摩托车都是音浪来袭。

0: 你要做的就是选择性的恋爱。真的妈的脸皮，活力调皮。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4: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5: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6: 我们摸每

0: 个狮子头，看哪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董亦菲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明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明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明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

0: 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1: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二十九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十比一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
1: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临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2: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就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街上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光。

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

0: 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后面还有一个影棚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他可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他没变老。
1: 但是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加油，我快到生日。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时时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新生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钟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

0: 第十，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六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一、第二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三到第五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六、第七讲述战争近况，第八到第十表达了她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面。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
11: 乐
12: 快
11: 乐
12: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
15: 八九一声八，
14: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5: HDFM
14: 八九一，为所有
15: 有梦想、
14: 有青春、
15: 有活力、
1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5: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16: 闪避开
5: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

0: 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3: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4: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3: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5: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3: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4: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生活很苦的。
3: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6: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4: 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把它找了，就完了。
3: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4: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不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

0: 中文词清啊，还有文言文中文，中文名就是各个国家的后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老师讲几句，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2: 我们有个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呢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3: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西南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4: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4: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5: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4: 上课和
5: 因此，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2: 万里长征持久了五朝共学，战主都横山相随，有战民的歌唱。
0: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6: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7: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

0: 19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风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风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1: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风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风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风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风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风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共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0: 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3: 将军，抗日吧！
4: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5: 民众的爱国之心
4: 好啊！
2: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4: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2: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2: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0: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 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九年的风雨兼程，八十九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茫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

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10%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鬼四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澎湃、毛泽东、韦

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阳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长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良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茹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10年久涝3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

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扑，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循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0.4%，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

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
如今仓廪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一耶那一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新安岭猎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肯的心。

1952年，东北师大音乐系为庆祝国庆节，决定编排少数民族大联唱。在此执教的王肯接到了为鄂伦春族白亚白嘎拉山写歌词的任务。由于这首歌的旋律比较平稳，他始终找不到创作方向。一筹莫展之际，5年前鄂伦春战士小莫铿锵而欢快的歌声突然浮现在他耳边，冲动之下，王肯赶忙到那首鄂伦春族舞曲里填上了新的歌词。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之后他将歌曲改名为鄂伦春小调。这首优美的歌曲一经问世，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并将鄂伦春这个大森林深处的民族带到世人面前。

0: 春族居住在广袤的新安岭大森林，世代以狩猎为生。黑龙江省级鄂伦春民族音乐传承人莫彩柱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他们都靠鄂伦春语口口相传，日常生活中歌声海纳百川。
1: 鄂伦春族吧，没有文字可以说或者是唱，那你就是听，特点这比较古老，好像洪荒年代那种感觉啊，传承下来这个曲调比较多，轻快的也有，慢速的也有。
0: 能歌善舞的鄂伦春人将诗歌、音乐、舞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鄂伦春民歌。
1: 现在也有添的新词儿，歌吧挺丰富，有表现狩猎场景的，有表现个人心情的，有农场生活的，有表现悲伤的，有表现喜乐的，有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心活动的。
0: 时至今日，鄂伦春民族早已不再仅仅以狩猎为生，但勤劳勇敢的鄂伦春人的故事却仍在歌声中世代流传。他们正直善良的天性以及对大自然的深深热爱之情，世世代代都温暖着无数人的心。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腾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这一代人可能会听的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是一个赋比兴的两种，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是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书文，编剧曹海林、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二集。
1: 啊，仲父先生，李大钊先生和你真是冒了很大风险。
2: 嗯，
1: 这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得之不易呀。
2: 是啊，共产党宣言原文是用德语写成的，思想深刻，字不代言，修辞精准有力，极富德语特色的韵律之美，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啊。我和少利子他们手头只有日文版和英文版，要转译难度非常之大，翻译者既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定的了解，又要精通日语和英语，更要有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少利子先生对我说啊，这些条件给予一身者，非你陈参一莫属。所以啊，这个翻译工作就拜托你了。
1: 仲父先生，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与重托。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

0: 1920年的腊月中旬，陈望道紧紧拎着装有共产党宣言的小皮箱，回到了他阔别5年的家乡义乌分水塘。4天的水路行程，江风凛冽，寒冷彻骨。然而，陈望道的心中却揣着一团火。
1: 大哥，哎，床板安好了啊！
2: 哎，大哥，这是你的被子。
1: 好，谢谢小弟小妹。
3: 好了，你们忙去吧啊！
2: 哎，好嘞。
3: 儿啊，
4: 哎妈，
3: 那新屋都给你收拾好了，干嘛你非要在这旧屋子里头打床铺啊？这屋子一直当柴房用，四处漏风啊。
4: 妈，家里人来人往的，太闹了，我搬到柴房躲个清静。
3: 哦。那好，回头我再去给你拿床垫被来，天冷下面要垫厚实点。
4: 谢谢妈。
5: 老大呀，啊，前村的那个郎中又来向你讨那个药方子来了，
4: 我马上写。
3: 什么药方啊？
5: 是这样的，郎中听说老大从日本给你寄来的那些药治好了你的病，哎呀，四乡八邻都传开了，郎中就想讨张药方子以备不时之需。
4: 爸，那都是西药，不是方子。
5: 他搞不懂西药的药名，你写一张给他。

0: 和老师再问。
1: 好。
2: 哎呦，老头子，
1: 嗯，
2: 他搞不懂，你搞得懂啊？
0: 他当然搞不懂，他儿子又没去日本留洋过。
1: 好了，爸，药名我都写在这里了，我给他送去啊。
0: 啊，不用，你给我就行了。你好好做你的学问。
1: 爸，
0: 嗯，
1: 儿子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
0: 哦，什么事啊？
1: 儿子想改个名字。
0: 改名字？怎么样？名字如毛发呀，受之父母。受之父母，你懂不懂？
1: 爸，毛发都可以剪掉，名字怎么就不能改？
0: 你看看，你这个犟脾气又来了。我刚才还在郎中面前夸你留洋长了学问，你现在可倒好，你又想起一出是一出。
2: 哎呀，老头子，儿子要改名字总有他的理由吧，你先听听他说为啥要改嘛。
0: 哎呀，你懂得什么？你再这么惯下去，我看他连陈姓都要改了。
2: 爸，儿啊，
1: 妈，
2: 你是不是你在杭州学堂闹的事儿官府还一直追着不放啊？
1: 不是的，妈，爸，孩儿曾立下报国之志，国不受欺，家不受穷。此番回来，我做的学问就是谋大众之幸福，寻光明之世界，孩儿改名以示立志。
0: 那你想改叫什么？
1: 我想改叫望道，希望的望，道路的道，望道二字合起来就是探索展望，为国为民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0: 老大呀，你寻什么道路我管不了，名字不能改。
1: 爸，
2: 这个老头子，你这个老爸呀就是嘴硬。
1: 妈，
2: 望道参议望道。
1: 妈，从今天起我就叫陈望道。
2: 儿子，你叫啥名儿？你都是妈的好儿子。
1: 妈，
3: 快西沉了，把八仙桌放到屋檐下，准备谢年。
4: 好的。
3: 哎，你们几个小的，先去厨房把三茶六酒端来，放在桌子上啊。再把馒头、红果、斋米端出来。哎，肉桶我来拿。
4: 外公，肉桶上的筷子我来看。
3: 你那么小小的年纪，知道差在哪儿啊？不要插错了哟。
4: 是插猪头上吗？哎，是插那只公鸡上，那叫口福，是吧，外公？
2: 老头子，你把那几串大粽送给门口唱道情的，哎，再给点大洋啊。
4: 外婆，我去送。
1: 何大力家，妈，我去看看。
2: 哎，去吧。
5: 妈，扔下大力和他妹妹，他怎么活呀？
6: 哎呀，可怜呀！年关，真是个要命的关呐。
7: 新孩子的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呀。
1: 大力，怎么回事啊？啊？
8: 先生，我爸，
1: 大力，为什么呀？
8: 昨天 金财主来家里讨债，七算八算，我们一年到头给他种地干活，欠的债反倒越滚越多了。我爸叹了一夜的气，还说他拖累了我们，天没亮就出门了。谁知道就跳水塘了。
9: 大姐，
10: 你说都民国了吗？这他妈照样逼死人，什么糗事？
9: 谁逼死他了？
11: 凡事都讲个理数，
12: 到年关我跟他算算账，一没打他，二没逼他，我要回自己的钱，错了吧？
13: 金香音，你的阎王账还有完没完？
12: 哟，陈家老大也在。哎呦，多年不见，莫不是又回来砸财神了？没事儿，砸啊，你砸，你砸一个我素一个。哎，我倒想问问陈家老大，当年你砸了我的财神，是让小老饼家发财了呢，还是让我金香音家破财了呢？
13: 大先生，你学问多，我求你，求你为我爸讨个说法吧。
12: 讨什么说法？你们家欠了我的钱，一笔是一笔，清清楚楚，这官司打到天边我都不怕。
13: 行了，金香音，你这个不合理的天下迟早要被打翻。好了，乡亲们，我们大伙一起帮帮忙，先帮大力把他爸的后事料理了。来，
12: 哎，这就对了，多做善事，少砸财神。哼，还想砸天下？
13: 早晚砸你的天下！
14: 夜深了，陈浪道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悲愤交加，心如潮涌。脑海中不断响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1: 社会最下层的无产阶级，若不把官僚社会压在上层的全部抛出九霄云外，自己是不会翻身上达的。
14: 仿佛有一股力量推动着陈望道夜以继日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他要把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作强大武器，荡涤社会的一切不公平，迎来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崭新世界。整个正月里，陈望道都在柴房中紧张地工作着，他时而斟酌着诵读，时而翻阅着日文和英文词典，花了平时译稿的几倍时间，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
15: 一個の怪物が良さを徘徊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共産主義の怪物です。
16: 陈家老大这次回来奇怪得很呐，年貌不备，亲戚们不走，整天关在柴房，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6: 哎呀，
16: 这是什么？
6: 我听说啊，他在杭州犯事情了。
16: 什么事？
6: 犯什么事？哎呀，学校闹事啊，官府追查，给开除了。
16: 不会吧？别说了，别说了。就算犯了天大的错，年总是要过的嘛，是不是？
6: 是啊，
16: 不行，我们得进去开导开导这孩子，别在柴房里出了什么事情了。
17: 真的，要走
16: 走
17: 走
16: 走
17: 走
16: 走
17: 走
16: 走。
18: 哎呦，都站在外面干什么呀？在下着雪呢。哎呀，大姑、大姨、二大伯，快到堂屋去吃粽子吧。
16: 好好好，
18: 走走走。来来来，
16: 哎，好好好好。哎，大嫂啊，老大在柴房里干什么呢？
6: 对呀、
18: 我儿子在里边做大学问呢。
6: 大学问？
16: 学问呢？
19: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16: 哎呦，什么怪物？
6: 怪物？
16: 怪物了呢？
6: 什么怪物啊？
16: 不会是魔怔症？
6: 对呀、就是。
18: 哎呦，别瞎说，我儿子在做学问呢。哎呀，你们快去堂屋坐吧啊！快去大堂。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呀，做什么去？
2: 就是。儿子。
0: 哎，妈。
2: 下雪了。哎呦，这炭火盆都凉了，你也不晓得加炭。
0: 哦，难怪这么冷啊。
2: 这孩子，你一头扎进学问里头去呀、啊，别的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来，妈给你拿了几个粽子，
0: 哎呀，
2: 还有红糖，
0: 太好了。妈，儿在日本就天天想吃你包的粽子。
2: 那好啊，你回到家里头想吃多少，妈就给你包多少。
0: 谢谢妈。
2: 来。妈给你往火盆里头啊再添点炭。
0: 嗯。
2: 儿子、啊、
0: 妈，
2: 你知道妈包粽子的窍门是什么吗？
0: 你说。
2: 这包粽子啊，米要压得实，粽叶壳要裹得紧，绳子要扎得牢。米啊越团得紧，蒸热了就越能粘在一起，有嚼劲儿。你那个香味呢，也就全出来了。吃的时候呢，再蘸上点红糖，嘿嘿嘿，不甜才怪呢。哎呀，家也一样啊，你们兄弟姐妹就像包粽子的一颗一颗的米。我要把你们团得紧紧的，才会有家的味道。家不散，日子就会过得甜。我手上包着粽子，心里呀，就想着你们，所以呢，这粽子就好吃，是不是啊？
0: 嗯，妈包的粽子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哎，对了，妈。你刚才说我们几个就像包粽子的米？
2: 对呀。
0: 哎呀妈，你包粽子的窍门真是门学问啊，对我很有帮助。
2: 哟，你做的都是大学问，我哪里帮得上忙啊。
0: 哎妈，我做的这个学问啊，就是把一颗一颗的米团拢起来包起来。
2: 哟，包粽子一样，
0: 一样啊。哦，只是我要包的这个米更多，粽子更大。
2: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大也好，小也罢吧。粽子要趁热吃。来来来来来，来，妈给你剥皮啊。
0: 哦。
3: Poland Talents 日文版翻译成平民、普通人。Prochoice 这是资本家的意思。日文版翻译成绅士，这么翻译容易让人造成误解啊。嗯，应该把
4: Proletarian Talents
3: 翻译成无产者，是不是更好些呢？对，那
4: Bourgeois
3: 就可以翻作有产者。
4: The Proletarian Talent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nce.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2: 儿啊，你叽里咕噜的在念什么呢？
0: 哦，妈，这是书里的一句话。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2: 全世界？
0: 嗯。
2: 哎呦，那你做的学问果然是大。难怪这些天都熬到很晚。哎呀，儿子，快把粽子吃了啊。
0: 好、哦。
2: 盘子我待会儿过来收啊。
0: 嗯，好。
2: 哎哎，吃粽子要记得蘸红糖哦。
0: 嗯，
2: 哎，
0: 记得了啊。嗯。

0: 陈望道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翻译工作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他的脑海中时不时闪现出过往的一些场景，加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1: 一粒一粒的米，如同何大力这样千千万万个社会最下层的无产者，只有把他们紧紧团在一起，才能不受欺不受辱，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真理呀。
2: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3: 儿啊。
1: 妈。
3: 你还没休息啊？
1: 嗯。
3: 粽子吃了吗？
1: 吃了吃了。
3: 好吃吧？
1: 好吃。
3: 哎呦儿子。
1: 嗯。
3: 你的嘴怎么了？
1: 我的嘴怎么了？啊？
3: 一嘴的墨汁。
1: 哎呀妈，我把墨汁给当成红糖蘸了，你这
3: 来，妈给你擦，妈给你擦啊。哎呦我这个傻儿子，哪有你这么用功的呀，沾着墨水吃粽子。什么味道啊？
1: 甜。
3: 甜。
1: 妈包的粽子不管蘸什么都甜，非常甜。
3: 哎呀好了好了，快睡吧。
1: 哎，
3: 再不睡呀天都快亮了。
1: 知道了妈，你先睡吧啊。
2: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4: 韩国的劳动者，团结세요！韩国的劳动者，团结세요！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一句是全书的结尾，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就这样翻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对，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这是马克思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的战斗口号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

0: 道拉开木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此时东面山顶上微露霞光，他走到柴房外空地上，摆开架势，打出一套连贯拳，虎虎生风。
1: 陈先生电报
2: 来了，邮差，哪儿的电报？
1: 上海。
2: 上海。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二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妹，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铎、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吴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

赵彩璐、方五维，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没人想吃，那么现在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6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有类似的住院体验，认为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医护人员，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
0: 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相对的资源比较紧张，人手也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效率和舒适。
1: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不管是医院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准确来说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治病没有绝对的舒适，是护理也难免有琐碎的打扰，彼此多一点理解、包容和体谅，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加墨世界杯今天产生了2至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6: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6: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8分1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

0: 改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笑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相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回去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里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里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八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1/4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1: 好的，月期。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 C 哥、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米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 这股倔劲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页，咱们明天再见了。

0: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啊来出一道题，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一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乐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快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8分之1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6分之1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8分之1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6: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7: 我是李哥，这2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 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九十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九十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1: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来听听。
9: 两场九十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九十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九十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九十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1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眼玲。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3: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2: 对，
3: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2: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买方都想少花点，
3: 人之常情嘛。
2: 啊，
3: 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
2: 嗯，
3: 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2: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
3: 嗯，
2: 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

0: 类心理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嘉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0: 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2: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了。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3: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4: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5: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兼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6: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 我们都是提倡滴灌，应对增加的。

0: 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地瓜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2: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又小米椒，又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业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0: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极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4: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防应急管理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6: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5: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6: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7: 嗯，
6: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5: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

0: 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1/3。当时这个就是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茂阳。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厂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厂。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了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理清障作业，因为清理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2: 反正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发哈，这个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3: 网友提到的这个 邓溪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
2: 好的，谭震。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5: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7: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10: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7、80公里、1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9: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10: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那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 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

0: 题了。这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无人机作战的应对之道。
0: 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
1: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那么乌克兰是否能够利用无人机这种非对称打击掌控俄乌局势走向？邵永玲认为，
0: 这种非对称打击呢，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0: 2026年的暑期到了，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那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是不少家庭让孩子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亲身体验的一种新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1: 嗯，美丽的小兴安岭，当然就是小兴安岭了。在炎炎当全国各地高温卷出新高度的时候，小兴安岭却是藏于山林间的天然避暑秘境。像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光照充足，平均气温却只有22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很凉爽了。
0: 嗯。草原里面写到的到处翠色欲流，青青流入云际。7到8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进入到炎热的巅峰期，体感也很舒适，是非常好的避暑纳凉的地方。拂面的微风当中，那都带着青草的香气。
1: 葡萄沟里的葡萄沟坐落于新疆吐鲁番，每年7月葡萄迎来最佳的采摘季，空气当中满满都是鲜果的清甜，带着孩子在葡萄长廊漫步，感受田园风情，让书本里鲜活的文字化作舌尖甜润的滋味。
0: 这样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跟着登鹳雀楼去山西永济极目山河，尽览千里风光；
1: 比如说跟着赵州桥去河北赵县宁瞻古桥如画，品读古建匠心；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庐山遥观飞瀑直下，尽赏这个山水奇绝；跟着望洞庭去湖南洞庭湖，寄情天水一色，泛舟烟波湖畔。
0: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原本苦恼去哪儿的目的地，在语文课本的加持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林业大脚，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自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4: 嗯，
3: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3: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2: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3: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 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有网友发图说，衡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0: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1: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4: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1: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4: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1: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4: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那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4: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嗯，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4: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5: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听说过菰米吗？菰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1: 说菰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菰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0: 现在国内售卖的菰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元。那么国产菰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菰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菰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菰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0: 推行菰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菰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菰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6: 大家晚上好。
0: 菰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菰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6: 那我们要认识菰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菰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菰，它俗称呢也叫菰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菰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菰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菰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菰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菰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菰粮或者是雕胡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菰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胡其实就是指菰米。那菰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菰它是归属于稻族菰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菰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菰和水稻 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菇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7: 嗯，是。说到这菇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
0: 嗯，
7: 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0: 挺长哈。
7: 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
0: 嗯，
7: 然后好像菇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
0: 嗯，
7: 然后咱们要说这菇米呢，它古代叫雕壶。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它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它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到最后，说明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6: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菇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菇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
0: 嗯，
6: 那又由于呢，菇的蝇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菇米颗粒，其实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它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它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菇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菇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菇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菇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菇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菇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0: 嗯，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6: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菇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菇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 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
7: 嗯，
6: 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0: 嗯，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7: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啊，
0: 对，
7: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6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而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6: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焦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是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

0: 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菇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菇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菇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种植的时候添加菇黑粉菌。
1: 嗯，
0: 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以携带菇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呢被菇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菇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种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菇小苗它自带的就有菇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菇黑粉菌。因为如像菇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菇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硬胶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胶还有灰胶的一个产生。
2: 嗯，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的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菇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菇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
2: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菇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菇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菇米跟国内的菇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0: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菇米，它们是属于同属一种的一个亲戚。
1: 嗯，
0: 因为菇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四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菇，那另外三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包括沼生菇，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菇，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菇，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菇的一个影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菇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

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谷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谷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谷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2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谷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做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落粒的这个品种，把它从末位的一个六谷末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田地里，在我们就是说不与主粮争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

0: 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谷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1: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谷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谷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哎，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谷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2: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古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古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谷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谷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谷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谷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谷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谷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谷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那我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0: 那现在谷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2: 因为中国谷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谷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 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

0: 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菇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民。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菇米，当我们收完菇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菇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与主地主粮争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菇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菇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菇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0: 就是菇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菇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部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蝇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菇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蝇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菇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个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菇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菇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一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菇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它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菇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呀，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菇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菇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好的。

0: 那关于谷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城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四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止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应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3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全区有超过300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制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2: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谷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

0: 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谷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钱安龙老师。钱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
0: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1: 在我看来的话，就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但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园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谷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2: 是从位列先秦六古的餐桌常客啊，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谷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0: 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钱安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4: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4: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5: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 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说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4: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5: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是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4: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5: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一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2: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9: 北京时间三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

0: 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情况。
1: 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溃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亮作业。那清亮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的呀，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工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

0: 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2: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3: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4: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4: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5: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6: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 它承载了整个

0: 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0: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5: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自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 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3: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5: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3: 嗯，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6: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 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

0: 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4: 和一起路过，
5: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6: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7: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8: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9: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即行，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统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

0: 七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地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地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洪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2: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妖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 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妖风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妖风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妖风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妖风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19.35%，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11.2%。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4: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4: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倒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4: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

0: 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新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0: 包括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三物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舒服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 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需要送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如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北京时间4点整。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

0: 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明德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2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了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10比1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
0: 今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2: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在此进行轰炸。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

0: 眼儿就窜出去了一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1: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留

0: 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影棚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那他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那他没变老。
1: 但是看到这些信的内容，你那些爱太真挚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所占有，我看到胜利。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时时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向前六百，前进五千，六百零五米。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 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忠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忠。

0: 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忠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忠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

0: 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1: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3: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波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波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4: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3: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

0: 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有一家就改成茅草房，这么说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是很苦的。
0: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把它找了，就完了。
0: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不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作为像读书的人的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州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0: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国立有个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
3: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西南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4: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4: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5: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4: 因此呢，
5: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

0: 人去触摸的。
1: 上课和
0: 新课，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2: 万里长征只有了五洲共学，赞助都横山湘水，人生命变歌曲。
3: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3: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5: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以封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6: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他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2: 暂停打的这么多大刀啊，都是当年29军。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使用的大刀，这刀头都是这头尖阔刀头，重护手，这护手都是用来铜制的，刀把呢一般在20厘米左右，它既可以一个手砍，一个是双手劈。
3: 射射，
2: 刀身长，一般的刀呢都在呢80厘米至1米左右。刀的正反两面都有两道喷血袍，咱们看这把大刀，这还写个字，忠心报国的忠字，这个地方还有痕迹，就是当时看柜子，这已经变形了，破了，看柜子的时候留下的痕迹。这大刀呢，它在我们长城抗战，它显出了我们的威风，用冷兵器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4: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5: 将军，抗日吧！
6: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用户咱们29军保卫华北，用户您抗日，
7: 民众的爱国之心
6: 好啊。
4: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6: 同志们，国共两大紧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4: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4: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8: 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旗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啊，当大家唱到结尾，总是会齐声的加上一句啊，很高昂有力的呼喊，冲啊杀。最初的这个歌词里是没有的，麦欣呢渐渐的也明白，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呢，其实是全民族共同的愤怒的呼声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的一声号令，
1: 直接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情绪，激发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氛围。
2: 这首歌创作以后呢，它不仅鼓舞了我们中国的抗战斗志，它也鼓舞了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抗战斗志。
0: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4: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城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

0: 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茫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叶青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

四句戏。起锦沼，舔七情，五云三尽，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锦。指头上黄鹂娇，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出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一群鹅亮相了，他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小姐快来呀。一群鹅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一群鹅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群鹅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祖师弟，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今天这戏不好演嘞。一群鹅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者，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冤气堂堂反浅张，取四弟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引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省省念陪郎，红梅华夏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一身碎似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唱，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醒曰灿丹凤撸梁。当一群鹅唱道但不知裴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

0: 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叶晴娥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乘着盈盈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叶晴娥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的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叶晴娥跟前，把叶晴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叶晴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她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叶晴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叶晴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叶晴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他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他别坐下，说地上脏，但他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叶晴娥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叶晴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的喊叫说，
1: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叶晴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兵。叶晴娥就想着，刘洪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临走那几天，刘洪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

0: 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兵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他，他胳膊一筛，刘洪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洪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

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

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电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今日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故称为小暑。小暑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经济开发区多点发力，攻坚突破，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年初以来，经济开发区紧扣全市1321信贷产业体系和四个定位战略部署，全力实施1165攻坚行动，保持双征姿态，激活双化动能，牢牢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产业集聚主战场职责，围绕开放型区、发展强区、创新活区、共赢荣区工作路径，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4: 在坚持招商为先、项目为王的工作思路引领下，经济开发区不断拓宽招商路径，综合运用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上门招商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外出对接洽谈，先后赴南昌、金华、乐山、宣城等地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经贸活动26次，梳理有效项目线索32条，企业人脉信息75条，目前已落地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3.4亿元，重点跟踪推进意向项目10个，总投资11.55亿元，项目储备持续扩容。对照全市1135发展思路，经济开发区分类推进续建、新建、储备及重点项目，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落实领导包保机制，搭建全周期管理加全要素保障加全流程服务工作体系，建立项目进度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施工。当前在建重点项目9个，总投资8.5亿元，其中有机废弃物项目加快手续办理与场地平整，预计8月初动工，年产10万吨白桦树枝产业园同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调试，7月底竣工投产。餐厨垃圾绿色循环处理项目加紧完善前期手续，计划9月底集中开工，项目建设整体有序推进。依托在建投产项目，经济开发区建立动态监测、精准施策、要素保障、服务赋能4位一体工作机制，优化三竹两辅产业布局，农副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3大主导产业集聚度提升至75%以上，机械制造、医药健康配套产业同步提档升级，筑牢经济增长支撑， 一至五月，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实现10亿元，产业提质效果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态势平稳向好。优质营商环境是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开发区坚守服务无止境，永远在路上，企业有事马上办工作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渠道，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擦亮落户开发区办事不犯愁服务品牌，累计走访企业109户次，协调解决生产经营各类难题35件，问题办结率、企业满意度均达100%，以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7月6号，我市开展中小学家校共读、悦享书香阅读成果展演活动，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夯实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副市长景年瑞、市政协副主席苏涛参加活动。活动以情景剧《一卷开悟照古今》精彩开场，舞台演绎充分展现经典阅读魅力。展演环节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分别开展阅读竞赛，小学组分为学生单人阅读与亲子共读两大板块，设置成语接龙、知识抢答题等，将化典本地历史、红色抗联文化相关内容巧妙融入，让学生在比拼中了解家乡文化，铭记红色历史。初中组聚焦师生共读成果比拼，参赛教师围绕经典书目赏析，引导学生畅谈阅读收获与感悟，生动呈现师生同读共研良好风貌。高中组以学生单人阅读竞赛为主，比拼内容涵盖古诗词《飞花令》、成语典故现场解读，充分展现青少年深厚的文学积淀与深度阅读思考能力。
5: 有幸登上本次展演舞台，分享我的阅读收获。平日里我常与父母共同交流，也乐于和师长同窗探讨书中的感悟。此次展演活动对于我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历练，也让我收获了许多高效的阅读思路，往后我仍会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
6: 本次竞赛呢，是市教育局落地全民阅读、深化家校共育的一个重要举措。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地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借助家校共读，涵养优良家风，以书香陪伴青少年健康稳步的成长。
3: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归集、乡镇集中暂存、县级

0: 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
1: 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共建城乡家园、共树文明新风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共建美丽宜居家园。近日，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地下空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面对模拟突发险情，该社区快速抢险、科学处置，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为防汛救灾奠定坚实基础。近日连续降雨，化郊乡友谊村、关门喇子村、兴林村等村屯道路出现路基损坏，道路淤泥积聚，影响群众出行。化郊乡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实现道路快速畅通。
2: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一到，盛夏高温来袭，一年里最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如约而至。居民用电用气用火量剧增，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安全不容忽视。
1: 一、家电避暑，杜绝电器火灾。高温天气，空调、冷风机、冰箱昼夜不停，切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避免线路过载。定期检查空调外机与散热口，切勿堆放纸箱、绿植，也不要用防尘布遮挡，避免阻碍散热。老旧电线开裂插头及时更换，人离家务必关停非必要电器电源。二、驱蚊用品远离热源，谨防引燃。蚊香切勿紧贴窗帘、床单、纸箱摆放，睡前应熄灭。花露水喷雾杀虫剂内含酒精，不要靠近灶台、插座，明火喷洒，存放于阴凉避光处，避免阳光直晒。三、厨房防火，勤查燃气管线。夏季高温易造成燃气软管软化老化，每日用完燃气关闭阀门，定期查看软管有无开裂漏气。灶台周边不堆放食用油、塑料袋等易燃杂物，油锅起火可盖上锅盖窒息灭火，严禁泼水。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继位，着手办两件事情，一个是招揽人才，二一个他惦着怎么样去解决匈奴问题。相对而言，解决匈奴问题那是一个漫长的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是招揽人才可以通过国家手段尽快实现呢。一道命令下去，各地都给他推荐。这汉武帝呢，本身又喜欢文学，尤其喜欢看那些文理通畅、辞藻丰富的文章。他这诏书一发下去，各地都推荐那文化人，有神童的，有文豪，只要是文章。

写的好，就往上报吧。被选上送到朝廷里来的就100多人呢、啊。各地就选这么点人，他不能选几个来几个呀，这来往道上吃饭住宿这都得花钱呢。那今天话讲也得经过一个大范围的海选，挑拣之后送到汉武帝的面前，到京城来。汉武帝告诉他们都写篇文章吧。写什么呀？不能任由发挥了，这是命题考试，无外乎治理天下，你们都去想想这个问题。时间是一整天。哎呦，这些人才思敏捷，大概刚过了半天的功夫，陆陆续续都交卷了。汉武帝认认真真一篇一篇的看，看了半天都摇摇头。汉武帝觉得大多数这都是泛泛之辈呀、啊，写的很一般呐。哎，他发现有一篇写的不错，这篇文章谁写的呀？一看那名字，是董仲舒。这董仲舒啊，汉武帝听人提过，知道这是广川人，是研究春秋的专家。春秋那不是孔子写的吗？好些人都在研读春秋，董仲舒是颇有心得呀。广川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境内啊。董仲舒教了很多学生，说是挺有成绩的这么一位。哦，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汉武帝重新又读了这么两遍，是好，把他找来吧。特别召见这董仲舒，一谈呢、啊，君臣二人谈得很投机。那这样，你再给我写两篇吧。汉武帝又重新命了题，这董仲舒连考试那篇带后补这两篇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都写的什么内容啊？还是关于治理天下的呀。他跟汉武帝建议，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能说全靠着刑法，而应该靠着文教，用仁义礼乐去教化万民，这才能使正气上升，把邪气压下去啊。当然就没有人犯法作乱了，就好像那美玉一样，最初那玉石你得仔细的打磨，要不然那老包着一层石头皮儿，那个变不成精美玉器呀。朝廷要搜罗人才，广纳贤良，那更需要去培养这些贤良。要培养人才，你就得有专门的教人读书的地儿，你得办学。天下统一了，应该好好去教化万民，培养人才，这就必须有一套统一的理论。什么理论呢？你比如说一个老师有一个说法，一万个老师有一万个说法，那大伙跟谁学呀？这么一来就让人无所适从。所以董仲舒建议，除了孔子的学说以外，别的学说一律禁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董仲舒提倡尊儒，这一点别说，汉武帝觉得挺有道理，因为董仲舒这么一建议，就等于天下思想都可以一致了，法度明确，老百姓也就知道怎么去遵守了。挺合乎自己的心思，汉武帝很赞同。就这样特意在一次早朝上把董仲舒夸奖了这么一番。夸完董仲舒之后，汉武帝下了一道旨意，董爱卿去江都做相国吧。啊，董仲舒愣了，满朝文武都愣了，看着这位十八九岁的少年天子，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哦，这么夸奖，这么要重用，哦，合着打发到外地去了。江都那是汉景帝的儿子刘飞的封国，到江都去做相国，那就是辅助刘飞啊。这刘飞跟汉武帝是一个父亲的哥俩，同父异母。刘飞比汉武帝

0: 两个人虽是弟兄之情，但有君臣之别。如果真欣赏董仲舒的话，那汉武帝应该把他留在跟前啊，怎么送他那同父异母哥哥那去了？谁也没敢问，董仲舒自己也纳闷，又不敢不答应遵旨。就这么，董仲舒稀里糊涂的奔了江都了。好些见风使舵、一肚子鬼心眼的大臣们还琢磨呢，甭问呢，这一次儒家学说将大行其道啊！董仲舒写那东西，陛下也给我们念了啊，陛下也称赞董仲舒了，那儒学应该吃香了。那董仲舒怎么跑那么老远？有聪明的，那万一朝中有人反对，要诬告他暗害他呢，所以把他支远点，这兴许是陛下要保护他。说的还真有道理，汉武帝真就这么想。可是怎么能让这儒学大行其道呢？有丞相魏婉给上了个奏章啊，他告诉汉武帝，各地送来的贤良哪家哪派的都有，有法家的，有纵横家的，好些人只是夸夸其谈，不能治理国家，反倒会扰乱视听，应当一律不用。用谁呀？把儒家那几位留下来吧，有公孙弘、庄仲这几位儒生都留在朝中任职。汉武帝为什么把董仲舒送那么远呢？他有他的为难之处，因为现在朝中他的奶奶窦太后，人家是信奉黄老之术，讲究无为而治，你这提倡儒家怎么行啊？所以他让董仲舒走得远远的。反过来呢，他也得招留一批儒生作为后备力量。他听说窦婴、田汾都属于儒家这一派的，就把他们先重用起来，一点点充实朝中儒学派的势力。那位老丞相魏婉上年纪了，就免职了吧，拜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一文一武换上儒家学派了。窦婴跟田汾做的可是朝廷上数一数二的大官，他们又推荐了几个儒生给汉武帝。汉武帝用代国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用王臧做郎中令，这二位马上奏请汉武帝设立明堂。什么叫明堂啊？古时候封禅泰山，祭祀祖先都得盖这明堂，祭祖祭天地专用的。汉武帝就吩咐他们依照古代的制度先画个草图吧，这明堂都什么样的。这二位又推荐了一位老儒生，是他们俩老师，叫申公。哎呦，这申公可有名，汉武帝早知道申公是当时的儒学大成之者，打算用重礼把这申老先生请来。这申公年纪不小了，八十好几了。申公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汉高祖刘邦，后来呢他还做过楚国的大臣，为了反对楚王刘须谋反，他受过刑罚，那不是七国之乱吗，他吃过挂烙，受完罚之后回到鲁国本地了，辞官不做，专门讲学，教授了1000多名弟子呢。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不乐意出门，可汉武帝又是派车，又是花钱，又是送特产，又是给写条幅，好吗？不知道怎么夸好了，您就得来一趟。就这样，申公跟着到了长安了。汉武帝很尊敬，请教申公如何治理天下。申公申老先生一看，这皇帝弱冠之年，这还没有定性呢，好高骛远，兴许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别太认真。他很含糊，陛下，治理天下不在乎多说话，关键看如何为之，你行动上怎么样很重要。就说了这么一句，不吭声了。汉武帝那还等着呢，这也没有下文，算了吧。这申老先生等了半天，他还等汉武帝问呢，你不明白你问我呀， 皇上也没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合着就这一句话算一次问答呀。他的那俩学生赵婉跟王臧在外边还等着呢，老师这脾气怎么这么怪，我们进去夸夸其谈啊，侃侃而说，这恨不得把皇上给说住了，您二位睡着了怎么着，也不敢进去，敢等申公出来，两个人向他请教明堂制度是怎么回事，怎么去修建明堂。申公笑了笑，哼，也没再多说话，没搭理这俩学生。俩人一看老师这脾气太怪了，过几天再说吧。王臧瞪了瞪赵婉的衣角，什么意思啊，少说两句吧，兴许老师也不清楚，回去再翻翻书查查资料什么的，过两天再问吧。过两天大祸临头了，怎么回事，太皇太后窦氏夫人她一直是信奉黄老之术啊，要不汉武帝怎么会害怕他的势力把董仲舒支到江都去呢？但最近这些日子汉武帝重用儒生，还是让这位老奶奶听说了，可把窦太后气坏了，她很不高兴。别的事情可以交给少年天子去办，你要是冒犯黄老之术，我可怎么也不答应。那位说，什么叫黄老之术啊？其实这黄老之术都来源于老子的学说。战国中后期的时候，道家分为两大支派，一派是老庄学派，崇尚是追求人生处世的最高境界，另一派就是黄老学派，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搓明法之要。什么意思，要吸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等吧，是诸家之长，综合他们的优点介入到社会政治之中，来去关照整个社会国家的安定与清静。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是无为的目的其实是无所不为，汉初以来一直是这么一种治国观点。现在这位窦太后就特别反感这汉武帝，你干嘛好好的提倡儒家呀，他认为儒家都是夸夸其谈，没有什么实际功用，就除了在那辩论有本事，说的都是空洞的道理。窦太后这么一发火，汉武帝还真害怕了，他敢于冒犯窦太后最信仰的皇帝老子的学说黄老之术，这就等于是冒犯了窦太后啊。窦太后当然不答应了，他先把儒家的道理批了一个一文不值啊，什么叫赵婉，哪儿的王臧啊，你看看这都是只会说空话不会干活的帮闲儿，好嘛，该帮闲的了，这可把这二位儒生气坏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就帮闲儿了，何在这棒吃棒喝呀。他们上了一个奏章，建议汉武帝按照古时规矩，妇女不得干预朝政啊，现在皇上已经亲自治理天下了，你怎么什么事都不能自己做主，还要问这位东宫老奶奶呀。东宫啊，太皇太后现在住在长乐宫，在东边啊。汉武帝一看问的是对，可没法回答呀，没有这老奶奶自己还当不了皇帝呢。这事儿让这太皇太后窦奶奶又知道了，呵，把窦奶奶这活可斗上来，马上命人去把刘彻给我找来，当面数了这汉武帝，你用人用的可真好啊，这赵婉王臧是怎么样的儒生啊，我看他们学问不大，挑拨离间倒有专长，你自己目无长辈还不够，怎么还招来这样一批人反对我，居然说我干预你这皇帝治理天下，这是藐视孝道，诱惑君王，要把你变成一个不孝的子孙，你还想包庇他们吗？啊，汉武帝可真怕这奶奶，我哪敢呢，我万万没有这么想，只是因为窦婴丞相跟田汾太尉都说他们有才能，所以我才用他呢。啊， 道太后一听，哦，窦婴、田汾都说他们有本领啊。是啊，他们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嘛，老太太一发脾气，什么叫侄子呀？啊，什么叫太尉呀？一通卷呢、啊、告诉你，你要是还算我的孙子，你就赶快把赵婉王臧下到监狱之中，把窦婴、田汾免职。好嘛，这真叫威严，汉武帝真就按着他说的去办了。虽然是这圣旨由皇帝往下发，实际这不是老太后的意思吗？汉武帝到底年轻，祖母的势力太大了，他不敢违背，马上把那两位新招来的儒生赵婉王臧的官职是一撸到底呀、啊、先到监狱里听候发落吧。汉武帝怎么想，等奶奶这脾气过劲儿之后，他再偷偷把这俩放出来。可他万万没想到，我这老太太这轴劲上来了，窦太后死活不放口啊。那两个怎么样了？如何处置啊？他没事他就问，非把这两位当妖孽给斩了不可，必须得办了死罪。那窦婴、田汾还当着宰相，还当着太尉吗？哎呀，汉武帝一看，看来这回得全换呐，马上下旨把窦婴、田汾免职啊。这长期没结果，老也不放人，窦婴、田汾还好点，沾着皇亲了。可怜那俩儒生赵婉王臧，他们在狱中绝望了，本以为皇帝能站在自己这边替他们说话，可没想到皇上也不敢露面。算了，两个人很懂事儿，也别为难当今圣上。这两位儒生在狱中自尽了。这会儿窦婴、田汾虽然被免职了，沾着皇亲了，所以两个人倒无性命之忧。那两位儒生的老师申公、申先生呢？申先生有造化，一个年纪高了，二一个也没给汉武帝说多少内容啊，不就那个少说话多办事儿，就提醒这么一句，抓不着他的把柄。申公告老还乡，不说还盖什么明堂建学校吗？算了吧，谁也管不了了。一场风波这算告一段落。这太皇太后窦氏是真有主意啊，他最讨厌儒生，他看得起的是什么人呢？看得起是那个话少、低下头来认真做事的人。现在得好好教育教育汉武帝了，没事的时候就把这小皇帝又找来了。刘彻啊，你现在可是一国之尊呐、啊、儒生他们只知道外表，只知道把文章要写好，念出来好听，可不是治国的能臣。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治国的能臣。你知道万旦君吗？人家这一家子可都不善于吹嘘自己，一向老老实实为国尽忠做事，要用也得用万旦君这样的人呐。老太太提着万旦君是谁呀？这可是当时的名人，万旦君是他的外号，此人姓石，叫石粪，捡大粪的，不是那概念，石头的石，奋斗的奋。这万旦君是怎么回事啊？感情这石粪从15岁的时候就伺候汉高祖，历经汉惠帝、吕后、汉文、汉景，这好些年了，他一直在做官。但这人没多大学问，就是忠厚老实，做事小心谨慎。他那儿子也都随他，4个儿子都很朴实。在汉景帝的时候，石奋还有他这4个儿子爷儿5个都做了官，每个人的俸禄是2000担粮食，当时发的工资就按粮食算呢。5个人做官，2×5=10，这不10000担吗？由此这石奋有了这么一个外号，叫万旦君。太皇太后反对儒家，今天特意提出这万旦君来，主要表扬他做事认真，不善于自我吹嘘，是喜欢这样的老实人，所以在汉武帝面前表扬石奋一家呀。汉武帝真上了心了。这事之后派人去查查，一查呀，感情石奋已经退休了， 他的大儿子石建头发都白了，小儿子石庆是正在壮年，二儿子三儿子已经去世了，现在就剩爷仨了，当官的就俩。汉武帝把他的大儿子石建封为郎中令，石庆作为内史，内史就是治理京城的官，后来也有管他叫京兆尹的，这算重用啊。老太后保荐吗？郎中令石建每隔五六天就看一回父亲，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他自己偷偷拿过去洗完了，交给底下人，告诉别说是我洗的，孝顺吗？这很让汉武帝感动啊。就连这石建自己看公文的时候，有时候都很仔细，哪位写那马，凡写那马底下不四个点吗，差一点他都能给补上。要说起细致劲来，他那弟弟石庆比他还细心，他替汉武帝有时候驾车，汉武帝问他拉车几匹马呀，那么眼前摆着呢吗，几匹就几匹，不放心还得拿那马鞭一个一个点着数一遍，的确是六匹，这才敢回答汉武帝的话，就这么认真，就这么一丝不苟，这都是窦太后逼着汉武帝用的。汉武帝打心里边想独尊儒术，处处受限制啊，招来好些儒生，招来好些能耐人，全都杀了又不忍心，先别封官职，别让他们露头，陪着我一块玩吧。这汉武帝想玩了，你看二十上下的年纪正贪玩呢，他有他的主意，自己那老祖母还能活几年呢，你现在看看满头白发，那俩眼睛不生气都冒不出光了，眼神都要散，等等吧，等我的老祖母撒手归天之后，我再重用儒生。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武帝下决心要好好玩玩，国家不治理了，他说了不算呢。本打算按董仲舒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提拔的那几位儒生干部都被他的祖母给拿下了，免职的免职，治罪处死的处死。汉武帝觉得自己还不足以跟他的祖母去抗衡，转念又一想，老太太还能活几年呢？

等我将来掌握实权了，我再慢慢来吧。那现在干嘛呀？现在好好玩啊，青春年少不能虚度光阴，汉武帝算想明白了。他平时招了一帮贤才，这帮贤才既是贤良之贤，也是闲暇之闲，原先都是按贤良那么推荐上来的，现在可都闲得够呛。汉武帝一看，都别走啊，你们都是各地推荐上来的优秀人物，跟我一块玩吧。首先在那大花园里得好好转转，大花园叫那上林苑呢，这是御用花园，汉武帝特喜欢在这花园里边赛马赛狗，练习射箭打猎。这花园多大还能打猎啊？那圈地圈的老远了，里边专门为他打猎给养了好些小动物，有小兔小鹿山羊，怎么不养俩豹子，万一伤着皇上怎么办呢？反正就是随便折腾吧。这上林苑经过扩建装修，规模越来越宏大，超过前朝皇帝了。汉武帝很高兴，就在他带着一块出来玩的这帮文人中，有一位叫司马相如的，特地给写了一篇文章，是歌颂是赞扬，充满华美之词啊。这篇文章叫《上林赋》，玩的地儿不叫上林园吗？赋是文体呀、啊，汉代赋这种文体是大行其道。这篇文章写完，让汉武帝看了，哎呦，可把汉武帝给高兴坏了，这简直字字讲究，如同金玉之言，听着那么顺溜，看着就那么喜欢。对仗工整，念起来是朗朗上口啊，喜爱之极。汉武帝对这个骈体文很有兴趣，找这司马相如我看看吧。大伙儿说，这司马相如可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名士。汉武帝听人这么一介绍，这才知道，感情司马相如是汉朝著名的文人。查查资料，这位干嘛的呀？司马相如大有来头。此人祖籍成都，从小喜欢读书，也练过剑法。你看君子都是这样，识字念书仗剑走天下吗？司马相如也是这么塑造自己的。他的爹妈很疼他，越疼爱啊，他那小名叫的就越不好听，说好养活。给他小名叫什么呀？叫犬子，说白了就小狗啊。到现在我们一提过去的那种封建官场语言里还有这种习惯呢，父亲带着儿子出去访友，人一看，嚯，这是令郎，令郎一表人才，风华正茂啊，将来肯定有大出息。这当爹的甭管心里边多爱听，嘴上都不能应承，哪里哪里，犬子没什么大出息，不好好学着呢。犬子犬子自个儿这么叫，有人就琢磨，这犬子就是小狗啊，自个儿称自个儿子小狗，你不成老狗了吗？反正就这么一种谦虚习惯。当然司马相如的父母倒不是为了谦虚，他们觉得这个男孩子起的名字越卑贱，据说这寿命就越长，这命就硬，就好养活呀。敢等到这狗儿长大成人，就这司马相如，他看了很多书，他有自己的偶像，他崇拜谁呀、啊？崇拜战国时代的那位蔺相如，蔺相和那位。他觉得蔺相如，既有文采，又有胆识，我也叫相如得了，父姓司马，我就叫司马相如。打这起，谁也不知道他曾经叫过司马狗儿，没这么叫的了。当时司马相如可以说青春年少，学识渊博，喜好张扬。当时蜀郡的太守文翁文先生特别喜爱这司马相如。这位文翁先生大兴文教，设立学校，他特别关注当地有没有什么有文化的高级人才呀、啊、这么一扫听啊，就扫听到司马相如了，这真是难得的家庭。

0: 来教课吧。他请司马相如到他那学校里边当专职教师。可这位文翁老先生年纪大了，得病一病不起，他这么一走，司马相如一看，我甭干了，赏识我的这位郡太守都死了，我再教书谁念我好啊？再说教书这东西怪清贫的，能挣点什么钱呢？司马相如不干了，不干奔哪儿啊？他决定离开成都，离开成都到长安，长安是都城，到那儿我要做大官。就这样，他打算在长安那儿做长漂，长时间在长安那儿漂着。临离开成都之前，他到了升仙桥，升仙桥是成都北边的一个景点。看走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有点累了。哎呀，升仙桥，升仙桥，我这儿歇会儿吧。就坐在桥边那桥墩子上，一个是歇歇乏，二一个联想联想，我歇这地儿不错呀。司马相如心想，有朝一日我会不会真的得道成仙，跃居人上啊？这司马相如越想越高兴，简直要唱。一看过桥的人挺多，别瞎唱吓着人，我把它写下来吧。拿起笔来，就在那桥桩子上写了这么一行字：不成高车驷马，再不过此桥啊。多大的野心呢？也算一种志向吧。我今天离开成都，将来我要不混出个模样，我不打这儿进来了，我不到成都家中了。下的是这样一种决心。来到长安，家里边能说不给俩钱吗？这一到省吃俭用花钱的时候到了，他先买了一个职位。文景之治的时候不是提倡有钱的人可以多种粮，那商人有钱可以买官吗？所以他也买了一个卫士的职务。这卫士命还不错，也不怎么的，一编排他去伺候汉景帝了，作为汉景帝的护卫。汉景帝信奉黄老之术，不喜欢什么诗词歌赋，对儒家很讨厌。所以司马相如虽然能见着汉景帝，但是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所以这位置虽然重要，但对于他的上升并没有什么机遇。偏赶上这个时候，梁王刘武带着几个文人来见这汉景帝。梁王特意到长安来拜见皇帝。司马相如一看，哎，梁王带着这几位文士可都是儒家的，我跟这几位文人接触接触吧。他辞了职跟这帮文人交朋友，物以类聚呀。这些人就把他推荐给了梁王，跟着梁王刘武，司马相如回到了梁国了，成为刘武的门客。梁王有的是钱，养几个文人那算什么呀？没事，这帮文人住在一块儿，司马相如和这学问不够让他跟大伙吹的了。不过大伙也真服他，眼睁睁写文章就写不过他吗？就在这个期间，司马相如写出了一个汉赋名篇《子虚赋》。中国有句成语叫子虚乌有啊，就打这儿留下来的。他假托子虚乌有先生还有一位吴世公，用这三个人来评论国王打猎的事儿。文章词句精致雕琢，内容呢有说华美的，也有说空洞的。这子虚赋一写出来，大伙都服了，为这事儿还庆功呢，喝酒，大伙比着都去写文章。司马相如就凭着这篇子虚赋在梁国算扬了名了，刘武很看重他。后来这梁王刘武死了，那些门客树倒猢狲散，司马相如是门客之一呀。未来的梁王不喜欢教这帮文人呢，那就没什么混头了，回老家吧。又回到成都，这会儿他也不打那桥上仔细去看了，那不写过没有高车驷马，不过此桥，不回故乡吗？现在不能跟小时候比，那就少年意气。回来以后不能置气，得先养活自个儿，得糊口啊。可除了写文章什么也不会，家里这会儿家道中落，已经穷得够样了，去哪儿呢？ 改，司马相如想起一个好朋友，他够奔临邛县找他的好友王吉。这王吉是临邛的县令，在当地当官。司马相如心想，我要找着他就有了饭门了。老朋友一见面有困难直接说呀，你做官看来是运气不佳，到我这儿来我保证让你富有。两个人一商量，想出一个好主意来。王吉先把这司马相如安排在馆驿之中，司马相如算稳当住了。没多久，这王县令亲自来拜访司马相如。最初王县令驾着车子一来，得有多少随从跟着呀，啊，一通报，司马相如还出来迎接一下。没几天王县令再来啊，司马相如可就不出这馆驿，在屋里等着了。这王县令每次来可都是招摇过市，再过这么三五天王县令再来，怎么递名片这司马相如也不露面了，身体不爽，今日概不会客。哎呦，好些人就议论这司马相如是干嘛的呀，啊，县令见他他都不朝面，最近越来越邪性了，听说他让县令等着他，有一天县令一大早等到午饭之后他还没起床呢，咱们县令也是怎么就在那儿，可能见他老师他也不过如此吧，垂手侍立，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知道了，整个临邛县没一位不知道司马相如的，长什么样没见过，有的说这个司马相如英俊无比，还有的说是道骨仙风，反正是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稀奇呀。王县令甭管多少次闭门羹他都吃不烦，你看就有这口垒吗，隔三差五公事有闲暇，他就到那门口司马相如宾馆前面他站一会儿去。好些人都劝，王县令也不听，此乃盖世奇才也，我这叫敬贤。其实要我们今天话来讲，这是俩人演的一出双簧戏，这就叫炒作。感情在西汉初期就有炒作这说呀，司马相如的成功跟他的自我炒作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仅仅是个开头，真正的大手笔那还在后面呢。你想临邛县都知道来了这么一位英俊的神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县令恨得趴地上管他叫老师，那能不让人注目吗？临邛县有两位大财主就关注上司马相如了，这两位财主都是开铁矿的，一位叫卓王孙，一位叫程正，这俩人家里边都是开铁矿的底子，光奴仆就千八百人呢。俩财主在临邛县那多多少少得指望县的老爷王吉王县长的照顾，现在王县长这么尊重这位司马相如，咱俩得有点表示啊。俩人一商量，送钱不挨着，见面连县长都不见面，咱们能见着吗？要不这样，咱们请他来吃饭得了，咱也不掉身份。卓王孙说，这么着吧，我比你多花俩钱，谁让我是哥哥呢，就在我们家大摆酒宴，请县令捎带着把这司马相如请来，算给他接风吧，县令肯定高兴啊。安排妥当，这天正日子到了，好些车马去宾馆请这司马相如。哈，司马相如好不乐意，不来身子不舒服，就有点恶心，头有点晕，怎么都不行。最后是这王县令亲自又来了两趟，头一趟也没跟着，第二趟司马相如勉为其难，就好像给这县令一个面子吧，大大方方，大摇大摆，这回可真是高车驷马，奔了卓王孙的府中了。卓王孙跟程正这俩大财主都等着了，司马相如当然是上座，这是贵宾呐。陪着司马相如吃饭的那也不能是普通百姓，都是当地富豪绅士，头头脸脸有名有姓的，在这坐着，和大伙就跟众星捧月一样，绽放着笑脸看着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有点毛病，算是生理缺陷吧。什么毛病？ 他有点口吃，哎，说话是结巴磕子，这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他不好回答，说多就露馅儿。大伙儿还夸呢，你看看多深沉啊，沉默是金嘛，就不爱说话。司马相如有时候还皱皱眉，好像太喧闹了。这县令王吉一看，马上提议，诸位，我的这位好朋友司马相公弹琴可是天下出名，善抚瑶琴，咱们听听他抚琴怎么样啊。哎呦，旁边有人马上应和，这抚瑶琴可了不得，瑶琴抚奏出的都是仙乐呀，你看这神仙聚会的时候除了唱歌跳舞就剩抚瑶琴了，哎，那得表示有身份，仙乐飘飘，你见哪位神仙坐那拉二胡啊，那会儿也没这乐器，反正一般的人学不了这东西。还真别说，司马相如是琴棋书画全都明白，尤其精通于抚瑶琴。王县令这么一提议让他给弹一曲，这就等于给他遮了短了，这是他强项啊。所谓扬长避短，你甭演讲，你给我们来个乐曲吧，把大伙都给弹服了，鼓掌相和，弹得太好了，再来一段，好吃不多给，算了吧。司马相如摆摆手不弹了，他刚要说不弹了想入座归席接着喝酒，就在这么个时候，忽听得哗楞哗楞有环佩叮当之声由屏风之后传来，紧接着提鼻子这么一闻，暗香飘来，下意识司马相如那眼往旁边这么一瞅，看见了屏风后边隐隐约约有一个漂亮的女子。司马相如心想，来了，知道不知道来这儿吃什么饭呢，早知道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貌美如花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就一点日子过得不太舒心，年纪轻轻她守寡了，所以又住回到娘家。卓文君干嘛来了？就是刚才司马相如弹那琴把他给招引来的。民间传说里边管这一段爱情称为琴挑啊，以琴挑动情思，卓文君那可是抚琴的内行，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那边一伸手一扒拉的弦儿，这边是心动魂摇，弹得太好了，所以卓文君就走来了。富家女子，你想开铁矿的矿主的闺女，那身上带的东西能少得了吗？啊，玉石那都是真的，一走道叮叮当当，本身就跟音乐一样，她身上得抹多少香粉呢，所以那味儿也来了，偏赶上司马相如鼻子好耳音好全赶上了，心想果然是少见的美女啊。那么今天卓文君的父亲请了这么多好朋友，特意说要陪的是一位贵公子，这贵公子到底有多么贵呀，现在心里边才有领略，看来此人精通瑶琴乃少见的知音呐。在娘家寂寞独居的卓文君通过琴声以司马相如作为人生的知音，这大概是情感寂寞的他对爱情的一种憧憬吧。再加上司马相如一表人才，谈吐不俗，话那么少，琴弹这么好，最起码从外观上就先获取了卓文君的芳心。司马相如马上主动请求再弹一曲，大伙这不累了吗，哎，既然兴致已至，我就再为大伙弹奏一曲吧。他哪是给大伙弹呢，他是给卓文君弹呢，这曲子卓文君听懂了，这就是著名的那曲凤求凰。司马相如这曲凤求凰弹的卓文君粉面羞红，他知道这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求爱的表示，如同一首动听的情歌叩开了他的心扉。司马相如如愿以偿了，怎么这么快就定下终身了，你看 这两位聪明人眼神一碰，心里就都明白了，爱情这个东西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事，俩人老把谁爱谁挂嘴边上，那年头也不允许，二一个也没劲。现在两个人心有灵犀，所谓一点即通，打这儿起司马相如老来弹琴来，卓文君就经常能跟他见面。有了王县令的帮助，司马相如的身份出入卓王孙的府上，卓王孙还乐不得的呢。王县令就给保媒啊，愣保不行，先花钱买通卓文君身旁那丫头，这丫头就是最早的汉代红娘，不这么叫，穿风报信呗。卓文君有意要嫁给司马相如，可是又怕他爸爸不答应，怎么办呢？让王县令给保媒。王县令一提，果不其然，卓文孙不干。怎么，这司马相如再是名士，他怎么能娶我的女儿啊？我女儿也不能嫁给他呀。感情这父亲想把这女儿当家姑老爷，这么养一辈子，我得好好挑选，不能跟这司马相如，他太穷，他就是有才华，但是他没钱，我女儿跟他受不了那份清苦，怎么说也不成啊。司马相如这着急呀，卓文君一看，既然父亲不答应这门婚事，得了，走吧，愣走啊，这叫二人私奔。这私奔可就没有财产了，不要紧，俩人开酒馆，那么一位千金大小姐在那当丫鬟，司马相如在那当仆人，反正都认识，这是卓王孙的闺女姑爷。卓王孙那脸挂不住了，回来吧，别现眼了，拿了很多钱，二位不回来，不回来你就在那好好过日子吧。这么一来，司马相如有了名声，又有了金钱，他的自我炒作成功了，汉武帝都知道他了。到京城之后，一篇《上林赋》打动汉武帝，一篇《游猎赋》吹得汉武帝飘飘然。这司马相如可是地地道道的御用文人。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6: 用心

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

0: 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技术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

0: 使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

0: 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

0: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结果
4: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

0: 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件、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 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 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 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约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和齐源的报道。
4: 截至昨天20时。 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5: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 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
2: 救生。

0: 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1: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钱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0: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3: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4: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机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1层2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

0: 类似这种反应吧。
1: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0: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1: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0: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1: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0: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1: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呢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

0: 被困人员。
1: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汉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汉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弥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5: 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1: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堆积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0: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1: 挖不起来，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掩埋只能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0: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1: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8分之1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根廷队边路2防1，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好球，球进了，这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二号亚。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1决赛进行了最后2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来的报道。
6: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8分之1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但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 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

0: 重要，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两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两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一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1: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两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3: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 者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4: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三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5: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6: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4: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6: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1: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七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3: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3: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8: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地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地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 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1: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洪健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9: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到十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
12: 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家。

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摩擦，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